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有一次对近臣说，说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肚子饿，想这个烤羊肉吃。那近臣就问说，您吃了吗？仁宗说没有。我就怕我这么一弄啊，膳房呢就以为我每夜都要吃，然后夜夜要杀羊，这样的话就会伤害很多生命啊。我哪能为自己的这个口腹之欲，不忍一时之饥，来伤害无穷生命呢？所以就停止了。还有一次啊，有外来人呢献蛤蜊28枚，而且跟皇帝说，说这蛤蜊很值钱啊，1枚就是1000文。仁宗说，这样一来，我这一筷子下去，28000文就没了。这么享用无度，我受不了，就拒绝了这个献蛤蜊。仁宗在宋朝啊，可以说是最为宽厚的。那么因此呢，整个在仁宗阶段呢，社会呢比较平静，也是得到了大家的称赞。但这幅画呢，应该说画的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它突出了皇帝与近臣的对话，把炊具放在角落里面，所以我们猛一看这幅画呢，看不出他是要干什么。
2: 12米多的长幅画卷展现了姑苏城怎样的繁荣景象？姑苏繁华图的背后又蕴含着哪些历史信息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11集《尘世繁华梦姑苏》。历史有多长，审美就有多久，艺术与生活相伴相生。品画，不一样的视角，故事另一种奇妙的感悟。赏析古画能感受怎样的艺术魅力？发掘故事可以体会怎样的历史沧桑？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带您走进中国古画的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纵观中国古代帝王，历代都有励精图治、纳谏任贤，为王朝的发展殚精竭虑的君主。而骄奢淫逸、贪图一时之乐，而导致王朝走向灭亡，最终被后世之人口诛笔伐的君王亦不在少数。商纣王就是昏庸无能帝王的典型代表人物。那么他都做了哪些奢靡之举为后人所诟病呢？除了商纣王，还有哪些君王因肆意玩乐而使他们的王朝陷入到混乱的局面当中？对帝王有教育意义的《帝鉴图说》一书又给世人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参考价值呢？请继续收看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话说中国故事》第10集《最早的小人书》。
1: 《帝鉴图说》后面1/3是指责无道乱国的事情，比如说史书所讲到的夏代的普林酒池，桀挖大池子装酒，池子大到可以行船，安排人呢专门击鼓，鼓声一响，众人就趴在池边喝酒，夏桀和宠妃以此为乐。这个故事后来又演化到商纣王那儿，说商纣王呢以酒为池，悬肉为邻，使男女罗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俗称肉邻酒池。但是这个东西啊，如果细了想就讲不通了。为什么呢？酒会渗透和蒸发，肉你要挂上一天就臭了。所以呢，最初的记载说是普林，这比较合理。普是腌肉，腌肉挂上2-3天它会变干，但它不会臭。再者，我们看这个画里面，它是挂在架子上，还在这个肉架子上啊放了一张席要降温，所以说明作画者呢，他是想到怎么使这个故事表达更为合理。 当然，这里面呢，要说到这个酒池是最难表达的，因为我们知道，泥会起浆，酒会渗透，你把酒倒在一个新挖的池子里面，跟喝脏水没什么两样。所以呢，应该说，可能是把酒倒在一些个盘子里，堆在一起嘛，有点像是酒池。所以事情啊，是存在着以讹传讹的情况。另外呢，还有些不好的事情。大家请看这一幅，西底玉珏，指的是西汉灵帝在西元呢卖官，乱了朝政。实际上卖官这种现象是王朝没落时常用的办法，到了清代末期呢，更是明文规定有捐班。而且这个画啊，画这个买官居然是用铜钱，也让人难以理解。还有肆意游乐、骄奢淫逸，是一些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其中呢，登峰造极的是晋武帝司马炎。民间传说，帝王三宫六院72嫔妃，事实上没那么多，但是司马炎属于个别。晋史记载，当时宫中女性多达万人，每天司马炎就坐在羊车上，任羊随意行走，走进了哪家就在哪里吃饭睡觉。宫女们呐，为了获得这个宠幸，就在门前放好羊爱吃的草，在门前的地上呢还撒上盐水，吸引这个羊过来。司马炎尽情享乐，不理朝政，造成了外戚专权，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我们再看下一幅，一位流浪歌手来到村子里卖唱，可是听唱的人怎么跪下来了？其实啊，这村子是假的，这流浪歌手也是假的。南北朝时候，北方有一个存在了28年的政权，叫北齐。北齐后主高纬特别会玩，他大修宫廷花园，叫华林园，在里面修起一座贫儿村，就是全都是东倒西歪的破屋子，屋子里边呢也没有一件好家具，再让嫔妃们穿起破旧的服装，装扮穷人，而他自己呢也穿上带补丁的衣服，拿一把琵琶边弹边唱。我们再来看这一张，中国历史上有艺术家型的皇帝，还有一位啊爱经商的皇帝，这就是汉灵帝。他在宫中呢建起做买卖的街道，要宫女扮作商人，学着外边的样子讨价还价。他还设计安排有偷盗商品的争吵打架的。汉灵帝自己呢扮作一个茶客，坐在那喝茶看人家表演。那么书中呢就指责汉灵帝玩这个荒废了朝政。其实这本身呢还真不好说他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后世还有一个皇帝干这种事儿，而且不是亡国之君。谁呀？乾隆皇帝。苏州街，咱们现在大家到颐和园，从北宫门进去就可以看到这条苏州街了。那这本书里边有没有误导啊？比如说指责汉成帝微服私访，没有尊严。特别是这个汉成帝微服私访期间，还发现了一个能歌善舞的美女赵飞燕。那么这里还有一幅关灯试礼，这个说的是啊，唐朝公元710年元宵节，中宗李显与韦后呢便服出宫，去观看闹市花灯，结果呢被指责为混杂于庶民之见。其实啊，是要皇帝老老实实的在宫中。至于说民情，那你就听张居正这些大臣跟你白话就行了。由此可见，微服私访、了解民情这一类事儿，也不是封建统治者时时都提倡的。好，今天呀，我们节选了《帝鉴图说》中的 十几幅画，大家看到的呢是雕版刻印的白描手法，但内容呢还是蛮丰富的。这书里啊还有好多故事，你有机会看一看，推敲一下其中的画面，那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 12米多的长幅画卷展现了姑苏城怎样的繁荣景象？姑苏繁华图的背后又蕴含着哪些历史信息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11集《城市繁华梦姑苏》。

0: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题材上也是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帝王将相到大好河山，从金戈铁马到市井民俗，古人用妙笔生花的高超技艺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传世佳作，而其中表现民间生活的画作，在如今看来更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姑苏繁华图就是此类画作的代表之一。在长达12米多的画卷之上，姑苏城的繁盛之景展露无遗。人头攒动的街头巷尾，往来不断的大小船舶，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形象跃然纸上，把康乾盛世的繁华景象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姑苏繁华图究竟出自何人之手？画作之上的内容又为后世带来了哪些重要的历史价值呢？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话说中国故事》第11集《尘世繁华梦姑苏》。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画师徐扬绘制的社会风俗画《姑苏繁华图》。前面呢给大家介绍过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明代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图》，这两幅都是社会风俗画。那么今天我们又给大家介绍一幅，于是有朋友问了，说这幅跟前面那两幅有什么不同啊？您别说，还真的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啊，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明代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图》，这两幅啊是要表达作者对社会的认识，所以呢他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呀做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描绘，既有经济繁荣的一面，也有表现社会矛盾的一面。所以啊，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呢，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在表达对社会的忧虑，有警示的成分。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幅《姑苏繁华图》，从名称到内容都是为了讨乾隆的喜欢，是迎逢之作。所以画面上呢，官是好官，民是良民，一点毛病都没有。其次，前面两幅社会风俗画是对实景的浓缩和提炼，不能和实际存在的地点呢相对应。而姑苏繁华图这个作者他自己直接讲了，他画的是哪个点儿、哪个镇、哪条街。即便是今天原来的街市已经不存在了，但很多地名还是存在的，所以这幅画呢它的史料价值啊更为突出。最后，前面介绍的两幅画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呢主要是经济状况，特别是市面上的商业活动。而姑苏繁华图呢它的信息量要大得多，商业之外还涉及到文化、科举、婚俗等等各个方面，描写的呀也更为具体。咱们呀先把姑苏繁华图这幅画整体的浏览一遍。画卷的一开始是灵岩山下的山前村，在村子里面人们正在劳作，似乎好像是清晨。那么此后我们就看到了灵岩山，灵岩山上是有寺庙的，所以呢这个山路上也有很多人来来往往。那么经过一段水田，我们就到了木渎镇。我们看200多年前的木渎镇 也是很繁华、很热闹，这里面人来人往，也有一些家里面有钱的呢，在唱着堂会。另外还有寺庙也表现出来了。好，我们再往下过，经过一段河流，就到了苏州城的外面，老百姓正在这儿举行这个社戏，很多人围着看戏。这时候我们已经在城外，在淮叙桥这一段呢，船舶很多。另外城门下呢，有官员正在准备迎接钦差。这是万年桥，乾隆最喜欢的，所以在北京颐和园又造了一个。城里面呢是聂台衙门。好，已经快到昌门这个位置了。昌门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繁华地段。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来来往往的船舶，特别是有各省的一些产品呢，都聚集到这个地方来做批发活动，所以就已经跟以前的一个小店自己经营不一样了。那么再往后我们看到呢，是到了花市。另外啊，这一段大家注意到家里面的园林已经比较突出了。此外呢，还有一些人文景观，像现在中间有一个墓碑，那叫五人墓碑，画的结尾部分呢是虎丘寺，山在寺中，虎丘塔立于山顶，也给全画呢一个到此稳定的感觉。这个画呢结尾有章有跋文，这个跋文中呢他就直接讲明为什么要画，以及呢他画这个画的一些具体的地点，所以这个画啊是可以和现实的地点相对照的。整个看下来，全画呢是高36.5厘米，长1241厘米，纸本设色。我们看到街道上商铺云集，能够辨认的各类招牌啊，大约有260多个，大小桥梁50余座，各类船只400多艘，画中的人物呢，大略数一下，4000多人。
0: 姑苏繁华图究竟因何创作？图中又展现了哪些繁盛之景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11集《尘世繁华梦姑苏》。一幅姑苏繁华图将苏州商铺云集、人山人海的繁华富庶永远留存，让我们不禁感叹康乾盛世的繁华气象。但在当时，繁华的都市之景除苏州城外还有很多。作者徐阳为何偏偏选中姑苏城来进行创作呢？
1: 要说起这幅画，首先绕不开的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本名爱新觉罗弘历，后来呢受封为宝亲王。他从小就特别聪明，10岁的时候啊，第一次见到爷爷康熙皇帝，就特别受康熙的喜欢。甚至呢有人怀疑说他的父亲雍亲王胤禛能够继承皇位，都多少沾了他的光。所以呢弘历登基成为皇帝以后，就处处有样学样的模仿他的爷爷。康熙在位61年，他也在位60年以后就做太上皇。康熙举办过2次千叟宴，乾隆也来上2回。康熙呢6次下江南，他也去江南6趟，而且每次必到苏州。那么这幅画完成于乾隆24年，也正是乾隆2次下江南之后。所画的景物，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栋房子、一个学校，那都是乾隆亲自去过的。 下面呢，我们再说说这幅画的作者徐阳。徐阳啊，原来并不是特别的出名，是乾隆第一次下江南的时候，监生徐阳进献了自己的绘画，得到了乾隆的认可，并且按一等画师的标准领取钱粮。所以徐阳是一边画画一边参加科举乡试，但是两次啊都没考上。后来乾隆说了，算了，你也别考了，亲赐举人，你就直接参加会试得了。要知道按照清朝的惯例，亲赐举人呐、啊，那是老考不上，70岁以上的才能赐。所以徐阳这次呢，能够得到举人的这个待遇，也跟乾隆对他的关爱有关系。那么徐阳这个人呢、啊，和郑板桥等扬州八怪，当时呢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是他们在艺术创作上走了不同的路子。徐阳的好处是什么呢？他领着官府的俸禄，在生活上有了保证了，所以这也是这个创作精品的重要条件。在《石渠宝笈》当中收录的徐阳作品啊，有35件之多。乾隆二次下江南以后，徐阳呢自称有感于清朝的智化昌明、超逸三代、幅员之广、生齿之繁，亘古未有，因此呢要摹写地质，画出这个作品，取名盛世滋生图，后来改称姑苏繁华图。那么我们从这幅姑苏繁华图中能了解到一些什么呢？结合有关资料，我认为姑苏繁华图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苏州3个方面的资料。一，文化的发达。在众多的风俗画长卷中，姑苏繁华图对学校和考试的表现是相当完整的。因为皇帝每次下江南啊，都会对所到的省份呢专门增加考试的机会，以表现呢对儒学和选拔人才的重视。那么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12次下江南，就给了江南学子增加了不少出头的机会。当时苏州人成为最擅长科举考试的应试高手，及第人数之多、比例之高、名次靠前，在全国是没有哪个省能跟他比的。那么清代全国呢，有1/4以上的状元出在苏州一府。在徐阳绘制这幅图的前20多年，正是苏州科举考试呢中举人数最多的时期，深厚的人文底蕴加上雄厚的经济实力，更还有呢许多儒学、县学、府学、书院教育的发达，以及呢全社会的好学、勤学、重考、重教这样的一个良好的风气，还有这个义学呀、等等啊、社会办学这些善举，家庭的培养、

湿友的提携、环境的熏陶，所有这些使苏州人在科举考试中呢居为一个显赫的地位。姑苏繁华图也反映了苏州人读书和应考的多种场面。首先一入图，在山前村就有一家书院，一个老师正在指点着学生，另外两个学生呢在那儿看书交流，还有一位仆人呢在打扫庭院。外面两个要来上学的人手里夹着小包袱，而老师呢在门口等着把他们带进去。所以一个小小的村塾的景象给人感觉到呢很真切很感人。这也就是徐阳在题跋中所谓的万卷书香或授业于先生之席的场景。大家请看，这是灵岩山下的书斋，主人呢正在这里挥毫写字，而旁边的人呢正在那儿思考。应该说苏州有不少文人就是在这种幽静的环境里面完成考前准备的。画中随出园的建造者吴铨就是在他的黄川书屋中训课其子的，后来呢他的孩子也终于高中甲科。在山塘桥下左边还有一所义学，那个小门上啊就写着义学两个字。三间书屋中塾师呢正在辅导九个孩子的功课，其中有一个估计学得不太认真在那儿罚跪，还有一个呢正在聆听老师的讲解，另外七个孩子则在两间书屋中呢读书与讨论。义学啊是族人当中为这个无力攻读的贫寒子弟而设立的，最早呢是创于北宋范仲淹建立的范氏义庄，到清朝前期苏州义庄开始增多，而大多数义庄呢都设有义学以供族人读书。工部郎中蒋文鹏就在半塘彩云桥设立了义塾，以教族中无力的子弟。那么这样清中期一些慈善机构也设立义学。所以我们看啊，苏州啊有一个这么出色的人文环境，府学县学屋宇宏大，生源众多，成为了乡试会试的主力。那么在成为生源之前，童生们呢也是要参加这个所在县府的考试，也就是县试府试。姑苏繁华图呢就绘下了在苏州衙门中举行的府试。大家请看，这就是科举的考场，这里呢正在进行的叫做府试。通过了府试，那么再通过院试的人呢就可以成为秀才，当了秀才就可以少交税，可以免劳役，见了县官不下跪，另外犯了错县太爷不准打板子。大概是因为考生太多了啊，或者是为了严肃监考，所以画面上的这个府试它没有像其他那个地方那样在府学里举行，而是在衙门里。而衙门内呢这个披红挂彩啊，应试的考生密密麻麻地坐在考场内，似乎啊考试正在进行。那么大门外我们看到重重关闭，各有官员严密把守，气氛森严。监考的吏役呢似乎也正在听候主官分配任务。这就是徐阳在图跋中所说的三条主殿或轮才于童子之场。苏州作为著名的文化中心和这个科举人才的中心，刻书印书纸张加工也是

0: 特别的兴盛，文化市场可以说相当发达。不仅这个世子，包括商旅啊，以及外国的贡使啊，也都经常在那儿呢去买书。甚至这样说，皇上写了很多诗，要把它印成书赐给臣下，那么这些诗集啊也是在苏州印的。画幅当中呢，文化用品类的商店呢一共有十家，其中老字号的比如说大雅堂书坊，那是自明代以来就是很有名气的刻书坊。我们看到书坊内是堆满了书，此外呢还有古今书籍啊、名人字画啊这些店铺。画中有一处啊标志着装潢店，这个装潢店啊是指书画装裱。苏州呢因为书画业特别发达，所以这个裱备业呢也是独步海内。所以乾隆时呢，凡海内得宋元名人书画者，必使苏宫装潢。
1: 姑苏城为何变得如此繁华？在画中我们又能看到当时苏州的哪些发展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十一集，尘世繁华梦姑苏。历史有多长，审美就有多久，艺术与生活相伴相生。品画，不一样的视角，故事另一种奇妙的感悟。赏析古画能感受怎样的艺术魅力？发掘故事可以体会怎样的历史沧桑？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带您走进中国古画的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古老而美丽的姑苏城，因其江南水乡的独特气质，成为了许多文人与士子的驻足之地。而随着朝代的更迭，到了清代，苏州已不仅仅是一个饱含文化气息的城市，更是一个位于江南的商业重镇。那么在姑苏繁华图中，我们能够看到姑苏城怎样的商业发展？这座文化古城在商业上又有着哪些特点呢？
0: 第二，繁荣的市场。苏州从明代开始就以工商业的发达呢著称，而大体上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半城以丝织业等手工业生产呢发达著称，西半城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一段，以这个商品流通、商业贸易著称。在西半城中，特别是胥门至昌门之间最为繁盛热闹。苏州既是商品生产的中心，又是全国商品，特别是呢江南各地商品的集中地。苏州市场首推是纺织印染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呢出现的丝绸店铺有14家，品种呢涉及到剪绸、棉绸、金银纱缎、贡缎、装蟒大缎乃至篦笈、羽毛等等。无论是大宗产品还是很稀罕的东西，在苏州呢都有出售。宋末元初，棉花开始在中原呢比较广泛的种植，大量穿着舒适的棉布在老百姓的衣着上呢就逐渐的取代了麻的位置。姑苏繁华图中绘制的这个棉花棉布业一共有23家，其中呢像崇明大布、松江大布、太仓棉花等等。纺织又离不开印染，所以图中我们再看印染业，它画了4家，有3家是染坊，另外呢还有一家呢专门出售银珠、丹粉、各种颜料。那个年代啊，其实呢也已经出现了污染问题。我们来看城墙

塘过来这一段，从山塘到虎丘河道这一段啊，因为染坊众多，据记载呢，以至于满河青红黑紫，严重污染了环境。不过那个年代呢，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所以后来就是官府呢让他们搬家，搬到这个人口少的地段生产。另外呢，我们在街上啊，随便哪一段都可以看到有什么呢，各色的成衣铺，从衣衫到鞋帽等等。那么画卷中啊，我们还看到了有一种新的行业，就是烟草店。图中的烟草店一共有七家，招牌是涂城建烟、大文号烟店等等。粮食交易是城市发展须臾不可或缺的行业。那么画卷中呢，各种粮行共有16家，招牌有粮食老行、赵凤粮食、豆饼等等。以苏州为中心的这个江南呢、在明代后期所产的粮食已经不够自己使用了，特别是这个棉花种植的发展以后呢，出现了与粮食争地的情况，再加上人口的迅速增加，酿酒啊、做醋啊等等都需要大量的粮食耗费。所以呢，这段时间江南粮食这个供应日不敷出的情况就逐渐的严重起来。苏州呢，同时还是浙东乃至福建沿海粮食转运的中心，不少粮食呢被转运到那些缺粮的地区。所以在雍正、乾隆年间，从苏州通过海道这个来输入东北地区的豆麦、豆饼等等，最多呢达到每年是2600多万担。苏州的粮食市场成为江南最大的米粮转运中心。然后我们来看啊，这个昌门里面很繁华的一条大街，这里面呢就有这个洋货行。这个洋货呢是指从外洋来的以及呢西洋舶来的日用品等等外洋物品。各位朋友还记得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面呢，这个商店里面啊相当多的是餐饮业。那么现在到了清代，在一个城市里面呢，餐饮业依然特别兴盛。好，我们来看这个昌门外河道边上，大家看这些餐饮业的店呢都是开得很红火，饭馆、小吃等等，在画面当中一共有31家，有这个京杰馄饨、三鲜大面、大肉馒头等小吃。另外呢，也有一般的像家常便饭、茶食点心，还有高档的包办酒席、五鬼大菜等等。我们今天也知道苏州小吃名扬天下，苏州人善吃、会吃、讲究吃，确实口福不浅。那么其他种种商号就不一一道来。哎，这里说件小商品啊，叫灯草。大家不要看这个小小的灯草，它既是清代这个打火点灯的必备品，又是一味中药。大家知道故宫里面皇上那褥子续的是什么吗？续的是灯草，既松软舒适又有保健功效，比现在啊那个海绵垫子说老实话好多了。三，社会风俗的窗口。在图画中我们看到一种特殊现象，就是街上啊穿袍褂的人特别多，而头顶上戴着的呢又是跟官员那个暖帽啊很相似的帽子。那么他们是什么人呢？是未入流的下层官吏？好像不应该有那么多。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啊，做生意的甚至算命的都这么穿。徐阳啊是想通过这种画面来告诉皇帝啊，天下已经安定了。

0: 你还就不好回答了。
1: 百骏图为什么有中西合璧的艺术特色？一百匹形态各异的马在画作中究竟有着怎样的表现？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千姿百态，百骏图。历史有多长，审美就有多久，艺术与生活相伴相生。品画，不一样的视角，故事另一种奇妙的感悟。赏析古画能感受怎样的艺术魅力？发掘故事可以体会怎样的历史沧桑？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带您走进中国古画的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随着文人的汇集，商业的繁盛，姑苏城的百姓在生活品质上有了更多的追求。在娱乐上，著名的苏州评弹便是在这一时期逐渐风靡，许多生活场景也都体现着当时姑苏百姓对于礼仪、民俗等方面的讲究。那么在姑苏繁华图里有哪些景象能够让我们了解姑苏人在生活品质上的追求？这幅风俗长卷又是如何引领我们走进清代姑苏人的生活的呢？请继续收看《话说中国故事》第十一集《尘世繁华梦姑苏》。
0: 下面呢，我们再说说文艺。大家先看这张图。苏州人这个文艺欣赏习惯呀，也是由来已久。曲阳生活的时代呢，也正是苏州的戏曲较为兴盛的时期。在姑苏繁华图当中，这个昌门一带呢，又正是戏馆最为集中的地方，所以在图卷当中呢，有多处这个剧场。好，我们来看这个图。打开图，我们就会发现，在一个桥的边上，厅堂内呢，有两个人相对而坐，然后在旁边呢，有人弹三弦儿，有人呢在吹着笛子，中间在红地毯上有一位女子也正在演唱。这应该说是一家人的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康熙、乾隆祖孙两人呢各有六次南巡，他们到苏州每次啊几乎都要开堂演戏。康熙44年第五次南巡，在苏州是连住6天。当时的苏州织造李煦每天进宴演戏，江南织造府还曾经选送乐器制作的高手呢进京。等到乾隆的时候啊，这个苏州评弹艺术呢已经日臻成熟，著名的评弹艺人这个王周氏呢曾经奉诏到御前演唱。各位朋友请看，在这个画卷呢施山之前，这是什么呢？社戏，旁边一个大旗高扬着恭谢皇恩。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扎着彩的戏台正在上演社戏，戏台上演员三人，一个黑衣的男子手持小铜锣，一个女演员呢在腰里系着花鼓，一个公子模样的做上前调戏状。台下呢还有这个仗策的老者，也有跟大人而来的小孩，还有这个做生意的小贩。而女人呢有专席来看，因为那时候男女授受不亲嘛。还有的人呢是爬在树上，大家看树上还有两个人，这是一个很热闹的社戏的场面。好，我们再来看这一幅。这是昌门外，大家注意到啊，在它的侧面的城门洞有一个女子手持长杆正在表演绳索。整个码头上啊围满了围观的人，甚至呢有些在茶楼上在商铺里的伙计们也纷纷推窗户来看。

这是当时丰富的文化活动。这幅图一看大家就明白是干什么，娶亲。婚礼啊，是人们自古至今都相当重视的礼仪，其中也有很多习惯，有很多规矩。姑苏繁华图呢，出现了两处婚礼场面，一处呢就是这一幅在木渎镇的中心河道上呢，一条扎彩的大船，船头上有一顶轿子，正在等着接新娘。轿子前面有人领，轿子后边呢站了披着红绸的前来迎亲的人。那么船舱内有两个人正在往外看着，旁边有吹笙的、敲锣打鼓的，很多人擎着这个翰林院字样的掌扇，还有状元及第。那是不是状元来娶亲了呢？其实不是，是按照当地的民间婚俗，举出这个翰林院这些牌子呢，来壮场面，希望将来子子孙孙呢能够科场及第，是有这方面的意思。那么这些仪仗是从哪儿来的呢？一个呢是当年呢也有类似于今天婚庆公司的这种机构，他们呢作为婚姻的仪仗可以出租。另外啊，还有些东西真的是从衙役那儿租来的。我们再来看另一处场景啊，在这个黄立坊桥弄，夫家呢已经把新娘接到家里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大红彩幔横飞，红绸如意在飘荡，亲朋好友、大人小孩点缀其间，婚礼人家是一派喜气洋洋，门口呢还有人带着拜帖来祝贺，嫁妆也一字摆开在门外，正在陆续的往新房中搬，鼓乐声中，室内的婚礼正在进行，男方父母端坐在堂上，有老者司仪在吆喝着，已经到了二拜父母的这个仪式了。大红拜殿上，新郎已经跪下了，新娘呢俯身前屈，正要下跪叩拜，门外呢贺喜的亲友也过来了。所以啊，姑苏繁华图这两处结婚的场景，把18世纪苏州民间的结婚仪式演绎的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这也可能是那个时代唯一能让我们看到的婚礼场面，应该说也算得上弥足珍贵。那么说到这里，我们通过这幅长卷，对乾隆时苏州的市井繁华、科举教育、戏曲丝竹、婚礼习俗等丰富内容呢，有了形象的了解。作者的本意呢是迎逢皇上，但是图中也有很多场景，或者是文献中难以展现，或者是弥补了文献的缺失，成为记录苏州文化的极为难得的有形的宝贵遗产。所以呢，姑苏繁华图堪称是全面展示了18世纪早中期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苏州城城市风貌的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您要是仔细看啊，还会有许多发现。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每日一席话。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
1: 这段话出自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他们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民族的希望。总书记曾指出，广大青年要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胸怀理想，志存高远，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为之终身奋斗。这不仅是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也是总书记真实的青春写照。不到16岁来到陕北梁家河农村劳动，与乡亲们吃一处住一处，劳动在一处，勇闯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22岁走出窑洞，赴清华求学。28岁时主动申请来到基层。总书记的青春故事为青年一代学习成长带来无尽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热情关怀青年，充分信任青年，对青年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广大青年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在新时代发展的各个赛道上奋勇争先，担重任、挑大梁。以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为例，我国复兴号高铁设计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为38岁，北斗卫星核心团队平均年龄为36岁，中国天眼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30岁，科技人才队伍年龄结构更趋年轻化，中国科技在新时代10年跑出了加速度。在国家安全、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领域，同样有着广大青年奋勇拼搏的身影。譬如青年战士驻守祖国边防，用青春奏响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强音，数百万青年学生积极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脱贫攻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着青春力量。在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共建一带一路海外工程项目基地，在中国对外援助或承包项目工地，在非洲联合国维和军营，到处都有中国青年的身影。他们作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平发展的友好使者，身在海外，心向祖国，用勤奋工作向全世界传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贡献中国力量。青年兴则国家兴，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新征程上，我们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根据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努力练就堪当重任的过硬本领，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勇于奉献、顽强拼搏，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我是张彩丽，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胡长久，欢迎您，胡律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关注法律援助法为弱势群体维权撑起一片天。
1: 在当今社会中，不乏有一些由于经济和文化方面处于弱势状态的人群，生活中遇到问题，他们自身难以化解，甚至陷入困境。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通过向这些缺乏能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为了进一步帮助弱势群体维权，2021年8月20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那么，我想问一下胡律师，颁布法律援助法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2: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也有了新需求和新期待。特别是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相比，法律援助工作还存在着制度不够完善、保障不够充分、法律援助范围亟待扩大等问题，所以此时颁布法律援助法意义就特别重大。第一，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无论公民个人经济条件的好坏、社会地位的高低，都可以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保障公民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可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第二，对于社会集体来说，有利于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法治化水平，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三，对于国家来说，有利于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有利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也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部署。
1: 刚刚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法律援助法的出台对于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法律援助法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呢？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2: 好的，主持人。法律援助法呢一共是7章，共71条，主要内容有：第一，明确了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主体，即律师、法律援助服务者、法律援助志愿者，这些主体都可以开展法律服务。第二，明确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即在哪些情形下群众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第三，是明确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以及监督措施等等。
1: 在法律援助法的这些规定里，哪些内容是与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呢？
2: 其实整部法律它都是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直接关系群众的权利义务。人民群众也可以利用这些规定去监督相关部门的工作。那么一定要说哪些规定与群众密切相关呢？我觉得主要集中规定在了第3章。第三章规定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与形式。在第3章里规定了在什么情形下群众符合什么条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可以申请何种形式的法律援助。
1: 胡律师，您刚刚提到与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就是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形式，那么法律援助的形式有哪些呢？不只是民事诉讼代理和刑事案件的辩护吧？
2: 法律援助形式远不止无偿提供诉讼代理、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法第22条就有明确规定， 法律援助的形式包括，首先，第一，法律咨询，即法律援助人员对当事人提出的有关法律事务问题提供的解释、说明、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等服务。第二，代拟法律文书，当事人因欠缺法律知识等时，对起草、撰写申请书、起诉书、答辩状、申诉状等法律文书有困难时，法律援助人员可以为其提供的代为起草、撰写法律文书的服务。第三，刑事辩护与代理，如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的辩护服务，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人提供的代理服务。第四，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国家赔偿案件的诉讼代理及非诉讼代理，如为经济困难公民请求国家赔偿、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事项进行代理。第五，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在看守所、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场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以派驻或者安排律师的方式，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第六，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代理，应劳动者申请，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安排法律援助人员为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劳动者提供的调解代理或仲裁代理服务。第七，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形式。
1: 从您给我们介绍的法律援助形式来看，基本上是包含了所有的律师法律服务，对于弱势群体法律维权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么请问胡律师，申请法律援助有什么要求，或者说什么类型的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服务呢？
2: 这个问题也是老百姓在我们援助中心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到底怎样才能申请法律援助呢？法律援助面向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根据法律援助法相关规定，可以把法律援助分成了三大类。一类是经济困难公民申请的案件，一类是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第三类是针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大多数的受援人都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当然案件类型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律援助法第31条规定，下列事项的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第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的；第三，请求发放抚恤金的；第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养费的；第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的；第六，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第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第八，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的；第九，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上述案件是经济困难公民申请的案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比如维护英雄烈士人格权益、见义勇为、主张民事权益、虐待遗弃或家庭暴力受害者主张权益等等的案件，这些都是法律援助法新增的申请人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而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因为嫌疑人或被告人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1: 胡律师，您刚刚提到刑事案件办案机关会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去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那么他和当事人申请的法律援助有什么区别呢？
2: 区别在于案件范围。如果说办案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话，这些主要是集中在刑事案件的一些特别情况。比方说 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没有辩护人的未成年人，视力、听力、语言类的残疾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能会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被告人，还有就是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缺席审判案件的被告人，在这些案件当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都是应当去通知到法律援助机构，然后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而当事人可以申请的法律援助范围，它不仅仅局限于刑事案件，还有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等。这些主要集中规定在了法律援助法的第31条和第32条。
1: 听了您的讲解，我们也学到了法律援助案件分为指定和申请，而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是公民自己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的。除了法律规定的情形和少数特殊案件，大多数案件都需要经济困难证明。那么怎么样确定经济困难呢？
2: 首先，经济困难的标准由各地结合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工作需求确定，并进行动态调整。咱们九台按照长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即人均月收入是为1880元，城乡为统一标准。第二呢，因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人应当如实说明经济困难状况，申请人可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代替经济状况说明表。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提交经济状况说明表。这个表在我们中心是有制式表格的，需要受援人填写信息后去社区或村委会盖章。第三，有材料证明属于下列人员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需核查其经济困难状况。第一，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第二，社会救助、司法救助或者优抚对象。第三，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进城务工人员。第四，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人员。
1: 了解到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和困难证明的确认，需要到哪里去申请法律援助呢？法律援助法是否有这方面的规定呢？
2: 法律援助法第38条规定，对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非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事由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比如因为老年人赡养问题，老人把子女起诉到九台区人民法院，那么老年人就可以到我们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1: 受援人申请法律援助要配合做哪些工作，提供哪些材料呢？
2: 根据法律援助法第47条，受援人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如实陈述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接收申请材料一般包括申请人的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经济状况材料、申请事项或相关的案件材料等。
1: 受援人和援助中心是否可以终止法律援助呢？
2: 原则上受援人符合援助条件，援助中心是不可以主动终止法律援助的，但是也有例外。根据法律援助法第4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第一，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第二，受援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据的。第三，受援人利用法律援助从事违法活动的。第四，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第五，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经被撤销的。第六，受援人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当事人的。第七，受援人有正当理由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第八，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1: 现在呢，社会上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免费的法律援助是不靠谱的。胡律师，那么免费的法律援助承办律师会不会认真负责，有没有质量保障呢？
2: 首先，我很理解大家对法律援助这种免费的法律服务心存疑惑。 就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来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按照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应援溯源的原则开展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溯源人满意为宗旨。2020年、2021年、2022年三个年度溯源人电话回访中，对于法律援助满意度达到100%。第二，法律援助中心配有专业律师进行法律服务。就我们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来说，有3名律师都是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资格考试的专业律师，其中2名律师执业超过10年，对于法律援助业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1: 假如有人

0: 非法手段获取法律援助，或者是一些法律服务所冒用援助中心的名义从事法律服务，是否有相应的处罚呢？
1: 这个在法律援助法中就有具体规定，法律援助法的第64条规定，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已经实施法律援助的费用，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第6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冒用法律援助名义提供法律服务，并谋求利益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0: 胡律师，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我不是九台的本地人，但是九台的人欠我钱，我经济困难，是否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呢？
1: 这个不限于您是不是本地人，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援助的管辖，二是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申请法律援助的管辖，我刚刚也提到过，如果是诉讼案件的话，就去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如果要是非诉讼案件的话，就去争议解决的地方或者是事由发生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即可。关于申请事项呢，要符合咱们法律援助法的规定，您申请的是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不属于法律援助法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的一个范围，因此虽然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符合管辖规定，但是不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规定，因此我们不能提供法律援助。
0: 通过胡律师对法律援助法的介绍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法律援助法在依法服务和保障改善民生、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的职能作用。好，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

0: 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准备生二胎，大娃怎么办？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自从二胎政策的开放，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多生一个小孩。家里有两个孩子，爷爷奶奶亲戚朋友会高兴以外，也给家里多增添了一份活力，以及大娃也因此有了伴。 不过话虽如此，伴随老二的出生，家里老大的思想，我想有的家长开始无法完全顾及，以及老大对老二的想法与态度，也是需要家长们去思考的一点。为了家庭能够因为二娃的到来变得更加和谐，家长对老大的教育是不容忽视的。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如何教育老大，才能让他接受弟弟妹妹一起健康快乐的成长呢？首先，尊重大孩的想法非常重要。当你考虑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可以先询问一下老大的意见，与老大聊一聊弟弟妹妹的事情。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生二胎是他们自己的事，没什么和孩子商量的，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有的家庭可能会因为老大对家里多了一个小宝宝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更觉得是他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爱分走了一半，不能接受小弟弟小妹妹，而矛盾重重。所以呢，最好还是先问一问老大的意见，让他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很尊重也很在乎他的意见，孩子就不会觉得突然到来的弟弟妹妹让自己失去了爸妈的重视。然后我们再耐心地引导他们接受家庭的新成员，和孩子分享与弟弟妹妹一起的感受和感动。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新生命的力量，不管成功与否，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和爱的教育。在老大可以接受弟弟妹妹的到来之后，也能够让他参与老二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因为孩子会害怕有了弟弟妹妹之后被爸爸妈妈所忽略，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邀请老大和我们一起，可以是给老二取名字，一起给他准备小礼物，或者呢是跟他一起想象以后有了弟弟妹妹之后一家人出去玩的情形等等。这些都会让他拥有一个我是一个哥哥或者姐姐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对弟弟妹妹的到来充满了兴奋和期待。前期有了这些准备之后，老大也会逐渐地养成对弟弟妹妹的保护欲和深厚的感情，在后面的教育过程中减少很多矛盾和冲突。那么在二孩儿出生以后，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对于大孩来说，弟弟妹妹出生之前，他是全家人的焦点，爸爸妈妈的爱都是给自己的。但弟弟妹妹出生之后，自己就被忽略了，才出生的宝宝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照顾，这些都会让他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而大多数的爸爸妈妈会强调说，你年纪大要学会让着弟弟妹妹这样的话，这更会让他们觉得父母不爱自己了，于是出现有情绪发脾气的情况。这个时候家长应该避免说这些话，不要觉得孩子不懂事而对他们发火。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和孩子解释，你们啊都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我们都是一样的爱你们，不过啊弟弟妹妹现在比较小，不能照顾好自己，就像你小的时候一样，现在你长大了会照顾自己了，爸爸妈妈觉得很开心，你和我们一起照顾弟弟妹妹，让他们快快长大好不好？对孩子多一点耐心，用心地关注他们，体会他们的担心和焦虑，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也就更能理解父母所要想表达的含义，也就不再排斥弟弟妹妹了。很多人不懂为什么老大会对即将出生的弟弟妹妹如此反感，因此对孩子的意见不管不顾。其实呢，孩子的抗拒与他们的性格无关，而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所以家长就更要重视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方式，让他们能够成为互相关爱的手足。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准备生二胎的你必须要知道的事。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二胎出生，当全家沉浸在新生命即将到来的喜悦中时，不知道爸爸妈妈们可曾关注过大宝的心理活动呢？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弟弟妹妹出生之前，老大是家里的小公主或者小王子，被家长捧在手上，独享全部的宠爱。可是弟弟妹妹的出现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个未知的竞争者，是来抢地盘的，自己除了物质上需要分享，父母的爱也会被抢走。

过程中让老大学会与父母合作，对年幼的弟弟妹妹产生作为长兄或者长姐的责任感，比如让他参与到弟弟妹妹的起名活动中，让他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挑选弟弟妹妹的新衣服等等。我们要明确地告诉老大，虽然爸爸妈妈有时候可能给新出生的小宝宝更多的关注，但是对他的爱是绝对不会减少的。同时也要告诫身边的亲戚朋友，不要对孩子说爸爸妈妈有了新的孩子就不疼你了这样的话，以免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不安全感。这些在家庭中形成的正面行为，还会让他们在家庭以外的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益处。他们可能更愿意承担责任，愿意保护弱小者，乐于助人，也擅长与自己年龄不同的人合作。对于第二个孩子，他们一出生就要和老大分享父母的爱，也要即将面临对于哥哥或者姐姐的竞争，所以第二个孩子比较容易感到焦虑，前面总有一个人，怎么才能超过他呢？这种焦虑并非完全不好，也可能会成为他努力前进的动力。离开家庭后，他也可能更容易找寻到一个比自己优秀的目标作为自己超越的对象。所以对于第二个孩子，父母要更多的关注如何引导孩子将焦虑的情绪变成让自己变优秀的动力。话虽如此，两个孩子之间难免还是会起冲突，所以父母最好不要随意地评判两个孩子之间的对错。孩子的成长是在一次次的冲突和矛盾中学会了与别人如何相处，如果实在是需要父母插手解决，绝对不能说弟弟妹妹还小，你是老大，你让着点吧这样的话，因为年纪大并不代表着要承受更多的委屈，这样做既娇惯了二宝，又委屈了大宝，对两个孩子的影响都不好。有研究发现，和独生子女相比，和兄弟姐妹一起成长的孩子对失败的容忍度更高，人际间的问题解决能力也会更好。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都要看父母选择什么样的教养方式，而孩子总是天真无邪的，无论是老大还是老二都很特别，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爸爸妈妈的最爱。

子女的出生顺序影响了家长的教养方式。有一位家长在后台留言说，自家两个孩子真难带，明明自己已经尽力公平对待了，但收效甚微，矛盾也不断出现。说实话，有这个问题的真不只是这一个，很多家长都对爱孩教育特别的上心。今天柠檬就和大家一起细致地聊一聊关于二孩教育方面家长需要了解的一些基本常识。生了二孩之后啊，很多首生子女会因为二胎的出现觉得爸爸妈妈不爱自己了，会有一种失宠的感觉，以至于产生更多心理层次的负面情绪，影响孩子以后的人格发展。如何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家长们要先了解一点，人格特性是会受先天条件影响的，而孩子的人格特质和心理状态很大程度上和他们的出生次序是相关的。所谓龙生九子，其性各异，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人本心理学的先驱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就发现，出生次序对个人人格发展及塑造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阿德勒研究认为，出生次序不同，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父母抚育的方式也不同。不同出生次序的儿童的需要及其满足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生活风格和人格特点。说的具体一点，这些迥异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首生子女在社会交往中可能会更袒露自我，在智力测验中得分较高，有较高的成就需要，也易出现较多的问题行为。原因是在二孩家庭中，首生子女

0: 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老大。他们作为家庭中第一个降生的孩子，对于这个家族有着非凡的意义，身上承载着很大的期望。这不光是一个新的生命个体的诞生，更是一个家族兴旺延续的象征。各种欢天喜地，各种姥姥疼舅舅爱，所以老大一般都很容易茁壮成长。而这种外部强烈的期待，更多的关注度，给孩子也带来了很强的暗示效应，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信和自尊，为日后不管是人际关系上还是自我成长方面都奠定了基础。但是当老二出现后，这些曾经的关注度和期望值就会慢慢减少，随之而来的是被需要，比如要让着弟弟妹妹，要学会有老大的担当去处理一些事情。在这样一个前后角色对比的状态下，老大在自己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就要为别人的生命负责，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没有教育者的引导，就很容易形成两种极端，一种是因为嫉妒自暴自弃，一种就是过度仇视弟弟妹妹。因此呢，家长在教育老大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他们的隐形压力，不要给予过多的责任和负担，只需要必要的鞭策和提醒即可。更不能厚此薄彼的溺爱二孩，苛扣对老大的疼爱和支持感。家长们要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随时站在他们的身后，告诉他没关系，不需要付出过多，我在。其次，次生子女和陌生子女表现出较多的依赖行为，渴望得到成人的帮助和赞同。现在的二孩家庭大多数是青年夫妻组成，平时工作事业忙碌，多多少少都会让老人帮忙带孩子，老人们往往会给予更多的溺爱在二孩身上，想要什么买，想吃什么吃，爷爷奶奶几乎不会拒绝幺孙的任何要求，这就导致了次生子的怠惰心理和依赖性行为。于是呢，有些老幺总是长不大，玩不够，闹不够，要不够，拿不够，用俗话就是说他们被惯坏了。这样的溺爱会让他们心里永远有一份怠惰感，他们的努力永远会打上几分折扣，能使八分力却只拿五分，剩下的三分怎么办呢？没关系，爸妈会兜着。这样的心态驱使下，二胎们难以获得有效的磨练和成长。家长们在教育家里的老幺的时候，必须记住一点，过多的关注和纵容往往是对孩子的捧杀，家长们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

0: 隐藏的浪费。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9: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3: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

0: 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喽！
8: 这给你吃。
4: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2: 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电费
16: 加起6万，就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9: 消耗的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1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1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00。

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3: 今天的行动，
1: 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国，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权
0: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岁月成天游，巍峨山川一林千年看，冷风夜幕星火。
6: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7: 是，
8: 人来了。

0: 国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 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

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世界创世喧嚣，唯有音乐永恒。音乐随身听，给您一个音乐的空间，让您来聆听音乐的话语。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姜育恒，一个纵使风霜历尽，也还像是个孩子一样的男人。他的故事里有着太多的幸运，却也有着更多个人的努力。如此难以解释，一切又好像顺理成章。他的脸孔不算英俊，却自然地想让人亲近。他的歌声不算美丽，却无条件地令人包容。他的表演总是吉他一把，直挺挺地站着，却能够每一次轻易地吸引住全场屏息的眼光。

0: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觉得越听越有感觉，越听越有年代感呢？
1: 在
0: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姜育恒的这首经典老歌《再回首》，就像是一部回忆的老长篇，也像是一部充满了年代感的老电影，满满的是自己的人生经历，满满的是岁月的沉淀和积累，满满的是青春路上的记忆。

年前看了那部电视剧《繁花》，最终是曲终人散，各奔东西。配上这首《再回首》，真的是非常巧妙地符合了当时的情景。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下孤独和忧郁，斟满更浓的眷恋和情感。姜育恒和你来分享心醉，曾经在小酒馆里独酌，来听听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

余恒让酒不只是一杯毫无生命的黄汤，让醉不再是一时欢乐后的一无所有。长久以来，姜育恒独有的唱腔内所孕育的感情告白，让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一次又一次的共鸣。其实姜育恒并不只是有漂泊和落寞，他只是以男人历经风霜的深沉悸动，用歌声写下一个又一个你我也有的故事。

姜育恒用心唱着姜育恒式的情歌，再一次和所有爱他的人分享心醉，不同于酒入愁肠的短暂迷醉，而是沁耳沁心的永远的情酣。别让我一个人醉，醒来还要继续相守，共度岁岁年年。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姜育恒的《异动的心》，这也是他加盟飞碟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作品，是在一种极端慎重的心情之下完成的，试图延续姜育恒已经受肯定的个人风格，也要敏锐地把握住时下脉动的音乐特色，是我们的理想。在通俗的爱情当中开拓属于现代生活现代男子的思维与步调，于是呢就有了这首异动的心里的不安与渴望。他的愁苦他的落寞看起来如此的不合时宜，却又深深地撞击着每个现代人的脆弱心灵，而且永远不会令人厌倦。

20世纪80年代初，姜育恒孤身从汉城赴台湾发展，一首《再回首》红透了半边天。此后像《驿动的心》《一世情缘》《爱我你怕了吗》

人的眼泪等多首歌曲脍炙人口。然后呢，他又投资做生意却失败了，负债累累，个性忧郁的他再次走上歌坛。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就是《爱我你怕了吗》。

姜育恒唱出了满满的故事感和岁月感，在他沙哑的嗓音当中，似乎是一位饱含沧桑、历经人生种种的长者，用音乐诉说着自己的情感故事，用音乐在讲述着自己的人生经历。

姜育恒的歌曲非常有故事感和年代感，是我们人生路上的陪伴，也是我们青春路上的好友。他像天边孤鸿的绝影，也像楼前永不回归的浪子。他一路从孤寂处走来，也必将朝一片壮丽处行去，也让我们祝福他吧。节目的最后，把这首经典的《多年以后》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吧。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煞轻摇乱鼓。

蒙正摇中怨气，买臣单上书生，丈夫失意惹人轻，总入荣华称庆。红日偶然阴翳，黄河尚有澄清，浮云眼底总难平，老把脚跟立定。这是一首《西江月》，说的是人在穷途变化之时要能站稳脚跟，这么个意思。千万不能因一时的得意就忘乎所以，夸夸其谈了，也不能因为一时的失意不顺畅，自己就忘记了志向，自甘堕落，那不行。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什么吕蒙正啦、朱买臣呢，这些人不都是从挫折失败里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吗？咱们今儿说的这个故事是唐朝甘露年间的，那时候朝中有一个丞相叫王涯呀。您想，这当官都当的丞相了，那真可谓官居一品，位列三台，权压百僚，所有大臣谁不得听丞相的呀？家里那日子那就太富裕了，先甭说吃穿怎么样，光家里边的仆从下人就已经成千上万了，这么些人每天也得三餐饭呢，一日三餐，这挑费得多大，一吃饭动不动好几万吃，你受了吗？还加上养那食客串门的，这一开火得多热闹，说不尽的富贵荣华呀。你就吃完了，大伙一抹嘴，好，收拾吧，就这一收拾，洗洗涮涮，刷锅刷碗，你就看出这气派来了。在这个丞相府厨房不远的地方，一墙之隔有一庙，这庙中的和尚就发现每到这三餐刷碗的时候，和有打这丞相府里边

0: 这个小河沟呢流出来好些白花花的水。这水怎么会白花花的呢？就那老和尚找几个小和尚，他们在这等呢，拿着罩里开始捞吧，看看是什么东西。感情捞上这么一看，白花花的都是大米呀，合着那米饭吃不完就倒，不留着，留着干嘛呀？下顿有新的呀。至于能捞出好些什么菜呀，那就没法要了，对吧？你飘出点什么肘子嘛的，那就得扔掉。你就飘出点什么油，那都不能要，但这个米可以留着。米淘出来以后，过了水，涮了涮，洗了洗，晾干了，一天捞三次，就这么每天就这么坚持着。您猜怎么样？最后啊，这寺里的僧人简直就不用到外边去买米了。哎，打丞相府流出来这种上好的大米，回回锅一蒸就能吃了。老和尚把这事儿跟那主持僧说了，主持僧一听，阿弥陀佛，罪过呀，随口念了这么八句话：春时耕种，夏时耘，粒粒颗颗费力勤，冲去细糠如剖玉，做成香饭似堆银，三餐饱食无余事，一口饥食可疗贫，勘探沟中狼藉见，可怜天下有穷人。阿弥陀佛。大长老想着天下穷人，那穷人甭说吃着白花花的上等的好米，能吃饱都不容易呀、啊。看看丞相府，哗哗好几吨好几吨往外流这大米饭，能不让人心疼吗？吩咐手下的所有的负责做饭的僧人，每天你们要定时定点换班去那儿捞去，哎，把那沟内的残饭剩米都给我捞出来，然后专门有人到清水河去洗，洗完去晒晾，晒晾吃不了拿缸存着呀，这活呀固定下来继续就这样了。一缸而两，两缸而三，这一年一年的，还别说，这粮仓算满了。粮仓已经不愁大米了，可是王丞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官啊，却当到头呢。您想，伴君如伴虎啊，这王涯以为是千年富贵万代荣华，哪知道乐极生悲，得罪朝廷，满门被抄了家，该夺的夺，该杀的杀，什么朋友了，亲戚了，宾客了，仆人的乌拉一下全都逃跑了。最后王丞相是保留了一条性命，自己那府宅被别人抢走了，自家人也是家败人亡。王丞相守着自己几个儿女是放声痛哭啊，朝廷也不管了，一撸到底官职没了，爷儿几个要饭吧。这会儿他知道要饭多艰难了，家也不让回，收回宅院判给他人，就得沿街乞讨。您说这一家子能好受得了吗？王涯带着儿女是放声痛哭，哭着哭着，要不怎么着，三转两绕，大门进不去，他奔家院旁边那庙来了。这庙中长老那是菩萨心肠啊，这问谁在外边哭得这么惨呢？这当年那王涯王丞相给咱们提供大米那位啊。阿弥陀佛，老和尚一听摇摇头啊，哎，既然当年是他家的米，咱们今天就还于他吧，把那粮仓里大缸中积下的米粒重新洗一洗蒸好，让他们管够吃吧。遵法旨，小和尚连忙去蒸米饭，做了这么一顿素斋，把这王氏父子都给请到庙中来。这王涯当官的时候从没拿正眼看过这帮和尚，他跟他们没什么话说，现在是千恩万谢呀。小和尚告诉他，这是我家主持僧人特意请你们父子吃这么一顿，多谢大师父。这会儿也懂得客气，说话也会点头哈腰了，这礼貌都想起来了。进得庙中，和这爷几个垫开后槽牙这通吃啊，两桶饭都下去了，勾满豪瓶，擦擦嘴，全家人站起来给人家鞠躬。王丞相站在头里，多谢救苦救难的大菩萨们，都改菩萨了，是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粮食啊。主持僧人由得后堂转出来，施主，此并非贫僧家常之饭，乃昔日府上嫡府洗碗之余流出沟中，贫僧可惜这有用之物弃之无用，乃用清水洗净，日色晒干，留为荒年贫盖之时啊。这就你们家刷锅洗碗剩那玩意儿，我就知道有人会要饭到门前，所以特别给他们留着，我们自个儿也能吃啊。谁知今日竟急了尊府之急，没想到帮了你的忙了。正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不都前生造定吗？哎呀，王涯听到这脸腾一下红了，想我王涯平息暴殄天物如此，安得不败，我那么随便浪费东西，有今天是应该的，今日之祸必然不免呐。大概是受老和尚这几句话的刺激吧，这王涯晚上服毒而死了，留下儿女让他们各自投生吧，该怎么活怎么活，他没脸活呢。有人知道这事儿，对这王涯的遭遇又有同情又有愤恨。同情的是他悔悟的太晚了，愤恨的是当初那番富贵怎么就如此的不知道节省，没有结交一些真正的朋友，到最后是他最看不起的隔壁那和尚给他管了顿饱饭。正所谓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又屡危机，此乃福过灾生，是自取其咎啊。后人常说嘛，说今人贫贱之时，哪知日后富贵啊，即如荣华之日，其信后来苦楚。你看这会儿这人穷的破啰嗦的，你觉得他日后能怎么样？当年韩信胯下受辱，后来
不也封侯拜相了吗？苏秦怎么样？周游六国，最初回家的时候都不管饭。就这样的故事中国历史上多了，有人总结的四句话说：秋风衰草定逢春，齿或泥中也会深，画虎不成君莫笑，安排牙爪使惊人。就在大明朝天顺年间，福建延平府有一个地方叫江乐县呢。在江乐县里有一大户人家，父亲是当官的，叫马万群，多高的职位啊，官拜吏科中做给事中。这吏科给事中是明代的一种谏官，监司监察的这个职务。过去不分为六科吗？吏户礼兵刑工，他算吏科中的谏官。因为跟当朝的权臣太监王振有了矛盾了，这王振是专权误国，所以把自己的反对派们全都给罢免了，能杀的杀，能赶走的赶走。这位马万群马先生就这样被削职为民，回到家中了。夫人故去，留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马任马德趁。这马德趁自幼是聪明好学呀，12岁的时候那就已经是神童盖世，长者不及了。有人说当年颜渊怎么样，那颜回不过也就这意思吧，有不服的还要考考这孩子，出个题你做个文章吧。12岁小孩能写文章，人家孩子12岁还那活泥儿打架呢。你再看人家这马德趁提起笔来文章盖世啊，这么一来他父亲对他是爱如金玉。人家富户人家也都知道这信儿，谁们富户家的儿郎不愿意都能像马家这公子这么有出息啊，所以打家长那就鼓励去，没事儿要跟着人家马德趁多来往，经常到马家来玩的还真不少。其中有两个简直对这马德趁呢是太崇拜了，到什么程度，这仨人恨不能就天天不分开。这二位是冷中送暖，闲里寻忙，出外必称弟兄，花钱何分你我。这二位啊就差把自己的媳妇孩子都送给马德趁了。不过马德趁倒不是吃喝嫖赌之徒，所以呢这几位在一起待着的时候，马德趁是心安理得，花钱互相花呀。这哥俩花钱也大方，这哥俩都是富户子弟嘛，一点不假。一位姓黄叫黄胜，一位姓顾叫顾祥，俩人都有外号。黄胜绰号叫黄病鬼，顾祥的外号叫飞天炮仗。你看他们俩什么也不是，但是他们祖上曾经出过当官的，所以家道也挺富裕。到这二位这一代基本上就算是目不识丁了吧，家里有俩钱儿，捐个功名那也是徒有虚名。他们就觉得这马德趁简直就是一大菩萨，日后他要富贵了能把我们哥俩也带起来。人家富户子弟跟马家来往是学习取经来的，这二位是为日后来压住来的。这马德趁呢偏偏又是一个忠厚君子，彼此是礼尚往来，你看你给我花钱我得多着再给你还回去。这二位也不吃亏，跟着马德趁一来二去就成为好朋友了。皇上为了牢牢地处理好跟这马德趁的这种友谊，甚至于要按亲戚这么对待，把自己的亲妹妹柳莺姑娘她要嫁给马人马德趁，话已经捎过来了，我就能定了，我爹也听我的，我在家就做了主了。马德趁一听
早知道皇家的这位六妹妹才貌双全，他当然高兴啊。他马上立了一个誓愿，告诉这皇上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我得有一番出息，若要洞房花烛夜，必须金榜题名时啊。哎，那马兄这是何意？何意呀、啊、我取得功名才能把令妹娶过来，要不我对不起人家，我不中进士，这婚事我都不配，下这个辛苦发这个誓，这可不是谁随随便便就说的。这事儿让他爹知道了，老头一看儿子就是打小立志高明，也不能说儿子不对，好吧，你就努力学习吧。那考进士那么好考，一晃马人马德琛都过了二十了，还没考中，所以尚未完婚。这一年又要参加乡试了，皇上故乡请这马德琛到书铺中去买的书，咱们一块儿准备准备。过去那书本看坏了，缺张短字儿的，买点新的，看看有没有别的新书上市啊。仨人原意是买教材的，结果走到书铺这儿一听，旁边这好热闹啊，灵倍儿灵，这他说特准，什么灵啊？定睛那么一看呢，旁边隔壁这有了一个新开张的算命的小铺户，牌子上面写着两句话嘛，要知命好丑，只问张铁口。马人马德琛一听，这个人敢自称铁口，想必是说的挺准。

0: 说的挺值啊，咱们先买书，买完书咱找他算算怎么样。那哥俩根本吃喝嫖赌，一说玩都不带睡觉的，算个命他高兴啊，好好先买。到那稀稀可可争着还付账呢，把这书买完了，滋溜仨人就转过来奔着算命这屋来了。看进来一看，这位张铁口张先生长得枯瘦枯瘦的，无留短髯，自个拿手一劲还那捋着呢，这眼睛似睁非睁，似闭非闭，你要说他睁着吧，这眼皮可耷拉着，你要说他闭着吧，有时候你能感觉目光流动，你要的就这份儿，要的就这感觉。刚刚说了半天，口吐白沫了都快，这刚缓一缓，又进来仨人，拿眼神那么一扫就看出来了，公子哥啊。这位张先生故意的撵着旭然先不着急说话，这仨学生进来一看，和这张先生50上下的样子，和仙风道骨，晃脑摇头的，马德琛上前一步，先生，学生见造，有事求教。这是谦虚之词啊，什么叫学生见造啊，造就是命运呢、啊、说我这个命运不太好，向您请教请教。啊，张先生问了他八字出生年月日时吧，然后不吭声了，拿着五行生克具体这么推算了一番，虚者实也，实者虚也，算了半天，总管若不见怪，老夫方敢直言。这边皇上赶忙把那杯子就端过来，先生您先喝口水，别老咳嗽。那边顾祥就恨不得过到背后给捶捶肩，用不着用不着，只要你们让我说实话，哎，我就实言相告。马德琛摆摆手，你们俩别到跟前搅和先生。请问张先生，那您有什么顾虑不敢直言吗？君子问灾不问福，所以有什么好与不好的您不必隐晦，我们都是君子人的。对对对，我们外号叫三君子吗，这不谁给起的。好吧，这位先生看着马德琛点点头，瞅瞅这顾祥跟皇上，他就没太点头。怎么呢？心想这二位这貌相跟当家这位不太一样啊，这俩人这么撺掇先生实话实说，也是想知道知道这马德琛将来能当多大的官。顾祥还给介绍呢，不过您得知道他是谁呀、啊、先生，这可是我们县中大名鼎鼎的名人，你看他荆轲发迹还是发魁呀、啊？啊，你看他这科考试是中解元呢，还是中头名啊？张铁嘴看了看，老夫据理直讲，不知准否啊？贵造偏才归路，富主峥嵘，贵礼必生于贵宦之家。说你家庭挺富裕，你的父亲能够使你很有才华。对呀，大伙一听他父亲就叫外号马大学问那位，他儿子据说就他父亲培养的好。顾祥看皇上心想算得有门，俩人一看这准了准了，太准了。张铁口接着往下讲，五行中命缠魁壁是文章盖世啊，你命中注定你这文章写得好。这俩一听，哼，那张先生真是莫怪叫张铁口，太准了。只是嫌22岁交这运不好，官杀太重，为祸不小，不但破家，还得防着性命啊！啊，那二位一听不敢乐了，22这就快了，还有1-2年的功夫，听着先生怎么说吧，这一步运得压你10年，如果到31岁之后应该有缓，到50岁荣华无边呐、啊、但是你可得熬过去，只怕这一丈阔的水缺双脚不好跳，这沟太大，你能蹦过去吗？这一备孕就10年， 你自己琢磨琢磨吧。啊，放屁！这黄胜破口大骂呀，那顾祥撸胳膊挽袖子，这刚才不要给人捶肩吗？现在过去想把这张铁口给掐死，心想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你简直是臭嘴，我们哪能受你的欺骗。马德趁连忙给拦住，二位兄弟不必如此，他实话实说，不能怨他呀，算得准与不准，日后必有一个答复啊，现在打他干嘛呀？再说真是命之李威，就算他说的不准又能怎样？两人一听要这么说，还是马兄宽怀大量，不容易啊。行了行了，这个骗子我们不理你了，也甭打给你钱啊，没钱走吧。马德琛按说应该把挂金撂下，这姓黄的姓顾俩朋友非拽他走不让给，马德琛也没办法。哥仨出来，马德琛脸色也不好看，为什么呀？心里别扭啊，算得准还是不准他不知道，正所谓阿谀人人喜，是直言个个闲。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马德镇算命啊，这一算，算出一肚子别扭来。这位张铁口张先生告诉这位马的公子说，你22岁这步运可不好，祸害不小，弄不好啊还能把这性命给弄丢了。谁听这话不别扭啊？旁边那俩铁哥们还要给人砸场子呢。马大真一看，算了，人家问咱们说不说实话，咱告人实话实说，闹什么呀？不信也就算了。仨人回来呢，嘴上说着不信，心里边有点堵得慌。为什么呢？您想，这马公子又称神童，家里边有当官的，自己也特自信，心想这算卦的先生张嘴就来，是不是诚心说出这种惊人之语给旁边那些看热闹的，让他们去听啊，好借此扬名。自己就凭着才学这份天赋，难道说会榜上无名吗？刻苦攻读，打这起玩的也少了，天天在家看书，晚上熬夜学习。结果说来也怪，这一次考试没取上，连着考了3回，3场失意，全都是

榜上无名。哎呀，一算自己打小考试没有像最近这么背过，连着三次都考不中，是学问没做到吗？自个儿都不相信。就在他落榜失意的时候，家里出事儿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他父亲原先不是当过给事中吗？他父亲手下的一个门生又得罪了当朝太监王振。王振总是觉得这个跟自己闹别扭的后生有人主使，一打听原先他的做主是谁呀？什么叫做主啊？科举时代考试的人称主考为做主或做师。这位跟王振王太监闹毛病的，当年就是马德琛的父亲给取进科举试中的，所以才称为门生啊，那算是马德琛的父亲的学生吧。那么一倒倒老师这儿来了，王振一琢磨，以前这位马几世也跟我闹过别扭，我把他一撸到底贬职回家了。哦，合着现在暗中又派人唆使朝中心腹，还是跟我过不去啊。想想以前马万群得罪过自己，现在又纠集后辈，这二罪合一，一并重罚。这马万群在家里待得好好的，哪知道惹出这么一个大祸来呀、啊、本来这位马几世马万群是一个清官，现在一听说上边要追查他，说他曾经贪污赃款2万，让他把这2万两赃银交回来。马万群气得口吐鲜血，这真是诬告啊，一口气儿没上来，躺在床上气死了。这对马德琛来说，那真是小船又遇顶头风，屋漏偏逢连阴雨啊。这自己考试没考上，自己就够难过的了，爹这会儿又死了，先要给爹办办丧事，回头再一块难过吧。这心中的苦痛只有马德琛自己知道。可是他爹这丧事好办，那赃银怎么办呢？赃银说人死不就不追究了吧，那分是谁要追查。这王振王太监要追查，当地面的官员谁敢不搁心呐？为了奉迎上司，三天两头的告诉马德琛赶快交钱，把这2万两赃银先交上，要不然你们全家都甭打算过好日子。急了的马公子没办法，是变卖家产呢、啊、到最后卖了卖去，卖房卖地才能把这钱凑上，家里那点东西肯定是卖光了，连房子都得卖了，要不还不上啊。马德琛一想，自己平时有好朋友啊，有黄胜，有顾祥，都听说 是顾祥家里可能比那黄胜家里还富裕点，这样我找顾兄来吧。马德琛觉得自己跟顾祥关系不错，今儿就来找这顾祥来了，说自己家里边这个情况顾祥早就知道的，还用说吗？这段时间没露面就为了躲祸呢。马德琛一来也不能说不见，让到房中也不像平日里哥俩那么亲热了，这客气劲儿都大不如往常。那顾祥长一大长脸，今儿这大驴脸一直这么撂着，说话似乐似不乐，这肉纹啊老想往外挤，挤出来比那哭还难看，就这么一像来啦来啦。你听这字儿多清楚，马德琛这时就体会到人在矮言，这求人的时候这滋味可是真不好受啊。马德琛把家里这个情况我跟他详细的说了说，这顾祥就怕他借钱，一个劲儿的追问，就是家里这事儿马兄我都听说了，你现在打算让我怎么办吧。说这话说这顾祥这嗓子眼儿那心都快把他给堵上了，提到这儿了。马德琛微微一笑啊，虽然人逢难中，这不还是想朋友吗？
雇凶，现在房子已经保不住了，过一段时间田产地业我看全都得卖掉，为了能保住一些家财，庄园外边还有一片房子地业，官府可不知道，我就把它先过在您的名下，就说是借着你们家的地儿在那住，这样等他没收查抄，把我现有的宅田拿走也就是了，这些地契什么的先都压在您这儿，我可就指着你们顾家这片产业过日后的岁月啦。这话本来是笑中有泪，自己拿自己开这么一个苦涩的玩笑，没想到给这顾祥提了醒了。顾祥心想，对呀，他的田产地业要先过得我名下，这将来能归我，归我一旦被官府查出来我就得吃挂烙，也就是说这名字现在根本改不成，如果能改喽，我乐不得到收下，不能改，官府背那档案写的还是你马家的人的名字，到那会儿我怎么办呢？要想归我就得跟官府通融，这顾祥就琢磨这一番事情了，皮笑肉不笑把马德珍送走，马德珍回家里又把那古董书籍值钱的珍贵的东西收拾收拾，来找黄胜来了，就这俩铁哥们儿吗？到黄胜家告诉他自己有官司，黄胜也听说了，我怎么帮你吧，兄长你说吧，这都面上都客气着呢。马德琛想了想，这房产地业变卖的都变卖了，留下了一笔，我交给顾祥顾兄长，让他先暂且替我保管，这些东西不好都麻烦一个人，我就想起黄兄来了，放在您这里，日后我日子过不去了，再到这儿取出来一些，勉强度日。现在，我现有的这些房产已经完全要被没收了。皇上一听，好，你放心，放我这儿跟放自个儿家一样啊。有事儿，哥哥你可就打招呼。和这些人称兄道弟，比以往就显得有那么一些生分了。你别看还是兄长这个兄这个弟叫着，这感觉遥远了许多，马德珍心里边有感觉也说不出什么来，总而言之这两件事儿他都交代完了，觉得心里平静一些。回到家里边等着跟官府谈吧，现在这些宅院你随便该怎么卖怎么卖我不管了。可突然有这么一天，顾祥派人给送信儿，说府上压着那些的余田呢，官府已经知道到家里把那房产地契都给抄走了啊。马德珍一想，这怎么官家会知道在顾祥那儿有我的房产地契呢？这人都其中有文章。马德珍虽然厚道，他可不傻呀，派人拿俩钱到官府扫听扫听，回来的信儿可把马德琛气坏了，正是这顾祥主动报的案，怕日后受牵连，他为了讨这上司的好拿着地契给送去的啊。马德琛一番难过愤怒之后心情倒平静了，怎么呢？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人情艰险素来如此。过了有一年多的时候，马德珍觉得这个事情平稳了，这日子过得也够惨的了，现在早就找那平民百姓家租了这么一间小屋，自个儿在那儿忍着了，俩朋友也不露面了。姓顾的这样，姓黄的怎么样啊？马德珍一看黄家那儿还有自己寄存的值钱的字画古玩，日子过得这么艰苦，取出一两件当卖一部分，这不也能换俩钱吗？就这样奔黄胜家来了，连来几次人黄胜都不在家，最后人家黄家派人来找马德珍来了，送给他一封书信，
说书信好听，是按书信那么封的，里边可没有什么兄长啊寒暄问候之语，体贴之词是一概全无，实际是一副账单儿。打开一看，好嘛，气得马德琛心跳过速啊，这某年某月某日在哪哪吃饭，我结的账。这是人家黄胜的口气，这某年某月哪洗澡，我结的账。合着打认识开始，这黄胜花的钱他都归到这账里了。最后算来算去，马德琛放他们家寄存这些东西啊，还不够顶他这账呢。临末了写这么一句话，兄弟一场，剩下的钱我也不找你要了，你也甭来家找我了。哎呀呸，这狗彘之辈呀，此生不得相见。这会儿马德琛才明白，什么故乡啊，怎么就这黄胜啊，一对儿啊，臭猪狗，狗彘之辈们，说跟这样的人交朋友交这么长时间，真是浪费我无价之青春，后老悔了。这才想起古话，说一跪一见，交情乃现；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啊。这人跟人交往，有贵贱之分，那才叫真朋友。百万富翁，比如说吧，交着一个普普通通的职员朋友，俩人称兄道弟，这是真交情。因为他打破了经济对等的这种平衡，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人生大事莫过于生死，在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有朋友伸出手来帮助，那还怎么图报还呢？那对方已经死了，就没法报答了。哎，这种交往那才叫真朋友。古人算把这友谊跟这人生都看透了，可惜马德琛以前没能够深深体味这句话，现在一看自己还没到死这一步呢，仅仅是负丧连着官司，什么黄病鬼啊、飞天炮仗啊，这帮人都躲得远远的，平日那些来往还不如他们勤动的朋友，那就更没了音讯了。自己租了一间小房子，为父亲守着孝，吃的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顿没一顿的，心情难过是可想而知。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公子马德琛夜色之中是暗自垂泪呀。当初父亲在的时候，我们马家也曾经周济过很多穷人，今日自己遭困，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像我们家那样来帮帮此刻贫困交加的我呀？这个心情越想这个就越别扭。跟着他一块守坟的有一位老仆人，姓王，我那叫老王。老王一看这少东家也别老这么愁眉不展的，你看这经常一起来脸发黑，眼皮都青了，这一晚上没睡好啊，干脆您就把这坟上这个树啊都伐了卖给人吧，你这留着坟头不就完了，要这树木干嘛呀？马德珍一看这可不行，我不能破坏坟周边的这些古树，长这么些年了。哎呀，老王一看你这日子过得，再不伐树卖了这没法吃饭了呀。我说少东家，你看看往那坟边那大路上指了指，这一块不都算咱们家坟地吗？路边上这几棵柏树离这坟营比较远，把他们伐了卖了总行了吧？你把坟头那伐了，怕是伤着风水呀，离坟头近的怕是影响运气，这离着八丈远还不行吗？马家曾经有钱，这坟地还不小呢。马德珍一看，好吧，那你去找人讲个价钱，先伐下一棵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好嘞，老王答应着，先伐了一棵，一看好嘛，蛀虫给蛀空了，完这木头不值钱了，再伐一棵还是这样，这卖不出去啊东家。哎，马德珍一看这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好容易伐木材，结果都是蛀虫给蛀空了，

此为何也？命也。算了，这树还不卖了，伐下这两棵树呢，那只能当柴火烧了。您说这么大的一棵树卖柴火，那多亏得慌啊，也不卖柴火是一分钱都没有啊。劈成劈柴，这老王帮着就卖了。卖柴火这俩钱儿能盯多少时间呢？没多久这钱也用完了。马德镇身边就剩12岁的一个小仆人了。这小仆人被称为家生仆人。什么叫家生仆人呢？就是本身父母就在大户人家做仆人，他一落生也算是这一家的仆人。这身份天定的就是奴仆。这个小仆人今年12岁，按说马德镇舍不得这孩子，是看长起来的，可是现在这吃饭自个儿都吃不饱，这仆人怎么办呢？卖个好人家，兴许啊你还能落个吃饱饭，到那儿可别吵别闹啊。小小的哭着舍不得走，那也不行啊，找人从中给联系，卖了5两银子，把这小仆人也卖走了。结果这5两银子拿到手里，还没等捂热乎呢，第二天人家就找来了。怎么呢？这小孩不要了，退回来，你把他钱退回来。哎呦，怎么回事啊？马德镇这会儿也不敢跟人喊，那孩子好好的，好什么好啊？大门家头一宿就尿炕了，这将来谁照顾谁呀？让他伺候我们家小少爷，这倒好，我们家起来先得给这位小少爷晾被窝。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别介呀，已经说好的事儿，要不实不行，退2两吧。这孩子落价钱了，原先不是5两银子吗？现在只卖3两。哎，马德镇一看没办法，就把这2两银子给人退了。说来也奇怪，赶这2两银子退回去之后啊，人家也不来找来了。据说这小仆人也不尿炕了，这其实分明是鸡蛋里边挑骨头，就诚心讹他这2两银子呀。人在难中有这冤屈跟谁说呀？光阴似箭，总算给他爹这带孝期满。马德臣一看，我也甭在老家这儿待着了，穷困到这一步，想想有没有什么亲戚能帮着自个儿啊。哎，想起在浙江杭州府有一位表叔在那里做二府。说什么叫二府啊？明朝的制度，知府之下有同知，这同知这职务就是副职性质的。说白了，有知府有副知府，这副知府就称为二府。表叔在那儿做副职，可以找找他呀。另外，湖州德清县知县曾经是自己父亲马万群的门生，找找这些门生表亲，总比自己一人在这挨饿强吧。就这样收拾收拾简单的行李，把家里剩下不乐意带的东西委托那老王，你都给我卖了钱了吧，多少我都算路费。把这个浆洗的旧衣裳全都打好的包裹，雇上船是直奔杭州。到这儿可是难中求亲，结果到杭州一打听，是有这么一二府表叔吗？那会儿有这么一二府老爷，哎呦，刚刚故去10天呢。啊，马德臣一听啊，咣叽一下就跪那儿了。那你是谁呀？我是他的侄子呀。哎呦，大伙儿挺感动，你看看这侄儿哭，表叔都哭成这样，他们哪知道这时马德臣希望落空了。投亲不着只能访友啊，想想德清县父亲那门生，去找那位知县老爷吧。就这么着奔了德清县了，赶到这儿这么一打听啊，人家不见。为什么呢？这德清知县跟上司前两天争论起来了。你想跟上司打官司闹矛盾，这能好得了吗？所以上面不断的给他穿小鞋。这位德清知县一着急一生气，闭门不出，老百姓状告他也不理，关着门在家里生闷气。所以你要想见人家，

0: 的那么一个重大庆典活动。就在这个庆典活动上写出《滕王阁序》，这就叫时来风送滕王阁。何该如此？运去雷轰见父碑呢？说的是宋朝张镐的故事。这张镐时运不好，托付朋友帮忙，结果帮的都是反忙，而且给人家带来了不幸，最后自己没辙了，没地儿吃，没地儿住，晚上到庙里借宿吧。住到庙里，本打算天亮之后把那个建福碑那个碑文踏下来，可就刚想到这儿，外边咔嚓一声雷响，把那建福碑都给劈了。张镐心想，我这倒霉劲倒的，都把那石碑给放断了。那么今天马德琛就想起自己此时此刻正所谓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年多少？
9: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1: 欠
10: 悄
11: 悄
10: 的，
11: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0: 哇，好浪漫！
1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4: 臭美。
1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1: 好主意，
16: 好主意，好主意，
11: 哥。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2: 咦，那你是什么？
23: 我是光盘。
2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不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您现在就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搜索关注来看我们的直播。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重复：0431-8581-5788，8581-5799。

0: 8815799，8581500。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哎呀，还有好几位朋友打电话，那大家呢现在就把握机会，一定要在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您就打进来啊，咱们第一时间和我们的贾律师进行沟通。
1: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我们首先迎进辽源的薛先生，你好，薛先生。
1: 你好，
0: 请讲。
1: 那个，我是这么事儿啊，我现在吧，就是说啥呢？离婚现在都24年了，就算。24年的前提下吧，我是跟那个女方协议，就是那个我净身出户了。现在已经24年了，土地是房屋都归女方了。现在女方吧已经结婚了，孩子都23、24了。完了呢，她呢在男方呢也有土地确权面积。我现在就我这份地，我能不能要回来了？
0: 他原来在您这儿是没分到土地的，是吗？
1: 原来就是我和这个女方，完了有地，
0: 那他也不能两头都分地呀、啊。
1: 对呀、啊，有地的话吧，完了我那前净身出户不就是答应都给女方了吗？现在不要是去签30年吗？我看我这30年我能不能要回来我的地？
0: 没事，薛先生，您先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问您，您的前妻跟您在一起的时候，都在您所在的村子分得土地的吗？
1: 分到了。
0: 他在您这儿也有地。
1: 啊，对。
0: 然后他后来改嫁之后，改嫁的地方也分地了，是吗？
1: 对对对，并且确权了。
0: 他改嫁到哪儿了？
1: 也是我们本乡的。
0: 那您说这个情况不应该呀？您都在本一个乡之内，怎么可能他一个人分得两份土地呢？
1: 那个当时吧，我们土地确权的时候，我们这个村就说这个那个土地有争议，这个女方不也要确权，我不也想要去吗？确权的时候，完了这个地就撂下了，就是村里头就谁也没给谁确权。完了那个这个地呢，始终是由这个女方这个家属经营的。
0: 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我问您的是分地的事儿，不是确权的事儿。我问您，您说的这个女方就是您的前妻，跟您在二轮的时候是一起一人分得了一份土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们两个人的土地，当时没有孩子什么的，对不对？
1: 当时有一个小姑娘。
0: 孩子也分到地了吗？
1: 对，都是在一个那个就是那有一个小黄本的时候，那是90几年那个合同。
0: 你们是三口人土地分到一起了，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问完了，您不要再改了啊！三口人在之前都分到土地了，之后呢，你们两个人离婚，然后你们达成的协议是，这三口人的土地都归您的前妻来种植，对吗？
1: 对。
0: 好，接下来接着听下一个问题。您后来说他改嫁了，也在你们本乡之内，然后您现在反复说的是他改嫁之后又分得土地了，这个事儿您能叫准吗？
1: 那准呢。
0: 那一个人名下是不可能分两块土地的。您是哪一年离的婚？
1: 得20多年了。
0: 哪一年？
1: 现在具体哪，反正得有，你看那这个女方，就是我前妻这个女方，这个孩子都23、24了。
0: 那你们不管怎么样，应该也是二轮分完地之后离的婚，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所以说您所说的这个他在后嫁的这一个人家分地这个情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啊，而且是你本乡之内。你只不过在强调的应该是他的名字应该跟他后结婚的这一家登记在确权证上了，
1: 这个好像是可能的，对。
0: 登记在土地确权证上了。好，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咱说回来，你们的孩子现在是谁抚养？
1: 孩子现在已经结婚了，有个小女孩的。
0: 原来是谁抚养？
1: 女方抚养。
0: 好了，现在就说回您。

0: 自己个人的土地的事儿啊。好，再问一下贾律师。
1: 嗯，周先生您好啊，像您这种情况啊，您说的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啊，因为咱们刚才主持人跟你说了，因为当然大概率可能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因为你是一个乡的，就是你前期跟你说的都是按领土地分地之后了，那么他那个再婚了，再婚之后呢，那个这个村子里面呢，可能就是他的名字加到那边的确权本上了，但是他不一定能分到土地。
2: 对，
1: 但是如果是说确实啊，如果是说他确实分到土地了，说那边也有地，但是你这边也有地，按照咱们现在的法律规定，不能两头占。
2: 这话有点听不太清楚啊。
1: 嗯，尤其在你们是同一个乡里面的这种情况，可能不太会发生。那么当然对于你来说，当年你们约定的说是你是净身出户的，土地由女方来使用啊。那么20多年过去了，当然这次延包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要求啊，就是你自己的份额土地，要求你自己来耕种，由你继续使用，由你来延包，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0: 听明白了吗，薛先生？
2: 说话呢？
0: 薛先生啊，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2: 我就听不清啊。
0: 听不清的话，那我们这边听您说话特别清楚。如果您听不清，
2: 听不清楚呢？
0: 薛先生，所以说了，您如果听不清，您要考虑是不是您的信号原因。我们听您说话特别清楚，每一个字儿
2: 我
0: 都听得真亮的。
2: 我这是
0: 对，如果您要是信号好，那不存在听不清楚。您现在能不能听清我讲话？
2: 就你这句话我能听清。
0: 那您如果要是听不清的话，没办法呀，您动重新的给我们打过来也没问题。刚才贾律师跟您说的，我再给您重复一遍。首先，您反复强调您的这个前妻分得两份土地，这个事儿我们两个人都给您判断了，大概率不可能。您现在能主张的是您主张您自己个人的这份土地，比如您辽源您分了3亩3分地儿，那您现在在下一轮延包的时候，您能申请的是您的这3亩3分地儿啊。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打进直播间，一呢是咱们要确保您的信号正常，原则上如果您的信号不好，我们的导播就会提示您了，说哎，先生您动一动，女士您调一调。您打进直播间了，如果说您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都能听清，那如果您现在听不清我们讲话，大概率是您那边咱自己手机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毛病故障。咱们既然为了更好的沟通，一定要保证咱们的通信的线路要正常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88 85815700。咱们也问一下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的家人们，刚才听贾先生说话，我们的霍先刚才那位先生讲话，包括我们到现在郭亮讲话，大家是不是都能听清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长春的霍先生。你好，霍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讲。
3: 嗯啊，我有一个哥们借钱的事儿，我先跟贾律师问问，这怎么办？
0: 没问题，您讲。
3: 嗯，我这个那个哥们儿是2008年到2012年，他养鸡整饲料厂，我借给他36万4块钱。完了之后，他说整个土地批件完了做抵押，后边他这土地批件借完钱给我贴完欠条了，他这个土地批件我那他说拿回去去盖章去嘛，他也没给我拿回原件，给我留个复印件，完到现在离拉了这些年就还我6万块钱。我先看看这事儿咋办。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1: 对，霍先生您好啊。
3: 哎，律师你好。
1: 这个情况呢，你跟你这个朋友之间的本来就是一个那个借贷关系。
3: 对。
1: 您说那个当年说给一个土地批件做抵押，但是呢，如果是土地批件做抵押的话，只是说留个复印件在你的，从法律上来讲的，这个是可能不能成立，因为那个土地做抵押的话要做这个抵押登记的。
3: 那他这个能不能构成这个借东西拿假东西诈骗？他没批他呀，后边他只是村上和镇上给他盖章，到县里没批他。
1: 你这个啊，如果是说，只能是说这个从现在来看，只能说是一个存在一个瑕疵的问题，因为你2008年到2021年，朋友是到2012年这个期间，你朋友养鸡，可是陆陆续续的向你借这个钱，对吧？
3: 对。
1: 双方约定拿土地批件这个做抵押，但是土地批件的他也确实去办这个事儿了，也去村上也给他盖章了，镇上也有给他盖章了，对吧？
3: 但是他这个后人我去了解，他这个批那土地那地方是基本农田，按照法律说基本农田不可以批干别的。
1: 是的，其实不可以干别的，但是这个批当时他确实有没有办这个事儿？如果是这个事儿也是虚假的，是村上也没上村里申请过，或者镇上也没去办过这个事儿， 那就是虚构的事实。而且这个做抵押是在借款之前跟你说的，还是借款之后跟你说的？
3: 借款之前，完到后借完款出条，他说我把这个原件拿回去到县里再盖章去，完了没盖章，他就再就把留复印件原件他没给我拿来。
1: 是的，这个事儿就是当年这个事儿确实他去办这个事儿了啊，就村里面也当年有这个爷爷的盖章的，也是就是同意是这个地给他批了用了，在镇上呢也是同意说有，当年你也说了，也这个村里面和镇里面都盖章的，那最后拿县里面没批下来，这个不是说他虚构的事实，只是这个事儿没办进来。那么他借了钱之后呢，然后呢在陆陆续续也在归还是吗？
3: 嗯，对，离拉了2024年4月份还给我10000块钱，
0: 嗯，
3: 完了到现在他就干脆推支你，他也不给我，我说去到一通去，他重新写个条子，他说咱哥们处着你都赶我亲爹，我亲爹钱我都没花这些，他说大哥差不了，好吧，
1: 嗯，你就是差了或者差不了的话，那当时借这个钱有没有条啊？一直没有条啊？
3: 有条，他给我出个条子，
1: 出个条有没有写还款日期什么的？
3: 写是2012年7月份还完了，这是不？这一直离拉拉的，就2018年到2024年还5-6万。
1: 嗯，那个就是陆陆续续还你的时候，有没有你俩之间，比如现在你跟他要钱的时候，他怎么说的？是不是他也跟你说他是也差不了，是吧？
3: 啊，对，说差不了就支你，反正
1: 是。
3: 那么从去年元旦支到现在，说给我2块钱，到这一直没给我。
1: 是的，然后你如果说他也说你跟他要钱，他也差不了，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证据保留好，比如说现在你要如果跟他要钱的话，你做个录音。或者之前那个打款那个记录都留存好，然后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是说他确实有能力啊，如果他不给你，那你怎么办？嗯，那最好的方式呢，你就是走诉讼程序，上法院进起诉的，然后同时申请财产保全，比如他名下有房啊、车啊，或者有他存款嘛，让法院先给你做一个保全。
3: 关键这一年他能不能把财产转移啥的都做这些东西？他既然妈的这么办，他不能安好心眼子的。
1: 那他已经陆陆续续在给你啊，如果是说那啥的话，他就不给你了呗。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说你要尽快的拿钱啊，就是有个保障，你借了都这么多年了，最好的方式是上法院起诉去，拿一个生效的判决书，然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嗯，
3: 他得构不成拿这个假东西做构不成诈骗呢、
1: 啊？诈骗构不上，嗯，
3: 构不上啊。
1: 对，
3: 那行，我有时间我到那咨询你去，麻烦你。
0: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贡献。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看看，这是高女士，你好。
4: 啊，你好。
0: 请讲。
4: 就是我租这个商铺做生意嘛，然后签了5年的合同，现在这2年这房东说房子要卖了，就让我搬走。就只愿意退押金，还有1个月房租。那你说我装修都花了20多万了，还有那些我那些货的损失啊？就我想问问那个房东卖房，就能解除我这个合同吗？我装修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啊？
0: 嗯，
1: 邓女士您好啊，嗯，像你这种情况，又跟那个你是租的商铺，然后咱们直接签合同签的是5年，那么在这期间呢，如果是房东想卖房子，嗯。仅仅因为这个是房子要卖了，然后就要单方面的解除你这个合同啊，强制你搬走。那么法律上也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民法典上有个叫这个什么叫买卖不破租赁，这个也就是说他这个商铺卖掉以后呢，新房东必须接着履行这一份5年租赁的合同，这个租期啊租金都不能变，房东是只退押金1个月的，而是退给你一个月的房租就要你走，这个方案显然是对你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法的。那么你还有这个装修的20多万能不能赔啊？或者损失能不能赔？那么这个就是要就是你们的合同上有没有特殊的约定？如果是没有特殊的约定，就根据咱们的法律的规定，就是租赁期间房东出卖的商铺的，不影响你这个租赁合同的效力。你选择权在你的，在你手里。两条路你自己选：一，你选择不搬走，明确告知老房东，我不解除合同。房屋过户之后，我继续跟新房东履行这5年的租赁的合同，租金还是照常的按照原来的方案走，那么新房东他也无权赶你走啊，那么也没有权利去涨这房租，也无权的重新跟你签合同，这是一个方案。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经过协商，你同意提前搬走，因为这个他让你搬走就属于房东违约了，那么你们双方协商解除，除了押金剩余房租之外。你有权向房东主张各项的损失的赔偿，
0: 听
4: 好
0: 了，
4: 我知道。
0: 嗯，好，还有。

0: 其他疑问吗？
1: 没了。
0: 嗯，好嘞，那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我们来看看东风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咨询一下我被那个我离婚了，我现在户口在通化，在社区，然后那个。他查我的房照，他说我有房子，我也那房照上有我的名，那那还归我吗？
0: 什么意思啊？
2: 那房子那那我当时离婚也没。
0: 您这样，您身后是在听收音机还是看直播吗？把它先关掉。
2: 啊，
0: 要不然有，对，要不然有回声。
2: 啊，
0: 嗯，
2: 行。
0: 哎，关掉之后，咱们直接通过电话听筒来说。
2: 嗯，
0: 嗯，怎么的了？
2: 啊，那个房子还我能归我儿子归和还是归我吗？
0: 嗯，咱们嗯，嗯，咱问一下贾律师。
3: 嗯，周女士啊，您是说你离婚了？你现在的户口在通化，在社区。然后呢，他查我的房照，是他说我有房子。
2: 你真好，哎。
0: 赵女士，能不能听清我们讲话？
2: 哎，我再仔细听。
0: 啊，您认真听啊。
3: 嗯，嗯，你就是说，你那个在离婚的时候有一套房子，你们没有处理，当初的有个房子，房产证是有你的名字，对吧？
0: 回答问题对不对？
2: 我要了一个廉租房，他要查到我有跟我爸那边有个那个什么，有个房子。
3: 嗯，
2: 房照
0: 上
2: 有我的名。
3: 嗯
0: 嗯，
3: 房照上有你的名。那你们当初离婚的时候，这套房子有咋处理的？归谁所有了？怎么处理的？
2: 我也没安改，也没处理，就是归他了。我也没处理，就是也就是归他了。我能拿走吗？
3: 啊，你是说这套当初离婚的时候有一套房子就归男方了？
2: 啊，房子归男方了。
3: 嗯，你如果是说当初离婚的时候就明确了，
2: 离婚书上没写归谁，就是归他
0: 了。听明白了。
3: 嗯，你就是当初如果说你们明确了说这个房子就归男方所有了啊，那么你现在的话这个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那么如果是已经，如果是影响到你现在干什么事儿了，那么你要这个去开一个证明，说这房子是归男方了已经。
2: 啊，不归男方呗，也不归我了哈。
3: 是的，如果你当面离婚的时候已经说明了，就像你说的，房子你也拿不走，然后你也同意给男方了，那么这个房子就男方单独所有了。那么你可以配合男方那边把这个产证上把你的名字去掉啊，就跟你没关系了。也不影响你这边办什么事儿。
2: 啊，他这我们要个地保房，他地保那个城建局要这个那个房照看。
3: 嗯。所以说，你这边要办地表房的话，你得证明你那个房那边房子跟你没有关系啊。你说证明当时
2: 有关系啊，
3: 那房子就判给男方了，判给男方了之后呢，那你到那边到男方那边把这个房子过户到男方的名下，把你的名字去掉。
2: 没过，这也没动他那个房子。
0: 所以您要动。赵女士，您看，您别光听半句，您光听没关系，不是没关系，是得证明房子原来的房子跟您没关系。
2: 哦。
0: 不是说上面有您名就没关系了啊？
2: 啊，没有关系哈。
0: 对，别理解差喽。
2: 嗯嗯嗯。
0: 嗯，听好了吗？
2: 啊，也不归我，也不归我哈。
0: 您看，您这还是没听明白呀，赵女士。您现在不是说您廉租房怕受影响吗？对吧？
2: 啊啊啊！
0: 所以您要证明原来您的这个房子，你是农村的这个房照上，这房子得跟您没关系，得要去证明这件事儿。
2: 哦哦，
0: 把这个事儿得弄明白啊。
2: 嗯嗯
0: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好， 我们接着为大家服务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长春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主持人好，
0: 请讲。
1: 律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弟弟开车然后违章被那个交警拦下了，当时吧他说岁数小嘛就挺激动的，觉得自己没违章，然后就跟交警就是吵起来了，争执起来了，就推了一把交警，导致对方就是后退吧就摔倒了，这个手肘吧就擦伤了，现在完了他就被刑事拘留了，然后说他罪名就是那个妨碍公务罪，说因为对方是执法人员嘛，现在我们吧家属就是想说得道歉赔偿啥的，但是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处理，该找谁，问问律师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找谁呀，还是取保候审呢，怎么办？
0: 再问问贾老师。
3: 这位女士您好啊，首先就是那个咱们这种情况是交警执勤拦车了啊，双方发生言语争执了，你弟弟把这交警推了一把啊，然后交警后退摔倒了，手肘那么擦伤了，那么说现在涉嫌这个妨碍公务了啊，涉嫌妨碍公务罪了，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啊，那么咱们家属这边啊，咱们家属这个怎么去办？咱们一般情况是这种案件是不能直接找交警或者私下的联系啊，这是一个，这个是不太正确的啊。最好正确的方式呢是什么？联系本案的办案单位，办这案子的公安部门和办案民警，通过办案的交警、办案的这个交警向公安机关的表达这个家属的意愿，愿意赔礼道歉，愿意依法赔偿民警的这个医疗费啊等等全部损失。然后再这个和这个交警去沟通，整个办案单位的从中进行沟通，然后这个牵线搭桥来处理这件事情，然后赔偿对方什么医疗费呀、检查费呀、交通费呀等等实际发生损失，然后由这个公安机关组织调解，然后在办案民警的主持之下，然后那个由受伤的民警然后出具书面的这个谅解书，那么如果是说，如果说你们现在这个侦查阶段如果暂时协调不成的话，那么可能在这个检查阶段倒是也是可以，通过检察官继续沟通，然后谈沟通进行谅解，谈谅解这个事儿。
1: 那律师，如果说对方要是鉴定现在不是轻伤吗？鉴定，我们家要是说给他积极的赔礼道歉呢，像您说是在给他赔偿什么的，有没有可能争取他不起诉呢？
3: 是这种情况啊，因为你这个得看具体的情节啊，这个争取对方谅解了之后，然后那个，得看其他的情节，这个审查起诉，因为这个是否起诉不起诉的，最后由那个公安机关，就由那个检察机关来决定的，你即使说侦查机关咱们拿到这个拿到谅解书了，然后这个也由这个检察机关根据你的情节，比如说你是初犯呐。情节是否轻微呀，赔偿是否到位呀，取没取得谅解呀，有没有认罪认罚呀，有没有之前有没有案底呀，然后之后才做相互是起诉还是不起诉，
1: 那
3: 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是需要办的事，我觉得关键的是也是需要我一个专业的律师去跟对方去沟通，然后去会见一下你弟弟，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那我如果说那个需要您帮忙的话，要预约吗？打这个电话？
0: 您可以直接跟律所联系，记下律所的电话85671234，85671234啊。我们来接着迎接下一位，这是松原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4: 哎，你好，
0: 请讲。
4: 我是这样，就是我是2013年户口从那个吉林松原迁到了河北省，就是秦皇岛市青龙县的。然后在那个就是现在吧，我想把那个户口再迁回老家去，然后还想要延续就是第二轮的土地承包。但是呢，我就是已经是三次想要把户口迁到老家，老家那时候都迁不成功，反正。
0: 公安部门不接收是吧？
4: 你派出所那块就是不接收，因为他要求我是那块当地的什么集体组织成员。
0: 对呀、啊。
4: 虽然说我的地在那头呢，但是我那个那啥，从就是从那块买房子买不了，他要求我必须得有不动产权。
0: 对呀、
4: 啊。但是我们就是买不了房子。
0: 嗯，是呀。那您当时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时候，村上是以什么原因没给您确认呢？
4: 我不知道啊，因为他们确认集体。

0: 组织成员，因为我一直在河北这边生活，也没回老家，也不知道他确定这个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这个事儿。
1: 没有通知您的义务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正常应该您自己及时跟村上沟通。现在这个情况大家都遇到了，咱们问问贾律师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但原则上的确是，你公安这边要求您落户，您必须得买房，但您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你也买不了房。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嗯，行。
2: 是这样的，人说你是说你这个2013年的把户口从那个吉林松原农村迁到河北省的啊，河北省邢台岛去，也是迁到那边农那边的县里面去的。你
0: 那边也是
2: 农村，
0: 也是村里。
2: 也是到那边也是村里啊。
0: 啊，对，也是村里，农村的。
2: 也是农村。那你说，那你在咱们吉林松原这边有那个有地吗？
0: 地有5亩8的地。
2: 5亩8就按着土地承包分地的时候，是你分到地了是吧？
0: 一地呀。
2: 嗯，那你这种情况，那么你的户口是在河北，迁虽然是迁到河北农村了，你现在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呢？你要想这个把户口迁回，首先你得这个确认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么如果说你村里面没帮你确认，你现在要想确认的话，你就得在你这个秦皇岛的那边的青龙县的农村开一个证明，证明你在河北这边没有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然后回咱这边来要求确认，如果这边不跟你确认的话，你可以有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要求确认。对，然后确认身份之后，二轮土地可以顺利延保。
0: 你听我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23年的时候已经离婚了，我就想要把户口迁回去。从2024、2025到2026这3年，就是因为没有房子就迁不回去。
2: 你这个迁不回去，现在按照这个政策啊，按照现在的实际操作当中，确实要求就是要你这个最起码的说你有个房，或者是你这集体，你最起码得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如果说你连房子没有，身份也不是，那你肯定迁不了啊。
0: 但是我父亲那块有房，我如果要是迁到我父亲的户口本上，可以吗？
2: 那你得还得问问当地的政策啊，
1: 这个事你得看公安部门，他针对您落户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这个事儿是得问公安部门的。
0: 我去问了，但是就是我们就是乡上就是我乌兰塔拉乡的那个派出所告诉我说，就一个条件，就是要求我必须得买房，但是我又买不了房。
2: 所以说你现在不是买不买房的问题，你现在是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回来的目的，你是想说我就想买个房啊，还是说我想那个延保土地呀？
0: 我想延保土地。
2: 对了，所以说你延保土地的话，你现在要确认身份啊、你现在关键问题，你像我刚才说了，我是知道你想确认土地，你想着延保土地，延保土地，你按照土地承包是在这边，我分着土地了。那么如果说你河北那边说没有分着土地，那么你这边你继续延保。但是你现在要什么呢？你要到河北那边去开一个证明，证明你在河北那边没有土地，也没有分到地，也没有确认集体经济组织身份。这两个证明开出来之后，然后你在咱吉林这面去要求确认身份的，如果不给你确认，你可以走仲裁或诉讼的方式把身份确认上，然后就那个延保的土地二轮延保的时候能顺利延保，身份也有了，地也有了。
0: 行，那我问一下，我从河北这块就是开这个证明要去哪儿开去？
2: 你所在的你户口所在地啊，
1: 你户口所在的村子呀。
0: 户口所在地哈。好嘞。好，谢谢，我知道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88贡献。来看看农安的郭先生，扶余的严先生，稍等一下啊，郭先生你好。
3: 哦，
1: 请讲，是您了。
3: 我就问咨询一下子，就是9798的二轮承包的时候，我家4口人。他没给整人地，这怎么办呢？这轮到期呀、
1: 什么叫四口人没给整人地？谁没给整人地？什么原因没给整人地？
3: 就说是我那时候吧，户口是后落的村子的，我是先落的后结的婚，孩子都是在这村子生的。
1: 那是您当时落地落在这儿的时候，就跟村上达成协商了，对吧？
3: 那时候就是户口落那儿。
1: 郭先生，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您当时想落在这儿，人家说了你想后落在这儿，但你就不能按照咱说了原始的人家这村民享受条件，你也同意了，你们是达成了这样的协议的，所以给了您半口人地，同意您落户，对不对？
3: 那事儿吧，也不是那回事，就我结婚之前就落在这儿，我媳妇是坐地户。

0: 那没分半口人地，没分整个人地，是分了半口人地的是谁？
1: 是我们那队就是有三户向往这件事的，就反正你就给你半场地拉倒。当时我那俩孩子都出城了，都四口人。
0: 四口人，你媳妇儿不应该是分整个人的地吧？
1: 对，现在是四，就比如说四个人就给你半场地，五亩地。
0: 郭先生，
1: 正常分是咋的呢？一回二亩半地，正常分是要也是一晌地。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不得往前问您的嘛？问的就是啊，当时针对你们这些后落户的，咱们说了，跟针对当时让你们落户，他一定是有条件的。这个事儿我们接到了很多，但一定是当时跟村上当时达成了某种协议，不然可能您不达成，他也不让您落，压根儿也不给您分，是当时你们达成的某种约定。您跟我说当时的约定好不好？
1: 没啥约定，我那个落户口前就没啥约定。
0: 那没有约定给您分半口儿的地，分给你分一半地，您当时就应该不干呢。
1: 当时不干，那时候说你没正经要，就是那时候。
0: 那郭先生，您现在说了，当时您都同意了，那这过去20多年了，那你说咋办呢？
1: 我这是这回再遍地小调整，能要是这。
0: 咱请贾律师跟您说说，您不如果前提您不说真话，我们后半截跟您解答未必能对您有意义啊，郭先生，您听着。
1: 是，我是
0: 嗯，好了，您听着，好了，咱们请贾律师跟您说啊。
2: 郭先生您好啊，郭先生啊，
1: 嗯，
2: 我们是如果是说您所说的情况啊，只能根据您所说的这个解答。如果说您所说的事儿是真实的啊，确实如此的，那么你情况啊，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啊，你是可以申请啊，比如说你给你家补足这个土地，啊，比如说你这四口人分了两，本来应该是四个人分四个人地，但是你说分了两个人地，啊，可以向村里申请。申请之后，如果村里面确实有这个有耕地啊，有集中地，有这个收回的土地啊，或者是有新开垦的土地的情况下，那么在延包的过程当中，解决像你这种咱们就说属于后地人口，解决你们的土地少地的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村里面没有土地，或者是说你当初的时候你们就有个什么承诺，那就得按照承诺和这个来处理了啊。
1: 承诺没有，
0: 没事儿，您坚持没有，那咱们就按没有的算，那您就得跟村上协商了啊。
2: 如果是说没有的情况下，那么就按照现在的政策，如果村里面有集中地啊，有新增加的耕地的啊，这种情况下，像你们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啊，要求给你们补地啊。
0: 那您看，您这又没有，那还搁啥解决呀？像您
1: 一场的这
0: 是啊，所以说呀，
1: 再就大队有点地，多少方案你家有朋友。
0: 好了，郭先生，我们大概了解了，就是刚才贾律师跟您说呢，如果您那儿有，那您可以提出申请，然后呢，村上商讨决定，针对像类似于您家，可能您说了还有几户别人家有没有什么情况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扶余的严先生，久等了，8581-5799先空线，然后白山的房女士稍等一下，别着急，严先生你好。
3: 啊，你好，我有点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又林地新栽的，就是以前是耕地了的，然后呢，今年就栽了又林了，栽完又林，它可以兼种那个矮多年吗？
0: 您这个从耕地到林地，今年种树这个事儿是林业部门批准的吗？
3: 不知道啊。
0: 那您问的是别人的事儿啊？
3: 对，他那个影响我这块了，我就先问一下了，看看这个人没人一起啊。
0: 再问一下贾律师。
2: 这位先生您好啊，您这个问题啊，就是原来是耕地，是今年
3: 对原来耕地了，耕了10多年。
2: 原来是耕地，然后今年栽又树了，栽树了。
3: 对，今年栽树了，种的绿豆。
2: 你就是这个。首先这个是耕地，你改成林地合不合法？如果是原来是永久基本农田，决定给你种树的，那么如果是一般耕地，它造林了，不能，但是这个树也不能私自栽树，需要办理相应的手续，也要办理这个退耕还林的项目，要经过林业或者农业部门的审批批准的。如果没有经过批准的，个人擅自把耕地改成树林，改成了林地种树的，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那么假设说这个已经变成合法的那个又林地了。 经过林业部门审批了，退耕还林了，嗯，那么这个幼林间种这个矮庄稼，这个是可以，这个有明确要求的，是可以兼种矮栽作物，比如说黄豆啊、土豆啊等这个矮棵作业，但是这个是可以种的，但是也有一定的要求的，只能种只能种矮棵的，不能种高杆的啊，高粱、玉米是不行的，嗯。
3: 他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在地底下树林嘛，新栽的幼林，然后种的是绿豆，然后呢，他把药呢给我这边那个要着了1公顷、1.6亩地的玉米，现在就是说找人赔偿找不到。
2: 嗯，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不是说这个跟他什么栽不栽幼林？
0: 对呀、您这不相当于他对你有什么其他的妨害？那咱就主张呗。
2: 对，他的农药把你这造成要害了，你就主张这主张要害的赔偿，嗯。
3: 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像那个就是，我们村咱不说哪个村了，就是说鸡冬蜜多100，将近100场米，然后呢，像那个新出生的儿童，就像或者说20多岁都没有地的这些，能不能分到地？
2: 如果说像你说的村里面有100多少那个集中地，那么按照现在的法律和政策来看呢，就是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应该分地没分着地的，还有就是咱们新出生人口的，这两组人口，都可以要求在这个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跟村里面申请要求分地，但是就确保前提什么，就是你这个地是你们本村的，就本主的集中地，
3: 是我们本村的集中地，
2: 而且就是说你说这个新出生人口还有这个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应该分地的未分地的人员，这些也得是咱们村的集体经济成员身份，
3: 像说是这个有这些预留集中地可以给这些没地的分呗，
2: 可以的啊，可以分啊，
0: 可以申请。
3: 这个咱们那个村上有没有什么标准，就是说预留集中地多少晌啊？多少地、
2: 啊？预留集中地啊，预留集中地，当年留集中地的一般情况是不能超过，你的总集中地面积的5%，如果说超过5%的，那么如果是你现在如果是100多场集中地，超过5%了，超过的部分，要分下去的，要分下去，
3: 要分下去是不是？
2: 对，
3: 好，谢谢。
0: 好嘞，好了，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白山的房女士，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控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啊，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房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律师，我是怎么个事儿呢哈？我那个就是。我有个朋友，他管我借钱，当时我说我家的我钱嘛，你用一个来月行，我时间长了我不行，我这钱有用。后来完他说也承诺也挺好，他说就还给我。哎，过了一个多月哈，哎，你管他要，他就说有钱，那没给我还，但是就说是哎也就反正就这个事儿那事儿，就是没有钱还。哎，你说我当时借他钱钱吧，也就是说欠条啊，什么借条都没打，你说这事就怎么整？
0: 借了多少钱呀？
4: 我借他20000。
0: 好，咱问问贾律师，这时候怎么办？
2: 丁女士您好，你像这种情况是这个借钱了，然后你没有借条，那么没有借条的情况下啊，你要是看那，你最好就是说那个，让他先补充相关的证据。你这个钱是现金给他的还是说这个转账给的，这个证据要如果是有转账记录的那比较好办一些，比如说银行转账啊，是微信支付宝的这个转账啊，这个是好办一点。如果说你现金了，难度就有点大了。
4: 就是不是我这个有的这2块钱有10000块钱是微信转账，那10000块钱是现金。
2: 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得跟他去补张欠条，补张借条。那么即使说他不给你补，那你就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你把证据固定下来，你得跟他说这个钱是怎么当时怎么给他的转了多少现金给了你多少，你看借了，你现在你给我补张欠条啊。他说那如果说他说不用补，他在只要他承认有这笔账就行。但是你把这个事
4: 他是那个就是说是借钱嘛，就聊天记录吧，他那个也有这个记录，他借我20000块钱，反正就借条什么没有。
2: 就借条什么没有，
0: 就他承认这个事儿。
4: 啊，对，
2: 如果
4: 承认这个2万块钱，
2: 对方承认这个事儿，然后咱们也有相关的证据，

0: 要是说就这些手续就走法律程序，第一次那法院说那意思，那他就是说他火他同意给我还我，那他要是法院判多少天不给我，那还得怎么整啊？
1: 你拿到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之后啊，如果他还不给，那么咱们就直接上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就法院会把他这个银行卡上的这个账户上的钱直接划给你。嗯。
0: 哦。
1: 嗯。
0: 嗯。反正我就没有欠条，就有他。
2: 是的，好了，冯女士，咱不重复了这个事儿，咱知道了，对不对？符合条件没问题啊。
0: 明白了。
2: 好嘞，
0: 谢谢，
2: 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8581578888线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大安的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是96年生的地，生的地吧，那地是手指地，现在就比他们那个一般的就多。这回确权呢，他们都是按一口人几亩确权的，我感觉都我挺亏的。这些年我受人的，还有我家围着囤的赚钱的地，就解家难，生活也受祸祸。现在他确权不给我确，应该怎么？我应该怎么去维权呢？
2: 您所说的手指地，就是当时这个地块，您可能这个边边拉拉的不好的地块，就给您多分了，对不对？然后你们。
3: 大伙都认可的。
2: 是，您看您回答我问题不用着急，回答我的问题咱们帮您快速梳理啊，是不是刚才我说的情况，对吧？
3: 是
2: 啊。然后呢，这些地块有没有给您登记到原始的您的土地台账上？
3: 有，都在原始台账上
2: 啊。台账上实际上都有，是不是？但您当地确权的时候就按照人均耕地面积确的权，对不对？
3: 对，他给我确权，他人口多些就是多些，给我这些都给我合起，给什么的？
2: 就多出的地块没有给您确，您不用回答我问题，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好不好？不用，你看帮您梳理，您就回答没问题的啊，咱就快速梳理清楚，让贾律师给您解答，对吧？
3: 嗯
2: 啊，然后你们那儿是按照人均耕地面积给大家完成的土地确权，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您确少了，对吧？现在问这个问题怎么办？嗯，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1: 这位女士您好啊，你的情况啊，如果是说，你这个20土地承包的时候，都在你台账上的面积上也有了啊，都写在台账上的，那么这次这个确权的时候，就应当按照台账上的那个来确权，那么如果是说这个像您所说的，你们这个你们确权的时候，你们确实是按照这个台账上的，都按照这个台账上人均的面积给你们确权的，你们等于说都是这么确权的。那么如果说大家都是这么确权的，那么势必会导致说你们村里多出一些村外地。如果是说这种确权方式的，你们都没有都有村外地的，所以多出很多村外地。这种情况下，这个村外地怎么有没有帮你们去村里面怎么处理的？如果说这个当初如果确权的时候只涉及到你一户，说这个面积多了就没给你确，那么你就是可以就是要求这个纠错，按照这个确权当初的20土地承包这个实际的面积台账的面积给你确权。如果是不是你一户，大家都你们村里都是这种情况比较多，然后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处理的，那么你们所有的面积就是撤出来的多余的面积，如果是都按撤外地处理的这个面积，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那么你们村里的全体村民也有权利说把这个面积再继续承包你们承包到每家每户，
3: 我就等着清明的。我说我这个地我能不能够等到确权证里头？
1: 如果是说现在你看你们村里边啊，如果是只有你一户是这样的，那你当然可以要求了，
2: 你要看您村里的确权方案，比如说您村里的确权方案完全是按照咱们的二轮土地的台账直接过渡到确权证，吉林省绝大多数地区也是这么操作的。咱们说了，大家都这么办了，唯独到张女士您家不这么办了，那不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贾律师也提示您了，如果说您村上的确权方案就是要按照当时的人均耕地面积来确权，大家都是这么办的，那这个方案就也是可以的。
3: 我不是有我还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村这边有的吧，确权证18年不确权证下来吗？人有的去拿着确权证，人气不够，上来去找了，等我们去找的时候，人气不给上来。

0: 有找回来的，因为我这个地方特殊，很特殊，因为啥，我树有地还多，我闹洼地，我围屯在这，那时候给都没人要，抓阄就抓到我手，撤地址的这些地就是这些地我就多给一点，所以我就多了，我多了很多地，他就不给我拆权，为什么呢？
1: 这刚才不跟您说了吗？
2: 你如果是这样啊，如果是说当年的时候说你家分的地跟别家的不好啊，说你家地我这等着不好了，村里面是同意说多给你点地，也给你写到台账里边了，那么如果是村里面现在说给你这个地说不给确权，你可以要求说确权错误，可以要求更正。但是如果说你们村里当年分的地都是好地啊，地也没差，只是到你这儿来说这家一个边边拉拉的没人种的，大家没人要的地，所以给你了。那这个如果是村里面大家说这个做一个土地不给你确权是可以的，如果是说你当年分的地就是不好的地，到你这分的不好了，这个说因为地质量不好，所以多给你点地，那就按照你现在实际的面积给你确权。
0: 说
1: 哎呀，张女士，咱不能反复说了，咱这事儿不干，你看跟您说了好几遍了，您看您反复说的话它不变呢，还是这几句话啊。是，您看您光总强调不给您确权，咱跟您说了什么原因应该给您确，什么原因不给您确，什么原因没给您确，咱应该怎么办都跟您说清楚了，您再消化消化再理解理解啊，咱要不然在直播间我们这边说一遍，完了您反复强调一遍，说一遍您反复强调一遍，不解决问题。一这样啊，按照刚才我们说的您再消化理解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您觉得我没有听清，挂断电话之后到我们的快手视频号看一下视频直播，找到您打电话这个问题，听一听贾律师给您的解答啊。来看看松原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3: 我是松原的，那个我问一下他这个二轮土地啊，我有个我嫂子跟我侄子是城镇户口，他原来是给农村地都也都分到地了，土地去确权跟我是一个确权本上，完了他是那个组织成员也那啥了，他是这2027年土地干啥吧，他能往回出吗？
1: 你是说现在谁跟你一个确权本？
3: 我侄子跟我嫂子这个土地是跟我是一个确权本上，
1: 然后呢这两个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确认了，
3: 那也确认了。对，
1: 这俩人现在干啥去了？
3: 都在外边打工呢。
1: 嗯，就都不是咱们说的。
3: 完了我就问一下，就是2027年这个土地高他能不能往回抽？
1: 是的，您所说的打工是不是都是打零工啊？
3: 对对对对，都是打工。
1: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2: 这位先生您好啊。
3: 你好。
2: 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你嫂子跟你这个侄子呢，他们呢在你们村里是分成土地了，然后呢地和你确权本是和你在一起的。然后他们现在也是集体技术成员身份也有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这种情况啊，因为他虽然在出去外面打工了，那么也是不影响他这个土地延包的，哪怕说现在户口迁城里的变成城镇户口了，也不影响。
3: 对对对。
2: 因为原来他是这你们村集体技术成员，原来地也分到地了，然后也进行确权了，因为你这个这种情况啊，二轮到期延包的时候，这两个人的地继续留在你的户内继续延包。村里边是不能抽回的。
3: 好，谢谢。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再迎进安徽的蒋女士。你好蒋女士。
4: 你好主播。你好，
1: 请讲。
4: 我咨询一下，就是对方告我家说我侵占他人土地，对方94年分地一亩七，16年确权三亩九分四。
1: 蒋女士，因为您这个是安徽当地啊，您可能有一点安徽当地的口音，所以说您说话稍微慢一点，不然我们听不清。
4: 好的，谢谢。
1: 现在就是对方这个告您侵占对方土地，然后呢？
4: 对方土地不但不少，他还多。我这个案子怎么走？
1: 您所说的对方是您的地邻呗？
4: 对，他就是地邻，他就是告我家的对方。
1: 那您的确权面积和您的现在实际种植面积是多少啊？
4: 我确权面积，他说我家就该拥有一亩一分多地，对方现在就是给我弄去四分七，对方现在三亩九分四，现在四亩多了。
1: 您的确权面积是多少？

0: 多少？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1: 1亩6分4。
0: 嗯，1亩6分4。那您实际种植的面积也是这1亩6分4，对吗？
1: 我种植面积，他现在讲我家就该拥有1亩1分多地，也就是说1亩1分多地了，被他弄过去了。
0: 嗯、就是您的意思，就是他侵占了您大概4分地，对吧？
1: 对，他侵占我半亩了。
0: 那您发生这个情况之后，村上有没有帮您进行调解呀？
1: 村上来调解了，调解没成功。我讲调解你不成功，你他讲那你家就不能给他确权。我讲对方算什么算，人家也确权算。我讲那你不就来讹我家的吗？这个村干部他们来了，过后他们给签上字，叫告我家，私种不良地。我讲不管怎么讲，你经得起起，1亩7万斤的起，3亩9万4斤的起。如果我侵占，我承担法律责任。
0: 你看，蒋女士，您又着急了，就是现在村上来调解，但是没有调解成功。然后呢，您始终坚持，因为实际上您现在不是有确权本吗？您的确权本不就是在丈量之后才能发放的吗？
1: 对，
0: 那您对这
1: 对
0: 您这将近1亩7分地儿，实际上您的这个边界四肢是清晰的，但对方现在相当于侵占了您4分多地儿，按照您的说法，对不对？
1: 侵占我半亩。
0: 嗯，好，听了，好了，听明白了。咱们现在就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啊？咱听贾律师讲。
2: 刘女士您好啊，首先呢，就是说，如果是说对方现在把您起诉了，他说你更占他的土地了，他侵占了你的土地，首先他得证明他的土地缺了，他的土地少了。那么您刚才说了，说他家的地不但没少反而多了，对吧？如果是说他家的土地不少反而多了，那他的多的土地是谁的呢？那么你刚才你说了，说你家是登记确权是1.64，是一点这个，然后你家里现在是少的，是少的那个4分多0.4亩，你如果是你少的，他起诉你的同时，你可以反诉，要求他归还侵占你的土地。
1: 我反诉，我就意思我怎么走？要是我起诉告是什么呢？我也不懂那个。
2: 他现在不是说他现在已经起诉你了吗？
1: 他起诉我。
2: 起诉你之后，你可以起诉他呀，你反诉起诉他，起诉他要他
1: 是的，
2: 还你的土地。
1: 还有一条。母园来母官来我家，你给他地量出来不够，如果是我请来拉一枪毙，如果我没
0: 蒋女士，咱们不用说情绪的话术，没有必要啊，咱最终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咱把这个事儿弄清楚，谁到底谁侵占了谁的地，至于您强调的说啊咱怎么样的，没必要啊，就这点土地的事儿，咱就把事儿解决清楚就好了。
1: 你们能不能过来我想请教
0: 不能，蒋女士啊，您想您找律师是多远的成本呢？从长春到安徽，对不对？我不知道您是安徽哪里啊？您在当地可以找律师，这样会更便捷啊。
1: 我的意思，我再重新起诉告他呗，是这样。
0: 可以的，刚才贾律师给您出的意见是的，您反诉他侵占您的土地呀、啊，对不对？
1: 现在政府给这地量出来过了，说的你不讲老蒋占你地吗？现在你地还占人家地，你看怎么办？
0: 好了，蒋女士，咱不用听别人怎么说了。像您刚才提到了，您对您的资质是清晰的，手里是有确权证的，您对您相关咱说历史一直种的这个面积，您都是心里有数的，您非常这个有底气。那我们现在如果说协商不成，或者您觉得有人或者是相关的政府机关没有说公道话，那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合理合规的法律途径来进行维权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来不及接听更多朋友的电话，很多朋友都关注说你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直播间的热线043-1885-1588-85579-9-85157-00，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85671234-85671234。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是星期一，明天呢我们会邀请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有一些政策的问题呢，明天一定要把握机会，明天中午12点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记住啊，直播的时段中午12点准时开播，明天呢会有徐丽老师做客，提前给大家做预告，有相关问题政策上的问题一定要拨打电话043-1885-1588-85157-99-85157-00。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

0: 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1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1: 对呀。
1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
1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持续的关注，在民族音韵当中，让我们并肩行走，边走边听，在这里找到音乐中的大中国。而这一程的我们在音乐中的旅行和漫步，我要带你去我们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之一——山西。山西东一太行，中条山脉，西南两侧濒临黄河，呈表里山河之势，一向是中原的门户。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它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那悠远的历史积淀出丰厚的文化，也作为了汉族民间艺术形式的山西大歌、山西民歌蔚为壮。

人说山西好风光，啊，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首山西民歌。其实呢，它是张帝康谱曲，乔羽先生作词，郭兰英原创的一首山西的民歌，不过是创作歌曲。电影《咱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的插曲，创作于1959年，60年代开始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之作，同时把山西民歌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刚刚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山西民歌啊，那山西其实呢是民歌的海洋。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所收集的，像《魏风》《唐风》一共是19篇，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产生于山西。其中像我们在课本当中早就学过的，像《伐檀》《硕鼠》等等名篇，至今仍然脍炙人口，显示出相当的成就。而山西的民歌地方特色非常的鲜明，艺术风格迥异。山西啊有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而且各地的民歌也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比如说像晋南

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地区的音乐色彩区。有的呢调式古朴，有的音调高亢，乐型跳跃性大，有着塞上高原特有的辽阔雄浑之感，也有以憨直泼辣朴素抒情见长的，还有时代气息浓郁感情热烈的，更有灵活自由富予变化的。那接下来呢，和你共享的这依然是一首山西的左权民歌。左权民歌是一种山西的汉族民歌音乐，在晋中地区左权县。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其他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则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献颂。我们来听这曲《清歌旦下河》，喜一声。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山西左权民歌，轻歌旦下河洗衣裳，亲亲爱爱的人下河洗衣裳，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歌曲吧。我们刚刚说到山西的民歌地方色彩非常的鲜明，大致上可以分为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音乐色彩区，而我们听到的这首左权民歌呢，就是属于晋中地区。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任何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那和其他地方有着巨大差异的存在呢，也是要从它的地理环境和历

史渊源上去寻找答案了。其实早在宋元时期，左权的民歌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弦诵。而事实上呢，从现在啊左权民歌大腔的曲牌结构当中，我们其实仍然可以找到宋代唱传、元代散套的痕迹，而这段时期也是左权民歌的成型和盛行阶段。其实啊，比起明清来，我觉得民歌更加贴近生活，它已然成为了民间人们抒发怀抱、寄托情感所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了。无论像从最早的左权民歌、五军山诗抄，还有辽阳吃市诗抄等等文集，以及流传至今的像闹五更，还有《静阳烟》以及《绣荷包》等等这些歌词当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历史的印记。还记得吗？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当中那个小太监啊，曾经不止一次地唱起《绣荷包》。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民族音韵当中和你边走边听，共同倾听音乐中的大中国。这一站音乐中的旅行，我们来到了山西。刚刚呢，分享了两曲山西的左权的民歌。那我们说，其实山西100多个县，每个县几乎都有自己的特色民歌。这一站我们来到河曲，山西河曲啊，河曲的民歌，它的歌唱内容同样十分的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尽显地方的民俗风情。它采用像比心、反复、排比、重叠、对称、双关、夸张等等的文学手法，抒发生活的喜怒哀乐。简单，旋律优美，音程跳跃比较大，而音调呢比较高亢和辽阔，节奏也是相对自由的，口语化的装饰音比较多，具有着鲜明的山歌的风味。这一曲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可以跟着唱起来，山西河曲民歌《想亲情》。

山西河曲地区的一首山曲《小青青》。其实呢，河曲它的山歌题材形成于什么时候已经无法确定了，但是在山曲基础上形成的二人台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河曲是一击名三省，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从而形成了河套和到内蒙古大青山河套一带打短工拉长工的走西口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指导，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赵天龙继续冷笑着撇嘴：“你小子做事什么时候找不到理由啊？行了，老子懒得跟你废话，趁老子还能忍得住不拿枪打你之前，赶紧滚蛋。我们游击队即便穷死也不做你的生意。”
18: 不是，这事儿你可说的不算呢。这小王爷白银故意往他身边凑了几步，继续笑呵呵的补充：“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也说的不算。怎么了，九当家？咱们之间的关系，你们周营长还没告诉王队长他们吗？”
17: 这李老九啊，最终还是没能跑掉，一边抬起袖子抹汗，一边讪笑着向陆云龙等人解释：“我们周队长最近有点忙，估计还没来得及告诉游击队这边。
19: 到底怎么回事，李老九？你给我说清楚一下。”
17: 这回啊，轮到赵天龙尴尬了，瞪圆了眼睛看着满脸惭愧的李老九，恨不得一巴掌将对方当场给拍死。
19: 这
17: 天还没热起来，李老九脸上的汗水却已经可以洗干净一整套衣服了。
19: 哎呀，这实话跟您说了吧，去年呢，我能顺利带着弟兄们从黑石寨里头突围出来，全靠了小王爷故意放水。近年呢，我们营跟小王爷交手，双方也都没使全力，只是装模作样打了几场，全当给小鬼子演戏看了。
17: 你
19: 这赵天龙心里头这个尴尬呀，就差没找条地缝钻进去了。
17: 怪不得周黑炭的独立营在去年蒙受那么大损失的情况下，居然还能挡得住装备早已经更换一新的王府卫队。原来双方早就有了勾结，而自己这个被蒙在鼓里的蠢货，刚才却还在白银面前不遗余力地替李老九出头。你说这不是把脸凑上去给人家打是什么呀？好在张松龄反应快，看到自己的朋友处境窘迫，立刻改变了主意。原来小王爷早就跟周营长有暗中来往啊，你怎么不早说呀？
19: 早说呀，我就早把货物拿出来给你看了。既然如此，我这里做的什么买卖也就没必要再藏着掖着的了。小郑，把咱们的货物每样搬一袋子出来，让小王爷帮着长长眼。
20: 是。
17: 一直蹲在帐篷里摆弄货样的郑小宝大声地答应着，拎出几个大小不同的粗布口袋，带着几分炫耀的表情，逐个解开袋子口的绳索，摆放在白音和李老九两个面前。 这什么？白衣的目光立刻被吸在了最大的一个袋子口上，直勾勾地盯着里边像雪一样白比沙还细的颗粒，惊呼出声来。小王爷见多识广，不妨取一点放在嘴里尝尝。张松林笑呵呵递过一个木头做的汤匙，低声的示意。白银劈手抢过汤匙，狠狠从口袋里舀出一大勺来，对着晚春的阳光仔细的端详，仿佛在鉴赏着一种稀世珍宝。过了好久，才又用手指在汤匙中沾了一点，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嘴里。咸，纯正的咸，丝毫没有海盐的苦涩和湖盐的土腥味，回味中还略带着一点隐约的清香。即便比起在蒙古草原上已经好些年没出现过的青盐，口感也不逊一丝一毫。怪不得先前那口里来的老客跟张胖子说有多少他就吃下多少呢，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上档次的青盐在市场上那早就绝了迹了，而张小胖子提供的这东西啊，完全可以标成青盐里的极品赛珍珠来卖，在旧王公贵族聚集的天津卫那根本就不愁找不到买家啊。带着满脸的难以置信，小王爷白银又用湿漉漉的手指沾了一点盐粒放在嘴里，慢慢的吮吸，还是纯正的咸，回味中略带着清香，就像刚刚吃完一颗话梅糖一样，从舌尖到喉咙都清爽万分呢、啊。这可真是能带来滚滚财源的好东西啊，关键是这东西原材料成本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呀、啊。凭着自己对游击队的了解，小王爷白银相信此物的最初始原料就是坝上盐湖中的那些脏兮兮黑乎乎廉价到可以用来铺路的盐沙，只要豁出去体力，秋天的时候在湖面上想挖多少就挖多少。
12: 怎么样，开眼界了吧？
17: 赵天龙终于找回几分面子来，看了满脸惊诧的白银一眼，笑着耸肩：“
12: 你再看看其他几个袋子里面的东西，能说出个子午卯酉的话，我就一样送你一袋子。”
17: 嗯，让我先瞧瞧。听到赵天龙的炫耀，白银的目光终于从赛珍珠上头挪开，缓缓地落在其他几个已经打开的袋子里，入眼的全是晶莹剔透的立方体，每一颗都是黄豆大小，在阳光的照耀下宛若水晶般璀璨夺目。更令人惊叹的无法合拢嘴巴的是，每一袋子水晶在阳光下都反射出不同光泽，或者鹅黄，或者淡粉，再或者天

0: 摇摇头，叹息着感慨：哎呀，太神奇了，真是太神奇了。哎，谁能想得到啊，这坝上那些用来铺路的盐沙子竟然也有这么漂亮的时候。哎，你们怎么做到的？拿清水洗出来的吗？
1: 那是小胖子家的祖传之秘，你最好啊少打听。
0: 赵天龙终于是又扳回了一局，横了小王爷白银一眼，不悦地呵斥：这年头的祖传秘方还不像后世一样烂得满大街都是。所以白银闻听此言，脸色立刻就红了起来，双手抱在胸前向张松林拱了拱，讪笑着赔罪：
1: 哎呀，唐突了唐突了啊，我不是想打听张兄弟的祖传秘方，我是奇怪你把盐粒弄这么漂亮干什么，这如果还是用来炒菜，那就太暴殄天物了吧。
0: 这赵天龙啊，无论怎么看都觉得小王爷白银没安着好心，耸耸肩继续冷嘲热讽：
1: 哎，还是一王爷呢，原来见识也就这样啊。
0: 张松林对白银的印象啊倒没有那么差，特别是得知此人曾经主动向去年被困在黑石寨内的晋绥军独立营放水之后，心中愈发觉得此人还没有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笑了笑低声回应：白银小王爷果然是见多识广，除了最大那袋子珍珠盐之外啊，其他几个小袋子里头的彩色盐粒啊肯定不是用来吃的，您再仔细闻闻盐上面的味道，就应该猜出来他们可以用来干什么。
1: 是吗？
0: 白银好奇地反问了，迅速抓起一把淡粉色的盐巾放在鼻子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有股悠悠的花香啊立刻顺着鼻孔冲进了他的脑门，整个人顿时变得轻飘飘的，仿佛置身于一片花海中随波起伏。稍微愣了片刻，他又抓起一把橘黄色的盐晶放在鼻子前仔细的感受，却是另外一种甜丝丝的温柔香气，宛若剥开的蜜橘瓣，令人的口水忍不住就湿润了嘴角。淡蓝色、玫瑰色、翠绿色、深紫色，每一种盐晶都带着一股独特的香气，不太浓却有着极强的附着力，即便放了很久手指间还缠绕着淡淡的余韵。
1: 怎么样，猜出来是干什么的了吗？都提示到这种地步了再猜不出来，你也太没用了吧。
0: 见白银如同瘾君子一般抓着彩色的盐巾嗅个没完没了，赵天龙在一旁忍不住低声奚落：小王爷白银难得谦虚了一次，皱着眉头以极低的声音回应：
1: 哎，应该是跟东洋人的香姨子一样吧，是用来洗脸用的，我不太确定，但肯定不是用来炒菜吃的。
0: 赵天龙耸了耸肩继续冷笑：
1: 还念念不忘你的东洋主子，小鬼子的烂姨子哪能跟这比，这是西洋人用的香盐，专门给贵族女人洗澡用的，哈尔滨城里的那些西洋娘们为什么长得那么白净，全是靠了这东西。
2: 真的？
0: 白银的眼珠子立刻瞪得老圆呢，望着一袋袋散发着幽香的彩色盐晶，仿佛是看着一袋袋金子在向自己招手。哈尔滨城他曾经跑去游览过，对城里边那些坐着敞篷马车招摇过市的白俄女人印象极深，虽然那皮肤上的汗毛啊看起来太重了些，但是那肤色却是真的

0: 白的就像刚刚开封的定窑白瓷一般，令人看上一眼就恨不得立刻买回家中收藏起来仔细把玩。赵天龙这会儿啊摇头晃脑，满嘴跑舌头，
1: 当然，要不你买几袋子回家去试试，持续用上三年，保证出门之后会直接啊让人贩子给抓去当兔儿眼。
0: 哎，龙哥，你别再逗他了。张松龄为人呢比赵天龙厚道，摆摆手笑着打断，那效果啊不会像龙哥说的那样明显，但西洋人呢在很早以前啊的确就开始用浴盐洗澡了，这东西啊可以让皮肤变得细腻滑嫩，也能防止夏天的时候汗臭和骑马时候的脚臭味，还能像香水那样让皮肤散发出不同的味道来。如果你去天津卫的法国人租界啊，肯定能买到纯正的西洋货。白音立刻装作恍然大悟状，抓起几颗粉红色的盐晶，一边细细把玩，一边笑着询价。
1: 哦，原来这就是浴盐呐！我曾经听人说起过，却一直没机会看到过它。哎，不知道这东西是个怎么卖法啊？如果价钱合适的话，我倒想先每样买回一些回去，给家里的表姐表弟们试试新鲜。
0: 张松龄四下瞧了瞧，发现没有外人靠近，笑着报出一个价格，现在呢是市销价格，暂时定在每斤3块大洋。
1: 3块？
0: 小王爷白银吓了一跳，差点直接把手里的盐金给丢在地上。
1: 不是，这么贵？哦，你可真够狠的啊，这恐怕西洋人卖的也达不到这种价格吧。
0: 那得看牌子。张松龄显然已经啊不是第一次被人质问黑心了，丝毫没觉得惊诧，笑了笑低声解释，如果是那些没牌子的散装货呢，一般也就是这个价钱，若是一些法国来的大牌子，3块钱也就能买盒一两装的。咱游击队自己产的虽然不像法国大牌子那样有名气，但里边添加的呢都是纯天然的中草药，不仅对身体无害，并且啊能使香味更持久，不像那些没档次的西洋杂牌拿染布的东西随便往里头掺。一直躲在旁边没说话的赵小栓走上前来笑着帮腔，的确是这样，第一批货啊刚试制成功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相信它的效果，就每个人呢拿了一点去河边当姨子使，这结果3天之后呢，头发上还留着水果味呢。如今赵天龙啊，在游击队里头唯一看着不顺眼的人就是赵小栓，抬起脚来将他踢出了3尺远，
1: 滚边上去，哪儿都有你一嘴，爱买不买就这个价啊，等着提货的人多着呢，不差你这一斤半斤的。
2: 我又没说不买，你脾气这么急干什么呀？
0: 小王爷白银在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如何将游击队的珍珠盐和彩色浴盐配方弄到自己手上，装作满脸委屈的模样低声地抱怨，
1: 既然是做生意肯定得允许讨价还价呀，况且零售和批发那价钱总不能也一样吧。
0: 赵天龙才不相信他真心想买货呢，撇了撇嘴冷笑着反问，
1: 也还想批发？这东西又不能吃，你们旗里即便所有女人都用这东西泡澡，一年能使得几斤呢？
2: 那如果效果真像你们说的那样，我当然要批发一些去送人了。你别忘了，我可是穆华黎家族的嫡系传人，这草原上的各门各旗有哪家王府大门我进不去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

0: 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3: 粮食危机。
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6: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7: 发车，
6: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2: 体验宝贝，
11: 让你不再寒冷。
1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1: 让你饭菜飘香，
14: 太极喽！
15: 这给你吃。嗯。
1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6: 救命啊！着火了！
1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8: 爸爸，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是毒鸡汤还是真良药？最近有句话非常流行，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为什么这句话会一下子变得很火？说到底还是因为它能很好地安慰到我们每一位凡人，它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在自己身上哪怕是发生了一件十分糟糕或者让我感到痛苦的事儿，它也是对我有利的。然而这句话真的成立吗？想让这句话成立，需要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化，否则这句话可能就会成为一句纯粹的心理安慰。那么我们究竟需要完成一个怎样的转换，才能让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真正成立呢？20年前，我曾有过一段非常受伤的亲密关系。那时我的男友在硕士毕业后想考博士，然后留在高校当老师。他想留的学校是国内最著名的高校之一，专业也是热门专业，竞争激烈，但是因为他非常优秀，只要考上博士就一定能够得偿所愿。而那时我更希望他毕业之后去外企工作，未来成为企业高管或者是总经理。我将自己的想法与理想强加给他，一遍遍地劝说他放弃考博进入外企。他是一个内向而且不善沟通的人，面对当时有些强势的我，他很自然地选择了逃避。在这个逃避的过程当中，因为其他女性对他的抚慰，他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我们因此分手了。我遭遇了这样的打击，痛苦自然无可避免，但更让我备受折磨的是为什么。直到分手一年之后，我才终于把这一切都想明白。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非常抱歉，因为我的控制欲，我把自己想要的当成了你想要的，强加于你，并最终造成了你的痛苦以及后来为此而走的弯路。我希望你能知道我的歉意，同时我也想让你知道，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开始思考和理解到底什么是爱以及如何去爱。谢谢你，希望你一切都好。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内心早已是千帆过尽，波澜不惊，但当时我却因为和他分手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回首往事，我知道这份痛苦的发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对自己身体上的控制欲以及对爱的错误理解。从此之后，我开始学习如何爱，我开始明白爱不是控制，不是依赖，不是占有，而是深深的理解和接纳，是支持对方去活出他的生命力。我也开始明白，如果一份爱是好的，如果两个人都是对的人，那么双方都能从关系中吸收到养分，绽放各自的生命力。相反，如果一份爱是不好的，或者两个人是不对的人，那么在这段关系当中，双方都会越来越疲惫，也会越来越没有生命力。这是一份影响到我后来整个生命的重要礼物，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收到这份礼物，我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以及各种人际关系上都会遭遇更大的甚至无法挽救的挫败和痛苦。类似的礼物我还收到过不少，这些礼物每一个都无比珍贵，他们提升了我的心智，拓展了我的意识。可以说，如果能够放下对痛苦的成见并勇敢地去面对，我们就会发现人生的痛苦大多具有非凡的价值与意义，超越了这些痛苦，也就超越了过去的自己，并抵达

痛苦的对立面，拥有更成熟、更高阶的心智。在这些真实的例子当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的影子。然而我们可能也会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些好结果的发生都不能缺少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化。这个转化就是我对这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坏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学习，滞后践行中的调整，以及最终的知行合一。由此可见，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假设的，那就是你从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糟糕的事儿、倒霉的事儿、痛苦的事儿当中有所思考、有所学习、有所领悟，并有所调整。否则类似的事情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你的身上。与此同时，你的生活、工作、关系和人生都会像是一个始终走不出来的无限死循环。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我的一位学员戴维，他在工作当中总是感觉公司有问题，老板有问题，同

是有问题。于是每当在工作上遇到令他不舒服的事情，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辞职。于是他就一直走在辞职找工作，觉得别人有问题，一感到不舒服就辞职，之后再找工作的无限死循环当中。而这种没有止境也缺少希望的境遇，也让他在持续的几年时间里倍感痛苦。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一直被困在无限死循环当中，却没能演化出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的结局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完成那个十分重要的转化，也就是我在之前所说的，从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糟糕的事儿、倒霉的事儿、痛苦的事儿当中有所思考、有所学习、有所领悟并有所调整。多年之后，当他开始跟我做一对一教练后，我终于看到了导致他总在这个类似痛苦当中持续轮回的根源之一。在他的头脑中一直都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切都该按照我设想的那样进行，不能有任何不顺心的事儿，否则我就应该离开。同时还有一个根源是，他是一个竞争天赋很高的人，一旦无法在他现有环境当中胜出，他就会感到无法忍受，于是就想要离开。当找到深层根源之后，他马上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用更合理的观念替换了之前根深蒂固的观念与行为习惯，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管理自己的竞争天赋。没过多久，他就从以前的无限死循环当中走了出来。我的观察是，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的问题、痛苦、挫折和失败，每一次出现的方式、出现的领域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但他们的规律是，如果你没能完成这个转化，这些问题、痛苦、挫败就会不断的出现，甚至愈演愈烈。除非直到有一天你从这些事情当中完成了有所思考、有所学习、有所领悟并有所改变的重要转换。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最严重的情况是，有的人在同一类型的问题和痛苦当中兜兜转转很多年走不出来，最后得了抑郁症。所以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的成立基础在于，你要完成这个十分重要的转化。在这里我想为大家提供一个完成转换的简单方法，当你遇到糟糕的事情或是让你感到痛苦的事情时，你可以向自己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从而帮你完成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的转化。这个提问是，如果说这份痛苦的出现对我是有好处的，那么这个好处会是什么呢？我又该如何获得这份好处呢？这时坏事变好事的转化就开始了，命运的齿轮也开始了转向。

寒里自苦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该如何正确处理孩子的早恋？

前天有一位妈妈在后台留言咨询我关于孩子早恋的问题。这位妈妈说，她的女儿最近一段时间开始特别注重穿衣打扮，每天都会在卧室捯饬好久才出门，放学一回家就把房门锁起来。这些事情在以前都是从未发生过的，所以这位妈妈判断女儿应该是早恋了。后面她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一开始她想找老师来一起解决这件事情，想将她扼杀在摇篮里。因为女儿明年就要升学了，她又害怕这样做会引起女儿强烈的反抗，更加影响学习。在这样的纠结当中，她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来咨询我的意见。看完这位妈妈的留言，我还是很敬佩的，因为她没有像其他的父母一样上来就斥责打骂孩子，而是在思考如何将负面反应降到最小。这已经是父母对待早恋最理智的态度。恋爱这个词在很多正值青春期的孩子眼里，可能是一个略带羞涩又有点神秘的事情，但在父母的眼里，早恋不仅会导致孩子成绩下滑，还很有可能会让孩子误入歧途。于是父母们视早恋如洪水猛兽，对其严防死守，坚决抵制。可这样处理早恋真的有效果吗？实际上，早恋这件事情是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荷尔蒙增多的一种自然反应。一开始，他们会对异性产生好奇心，对爱情充满了向往，也有可能会喜欢上一个人。对此，传统的父母可能会选择强硬的手段来制止打压，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所以我们作为父母该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件事情呢？首先，我们不应该站在孩子的对立面，更不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去对待孩子。孩子刚刚步入青春期，他们对于很多事情都是懵懂无知的，这个时候父母可以先祝贺孩子长大了，为孩子有人喜欢而感到高兴。其次，父母可以告诉孩子，在青春期这个幸福与危险相伴的时期，恋爱有一定的危险，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底线，学会保护自己，不能让别人侵犯了自己。接着要告诉孩子恋爱和结婚的区别，帮助孩子理解真正的爱。比如和孩子聊一聊，为什么爸爸妈妈会选择彼此在一起组建家庭，为什么有些恋爱不能够走到结婚，以及爱情对于爸爸妈妈婚姻的意义等等。此外，要给予孩子信任，相信孩子能够好好的处理恋爱与学习。如果孩子在恋爱中面临问题，欢迎他们随时来找自己倾诉。青春期的孩子不喜欢大人的说教，父母应该用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去帮助孩子认识恋爱。当你抱着这样的态度去和孩子沟通时，孩子反而会格外慎重地看待这件事情。最后还要注意一点，父母们不要太过紧张，或者天天询问孩子恋爱的进展。有些事情需要孩子自己去经历，如果孩子遇到麻烦主动询问你，你可以告诉他该怎么做，但如果他不想你过多的介入，那你问的太多反而会让孩子厌烦，进而选择躲避你。孩子早恋并不可怕，只要父母理智对待，妥善处理，相信一定能够陪伴孩子顺利度过。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早恋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雪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早恋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

0: 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父母该如何正确地管教孩子？父母们在被孩子搅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会不会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不想管孩子了，随他去吧，爱咋咋地吧。但是冷静之后，还是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周而复始地为孩子操心。管教孩子确实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它难就难在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管多了怕孩子产生逆反心理，而管少了又怕孩子变得骄纵任性。我经常会收到很多父母的留言，和我家孩子讲道理一点儿用都没有，左耳进右耳出，孩子管也不行，不管也不行，总是和大人对着干。孩子管多了，他生气，我更生气。作为父母，我们明明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可为什么我们含辛茹苦，换来的却是孩子的不予理会呢？其实这是因为很多父母都误解了管教一词。关于管教，我们似乎都理所应当地认为是父母管着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限制孩子的一举一动，孩子稍有不顺从，父母便可以对孩子提出批评和惩罚。但事实上，父母越是严厉苛刻地管教孩子，孩子就越不服管。即使孩子服从管教，但是他也只是行为上的服从，我们无法收买孩子的内心。在这种错误的管教模式之下，孩子只是问题的体现者，而父母才是问题的制造者。那么父母到底该如何正确地对孩子进行管教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给予孩子合理的爱。父母的爱可以带给孩子无尽的力量和自信，孩子感受到的爱越多，他应对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就越有韧劲儿。可能有些父母会认为自己严厉地管教孩子就是爱孩子的表现，但这样孩子是感受不到父母爱的，还会在无形中破坏了亲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管教孩子要结合孩子的感受，当孩子每天面对凶巴巴的父母，他们感受到的很可能不是父母的关心，而是父母对自己的嫌弃和无奈。这种管教模式不仅破坏了亲子关系，更违背了父母管教的初衷。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更加的封闭自己，并产生逆反的心理。第二，无条件接纳孩子的情绪。在传统的管教模式中，父母往往会压抑孩子的情绪。比如当孩子哭的时候，父母会说，不要哭，勇敢的孩子不能哭的。当孩子害怕的时候，父母会说，不要害怕，没有人会喜欢胆小的孩子。可一味的否定孩子的情绪表达，只会使孩子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父母们要做的是接纳，无条件接纳孩子的所有情绪。这种情绪接纳就像一个能够容错的空间，为已经出现问题的孩子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指引，从而帮助孩子

0: 出偏航的道路。第三，给孩子树立规则意识。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父母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把握不好分寸，很可能会导致孩子养成各种难以改正的坏习惯。因此，父母想要更好地管教孩子，就一定要为孩子制定规则。父母可以在孩子制定规则中适当地增加一些奖励，可以用物质奖励，也可以用精神奖励。同样，当孩子有违背规则的做法和要求时，也要设置好惩罚。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明确规则意识，规范好自己的行为，避免犯错。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管教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父母毁掉孩子的10条共性问题。第一，寄予孩子很高的期望且追求完美。通常的说法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为了不使自己失望，只能给孩子不断的施压。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迎合家长，迎合老师，甚至迎合社会评价，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而这样的优秀往往忽略了孩子本身的需求。优秀是一把双刃剑，当孩子为了家长的期望不断地迎合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自我，他的生命状态不再自在和流畅，他只能紧紧地抓住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来的优秀。这样优秀的孩子是一枚炸弹，随时会被引爆，不是炸伤别人，就是炸坏自己。有一个统计数字，大学中有心理疾病的孩子有23%在初高中被公认是很优秀者。第二，孩子不令自己满意时就贬损他，责罚他。其实孩子不能让父母满意的时候，自己就已经很负疚，这个时候最需要来自父母爱的陪伴、协助和支持。父母忽略了孩子的感受，而被自己的情绪支配，只想着你是我孩子，你要给我脸上贴金，你要让我有面子，你可不能丢我的脸，然后用你自己奇多的规条和框框来束缚孩子。但是孩子往往越束缚越叛逆，你越管他就越不听。所以给孩子一些空间，让孩子在负疚的状态下仍然可以得到爱，孩子才会有顺从以及有自我负责的可能。在孩子做了令你不那么满意而他自己也深知的事情时，无言的陪伴，单纯的给予孩子爱的支持更显得重要。第三，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比，这是所有家长的通病。当你把比较的枷锁套给孩子，孩子就永远无法幸福。第四，有条件的满足孩子的需求。你要考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独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

0: 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燕真侠义图中部第58回，书接前文。您看呢，这个亲情二字可不得了，实际夏云、夏九霄、夏老剑客早就做好准备了，来之前把家里的金银细软凡是值钱的都已经带好了，他早就看出来了。女儿夏莹莹和这老伴儿沈三娘早都看好了账房，包括自己也看好了账房，认为账房虽然长得丑点儿，浑身都是胆。也就是说，夏九霄和沈三娘有意将女儿夏莹莹许配给账房，要一心一意帮助同林同海川，认为这条道是走对了。现在夏云、夏九霄腰板也拔起来了，你抱拳，哼哼，二位师父，我知道二位师父对我们一家人是不错的，但是我认为咱们还是把话说清楚。现在看在我们老两口子全家人的份上，如果二位大师傅高高手把张芳放走了，以后在9月9重阳盛会时我们不插手，咱们还是一家人。如若不听我的，我夏九霄带着全家就跟你即完即死，彻底闹掰了。今天你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呀！吉元吉思闻听此言，怪眼冤翻。夏九霄，这回我们哥俩认识你们全家了，你们全家人两面三刀，人面兽心的豺狼， 吃里扒外，表面上你们一家人帮助我们兄弟，暗地之中又给佟林、佟海川当走狗、当奸细。就拿张芳来说，他杀伤了我们多少人，你们非但不痛恨，还替他求情，现在全家也想跑，想帮着佟林，哈哈哈哈，痴心妄想。今天不但不放病太岁张芳，你们这一家人也休想离开，问问我们二人掌中的兵刃是否答应你们。呀呵，夏九霄问挺行，现在不伸手也得伸手，虽然夏某有点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情，但是咱们也得拼命。晃动跨虎双栏，一对特殊的兵刃，挺烫挺烫，交了手了。这个时候再看，此时老太太晃手中龙头拐杖，站另一个老头站了吉元，老太太站了吉慈，打成了两对伸的手。要说吉元吉慈武艺高强，本领精通，可有一样，这老头老太太也有两下，但是老头老太太跟人比的一块气力不足。打到三十几个回合，老头子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老太太也是呼呼带喘，人家吉元吉慈啊越战越勇，越打越有力量。眼看这老夫妻要出事儿，夏莹莹就剩下他自己和张芳，能对付这么些人吗？张芳也焦急呀，就喊开了：“救人呐，救人呐！”张芳心说话：“我本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一家人身上。”要这么一看，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我们这些人未必能赢得了，此地就是我们葬身之所，还不如就喊。张芳这声音不太好听，这一喊传出去老远，这一喊真就奏效。就在此时，从山口的外边走进三个人，这三个人也是参加重阳会的，不是铁扇寺的人，也不是来帮佟林的，他们真来看热闹。他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了，因为不熟悉本地的地理情况，走到半夜才来到帽山的山口。这三位抬头一看，前面怎么这么热闹，三位一看，呀呵，俩和尚正和一个老者一个老太太伸手，看来这几个人功夫都不错，老太太和老头的老者已经不行，体力不支，眼看要吃败仗，有生命的危险。这三个人一商议，哥哥兄弟，哥哥兄弟，嘿嘿嘿嘿嘿，咱们就爱管闲事儿，管天下不平之事，让咱们碰上了就得管。好，我也同意，我也同意。就这么几个人往前紧走，冲着前边大喊：“呀，呆呆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来看热闹来了，闪闪借光，借光，借光，借光。”为首这人是个小奸商，住手，住手！大伙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剑客夏云、夏九霄和燕氏婆婆沈三娘老夫妻各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吉元吉慈收住兵刃，甩脸观瞧。再看这三位，一前两后，稳稳当当走进了人群。呀！大伙一看，吓得魂飞天外。那位说：“怎么回事？这里有隐情啊！这三位穿着打扮太特殊了，与众不同。就拿这个头一位来说，长得呀 长

冲戴草帽，细高挑，身高一丈挂零，二米呀，俩肩宽度也是六七寸，这张脸是狗舌的一条，小鼻子小眼睛小耳朵小嘴小胳膊大长腿，胸前缝着两条白布，烫面写的是毛笔字，是一副对联儿，上联写的是杨氏三监为非作歹任凭你，下联配烟草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是正要抓你。在这位的身后站着个胖老头，这位是个矮子，身形好像个人肉球，圆圆的肚皮，鼓鼓的屁股蛋，肉乎乎的脑袋，看不着脖子，大圆脸蛋子，酒糟鼻子头，一对小眼睛，蛤蟆嘴，还往下耸拉着。别看他长得小，却显得非常精神。他在前胸上边缝着两条白布，由于他个儿太小，这白布都耸拉到地下，白布上也写着毛笔字，非常非常的显眼，非常非常看得清楚。上联写的是能耐再大到这里修得施展，下联配冤深似海，非此处哪能分明，横批四个大字，你可来了。在这个胖老头的身旁站着个老罗锅，这位长得太惨了，鼻子尖都快要碰地了，几绺花白的须髯，肩头搭着个钱搭子，手里拄着个拐棍，他这个白条布在后背背着，上头也写着毛笔字，一共是四句话。这四句话呀挺有意思，是这样写的：龟背蛇腰抬头难，只见尘埃不见天，有朝一日身站起，定叫宇宙翻一翻，横批是最没糟糕。大伙看罢倒吸一口冷气，心说从哪儿来这么几个怪物，这身上怎么都贴着对联，这上面都什么词儿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以吃惊。书中代言呢，这三位啊谁也惹不起，别看这三位长得挺怪特殊啊，就见那细高挑的突然的说话，我说咱这么热闹，半夜不睡觉瞎折腾，折腾些什么玩意儿，有意思吗？吉原闻听怪眼圆翻，老三位你们从哪儿来的，你们是谁，你们少管闲事儿，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都可以，最好不要管我们的闲事，不要趟这个浑水，干里没你们，湿里没你们，你们休要如此。我说你这和尚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话怎么牙酸口臭的，怎么那么不讲理，出家人都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行善事，普度众生，善护口业，就应该和蔼可亲。可是你好好看看你这副模样，呲牙咧嘴，青面獠牙，横眉竖目，你哪像个三宝门下的弟子，实在叫人可气。不用问，一看你这德行这模样就知道这事儿应该怪你。和尚听我良言相劝，把道路给我闪开，放了这几个人，让这几个人过去，要不听我的话，哈哈哈哈，你可倒霉。

0: 到时候你倒霉，可别怨我啊！阿弥陀佛，老匹夫，你们究竟什么人？这时候吉元赶紧就问。西高挑那位突然说话了：“啊，兄桑，问我们哥仨好，我告诉你，你竖着你那个驴耳听着。”我姓知，我叫知不言，这是我二弟，叫董不说，后边那个是我们老三，叫明不讲，听明白没？知不言，董不说，明不讲，江湖上给我们哥几个送几个小小的绰号，这小小的绰号是四个字儿，叫沉默三公。纪元吉此吓得魂飞天外，太值得。这三位是云南滇池岛滇池派的三位教主啊，他们究竟叫什么名谁也不清楚，他们哥仨的武艺威震武林可以说相当了得呀。吉元吉思又想到，我老师一再告诉我们哥俩，将来要是遇上沉默三公，你们可离得远远的，别得罪人家，要是得罪人家哥仨，人家一弄两下子取你们脑袋如探囊取物，像从兜里取件东西那么简单。慢说是你们俩，就是为师我见着他们也活不了，千千万万不可得罪师父的话。吉元吉思早就记在心上，今天突然想起，其实吉元吉思这两人也不是一将到底见应就回，他俩一听人家报完名了，赶紧把兵刃收好过来，赶紧装笑脸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还以为是谁呢，我们还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前辈，贫僧有礼，贫僧有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三个人笑呵呵点点头，嗯，罢了罢了，你们哥俩还够人物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能赏个脸，只要你们把人放了也就是了。是是是，你们三位说话，你们三位说话，我们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后边有的人就不服，尤其咱说了，后边站了一大帮，那把德高晃双掌过来，且慢，你走不了，先吃我一掌啊！啪，就是一下。再看知不言往旁边一闪身，从口袋子里摸出一件东西，这东西太厉害，在手中这么一晃，咔一声巨响，结果倒了霉了。就这知不言晃这种东西，把把德高脑袋整个就给拽下来。那位说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可厉害，人家沉默三公除了武功高强，还研究一种特殊的东西，那是西域传来的，叫血滴子。这玩意儿后边那有一个特殊的东西，什么玩意儿？前面后边那是个盖儿，这盖儿是铁的，里边呢放的是个黑纱，这东西一打出去，后边有链儿，前面这东西一转出去就取对方的脑袋，然后拿这环儿这一拽，能把对方的脑袋就拽下来。没想到这一下子得罪了知不言，知不言把把德高的脑袋就拽下来，哎呀，脑袋离了腔子，这腔子扑通栽倒，把德高就死在当场，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哗，这种东西就叫血滴子啊。 沉默三公，不但武功高强，每人掌中有一种这种特殊的东西，叫血滴子，杀人于无形啊。巴德高就这么死的，在场的人无不惊骇。你们谁还想试一试？实话告诉你，我们哥仨不但武技高强，还研究这种特殊的东西，叫血滴子。巴德高以为自己了不起，但是在我们哥仨面前狗屁不是。谁要再敢近前，我们用血滴子还要他的命。哗，在场的人是一阵大乱。哎呀，铁扇寺的群贼四散奔逃，包括新请来那海外派的九头神雕，姓霍，叫霍天书，他也就挺烈，也算人中的剑客，但是发现这事儿他也不敢追了。就这么的，他和吉原吉慈率领众人一股脑的这才回奔铁扇寺。这个时候张帆过来见礼，众人过来感谢，沉默三公是太厉害，如果没有人家，今天必死无疑。我说夏九霄老剑客、沈三娘，你们全家人都是好人，我们哥仨今天就帮助你们，快带着张方，带着应用之物离开这是非之地，快走吧。就这么的，夏九霄也高兴，跟着夏莹莹，带着老伴儿沈三娘、金人细软和这些婆子老妈和张方，就这么的离开此地，赶回了白家庄。众人分宾主落座，到了白家庄了，心中是格外的高兴啊！哎呀，张方这回可劲儿吹呀，当着众人之面介绍夏九霄，介绍沈三娘，介绍夏莹莹，而且把路上遇到沉默三公的事儿全都说了。众人就这样住到白家庄。哎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伙都挺高兴。这个时候白太官吩咐赶紧摆宴，众人该吃吃该喝喝呀，就这么的格外的高兴。雍亲王也听说了，赶紧亲自接见了夏九霄夫妻，又看了看夏莹莹，点了点头。张方把这一路上的事儿全都说了，众人无不高兴。单说众人这一高兴啊，自不必说，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吃不啷当九月初九这一天还真就到了。这回请来了不少人呢，那么咱们就不细说了。这一天来的是真快，九月初九的日子一到，大家摩拳擦掌，这才参加重阳会呀。咱就这么说吧，重阳会，重阳会，还有不高兴的吗？自然是高兴啊！哈哈。吉原吉慈在山口迎接老少的英雄，现在啊，正好是上午聚餐的时候。老少英雄起来之后，顺着盘山道，张方蹦蹦跳跳来到队伍的前头，同时说：“我给你们带道，时间不长。”铁扇寺山门之前，十八罗汉僧都到齐了。哎呀，再看吉原吉慈，身披袈裟，手拿法器，领着众僧人，把众人迎接到里边。仇是仇，礼是礼，该接待还得接待。吉原吉慈抢步过来：“阿弥陀佛，哪位是同侠客？”同礼抱拳：“在下就是。”哈哈哈哈，久闻同侠客的大名，如雷贯耳， 今日得见，足为平生，欢迎各位光临，往里请，往里请。说着他们往两旁一闪，让佟林往里走。佟林迈步一上台阶，吉原冲吉慈一挤眼睛，吉慈全明白，哥俩一边一个把佟林就夹在当中。吉原抓佟林的左手腕，吉慈抓佟林的右手腕，像两把钳子呀，死死的钳住了佟林的双臂。这哥俩存心不良，决定给佟林佟海川来个下马威。再看他们俩运足了这种力气，使劲儿往两边就拽。嗨，他们哥俩想干什么？他们哥俩想把佟林两条胳膊给拽折给废了。这两个人咱说，昆仑派的大派主和二派主啊，那相当了得，那还了得吧，那能耐太大了。所以就想把佟林废到这儿。佟林早有准备，一瞅这俩和尚面带奸诈，笑得很不自然，而且把自己夹在当中，一个人还拉自己一只手，佟林暗中早就运上气了。俩和尚往下使劲，佟林一叫功夫，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经，两臂一晃，力过千钧。哈哈，佟林心说，跟我较劲儿，我非收拾收拾你们两个不可，你们两个未必是同谋的对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
8: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你好，外卖。
11: 妈，
10: 拿下，我玩游戏呢。

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4: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燕山侠义图中部第59回，书接前文。上文书正说的吉原吉慈要收拾佟林，想把佟林给废了，哪知道佟林早就做好了全面的准备，使了一个狮子摆头万寿经的这一招，两臂一抖，力过千斤，把吉原吉慈就甩出去。俩和尚好悬没栽倒了，倒吸一口冷气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佟林这内家功果然厉害。就这样，到了下午，那么佟林他们在东看台，而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在西看台，此时把旗杆也挂好了。头一个旗杆上面早就写好了字，上写拳打江南于塞北，闻其名人人丧胆，

岁头，双手此时再看刘俊递给佟林，佟林对书法一窍不通。北侠秋田命人拿来狼毫，然后拿来这墨，蘸着墨也写了一副对联，吹干了卷好了，让刘俊也把大旗挂好。那么这旗上同样也写出了东西，可见北侠客果然有独到之处啊，有文才。他这上联是这样写的：万朵桃花一处发，相间何极。下联写的是：武当昆仑为一家，平起平坐，振兴太极四个大字为横批。北侠秋田颇有文才呀、啊。就这么的，俩和尚恼羞成怒啊，论文论武都败在人手。正这么说，身后站一人，30来岁左右，大块头，面赛铜锣，这脸上长满了橘子皮的疙瘩，阔口咧腮，耳戴金环，满头的红发，从宁夏国请来的。他叫哈拉哈，你听这名，哈拉哈呀，就这样来到擂台之上。来到擂台之上啊，命人抬来大铁车，这大铁车重有500-600斤，上面还有这大铁球。再看他转了半天说话了：我是宁夏国来的，我叫哈拉哈，这回我练练，叭叭叭走行门迈过步，举起大铁车连转了4圈，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拿一个过来试试。都说佟侠客力大无穷，也有了不起的，你们谁过来？这个时候他这一叫号引起众人的不满，金元金老剑客就这么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哈哈，你不必猖狂，让我转几圈。金元真有两下，举起大铁车噔噔噔噔噔噔噔转了8圈，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哎呀，此人一看你转了8圈，你要放下可要了命了。这位外国人就动了邪念了，拽出腰中的宝剑，奔着金元老剑客就下手。哪知道金元老剑客把大铁车一扔，顺手这么一抛就去，啪，正砸这位秃脑瓜子，打了个脑浆迸裂而死，死在当场。金元点了点头，无耻的小人，哗乱套了。此时啊，在矿山，那么吉原吉慈又请来了高人。请来谁呀？矿山派的掌门人蟠桃九仙赛悟空，姓韩，叫韩玄韩子敬。韩玄韩子敬啊，这才把大衣脱掉，解开了纽袢，勒着狮子畔，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拽出大宝剑，一道寒光飞身行，练宝剑。练完了之后，走行门迈过步，练完了88-64路8仙剑，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要会斗金元，不让金元下场。金元一乐呀，此时从怀内拽出鱼肠宝剑，这是下山之时老师赐给他，用鱼肠宝剑大战对方。金元也会剑法，使用的是7星连环剑法，88-64路跟他就交手了。简单解说，他再厉害怎么能是金元金老剑客对手呢？金元金老剑客也是江南8大剑侠其中的一位，剑法

出众。几十回合之后，金老剑客一宝剑正好削在他脖子上，把他的脑袋给劈下来，当时此人就死在当场。金元抖身形下了擂台，哗一阵大乱，吉元吉慈赶紧命人把死尸抬回来，找个地方掩埋，咱自不必说，翻回头来再表此时又上来人了。上来这位好像呢是外国人，外国人呢是哪儿的？喜马拉雅山这南路有一个小部落，这部落叫这什么呢？叫这拉达村。拉达村里有个酋长，此人名叫安达。安达呀，此时来到擂台之上，就这么的在笼子里，他亲自抬来一金钱豹。这金钱豹摇头已不晃啊，北侠秋天秋佩羽此时来了兴趣，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看了看他，我说你不必猖獗，我来会斗这金钱豹。哎呀，可了不得，晃动大宝剑会斗金钱豹，扎瞎了金钱豹的双眼。最后老侠飞起来一脚，正好踢到金钱豹的脖子上，把金钱豹这脖子都给踢断，金钱豹动也不动，死在当场。你说就这几下子那还了得吗？乱了套了，正所谓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败了几阵了，连败了好几阵了，你说可怎么办？吉元吉慈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嗯，岂有此理呀、啊、岂有此理呀、啊、都是饭桶，都是饭桶，谁还上去？正这么个时候，比舞台上来了墨家九横。这墨家九横啊，都是住在云南太花山墨家寨的。这父子九人号称墨家九横，老大飞天魔墨永忠。此时这墨永忠飞身来到擂台之上，我要点一人，我不会斗别人，专专会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你上来。实际佟林呢，书中代言在白家庄，早就听说这墨家九横占据云南太花山墨家寨，专门抢男霸女胡作非为，这一二九个连一个好东西也没有，他们手下还养了六七百帮凶，专门杀人放火强奸作恶。墨氏九横十分了得，这九横都谁呢？老横叫摩天岭，长子叫墨永忠，次子叫墨永孝，三子叫墨永昌，四子叫墨永强，五子叫墨永仁，六子叫墨永义，七子叫墨永礼，八子叫墨永弼。摩天岭经常在外头吹牛，你们谁敢碰我们墨家父子，谁要碰我们，谁就不要命了。而且他们手段极其残忍，杀害无数的无辜，动不动就杀人越货，因此被人们视为云南的酒害，老百姓

0: 提起他们压根儿都痒痒，恨死他们了，敢怒而不敢言。佟麟呐，在白家庄听这白太官白老剑客介绍过，没想到今儿个墨家九横要会佟麟。佟麟此时哪有不登台之理，佟麟气得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你们墨家九横杀人放火强奸作恶无所不为，今天佟麟要替云南老百姓除了你们这些祸害。佟麟呢，就这么的勇当比舞台，与莫永忠相遇。莫永忠心中高兴，心说话，没想到我这一叫号就能逢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海川。佟麟，哈哈哈，来来来，咱们比划比划。莫永忠，佟某早有耳闻，自从我来了云南，就听说你一儿九个的大名占据太花山，作恶多端，残害百姓，为非作歹，践踏老百姓，滥杀无辜，无所不为。今天我佟麟本想亲自找你们算账，没想到你们送上门来，太好了，老天有眼，神佛保佑，我佟海川要为死去的这些受灾难的无辜百姓报仇雪恨，讨讨公道。佟麟这一番话气坏了莫永忠啊。莫永忠从背后拽出锯齿飞镰刀，扑奔佟麟就砍。佟麟说声来得好，唰一闪身，把这刀躲过去，两个人一来一往斗在了一处。佟麟心说跟这东西就得速战速决，两个人打着打着，佟麟冷不丁把宝剑秋风落叶扫拽出来，一转身撩阴剑，噗，这一宝剑取了莫永忠的性命。莫永忠是死在当场。再看佟麟把宝剑插镜交于左手，指了指莫永忠的尸体，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佟麟斩了莫永忠，可气坏了莫氏八人。蹭蹭蹭，老二莫永孝窜上比武台，晃双刀扑奔佟麟。佟麟把宝剑收了，用子午鸡爪鸳鸯钺大战莫永孝十几个回合，右手钺正好拍到莫永孝的脑袋上，啪，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在当场。莫永孝一死，莫永昌跳上比武台，使一对亚霸懒龙锤跟疯了一样，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轮锤在手要报仇。佟麟左躲右闪，用子午鸡爪鸳鸯钺往上一架，烫，把他的锤给崩飞了。莫永昌一看不好，刚想走，佟麟用这左手钺正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削到他脑袋上，把脑袋给削落，他也死在当场。哎呀，就这一下呀，乱了套了。有人又大怒，飞身行，举大棍奔佟林又砸，歘就是一棍。佟林一闪身，这一棍走空。但见此人是个大个，上可主天，下可主地，1.90米这个，身高。

0: 九尺，手中擒一杆大棍，这杆大棍是牛筋大棍。佟林冷笑了一声，你为什么要暗下毒手？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是你家莫娥四爷莫永强。说着话，抡棍在手，闪转腾挪，施展小巧功夫，跟佟林斗在一起。佟林打着打着，手起一掌，使用自己所学的这八卦霹雳掌，这一掌正好灌到他铅心上，把他打倒在地，再拽出宝剑来，噗，一宝剑脑袋同样给劈下来。老魔摩天岭一看，儿子死的死，亡的亡，哎呀，他可疯了。他刚想伸手，莫永仁莫永义每人掌中一把刀，普奔佟林，跟佟林就伸手，十几个回合，让佟林用掌法，就是柳叶棉丝掌，全都拍死在眼前。莫家这几个人全死了。哎呀，老魔摩天岭也疯了，上来会斗佟林，最后让佟林左手跃，正好砍到脖子上。这回好，莫家九横一个也没活，全让佟林杀死在当场。佟林这啐了他们一口，呸，你们是死有余辜啊，死有余辜啊。他这一死，佟林哈哈大笑，哈哈哈，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你们该死该死。我佟林终于为云南的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斩杀了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正在佟林高兴之时，有一人跳上比武台，此人平顶身高五尺，1.50米的小个，相貌长得一般，但是胡须长得挺好看，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墨里苍针在胸前飘摆，有2尺6-7寸长，两鬓斑白，后脑勺系着个小辫儿，用簪子别顶，一身青布的衣服，圆领千金，腰里系着一根绒绳，下穿补腿的便裤，系着个腿带，脚蹬一双洒鞋，背后背着个小包，手里擒着一条大枪，这条枪长有7尺5寸长，溜尖的3棱透甲锥，后边还有8棱的透金膛。这个时候带着个斗大的一团的红缨，这条枪，哎呀，枪杆特别粗。再看这老者眼赛金灯，把大枪往台上一戳，扑棱，单手捋胡须，发出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天下的英雄，各门的好汉，各位父老乡亲，老朽我刚才算开了眼了。方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佟大侠施展神威，杀死魔家九横，果然名不虚传。我正想跟佟侠客比试比试，没想到他呀还没下台。既然这样，我不才跟佟侠客比试比试，佟侠客，咱俩比划比划。佟林此时累的鼻洼鬓角也见汗，你看咱们一招一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实则佟林有多累呀？能不累吗？咱说的清楚，实际打这些人也不是容易的。现在佟林刚喘过气儿，这位上来，此时台下就激怒了这些群侠。那么有人就想帮佟林。这个时候，镇东侠侯廷、侯振远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海川，你够累的，让哥哥我替替你会斗于他，你先下去。哥哥，你多加谨慎。放心吧，镇东侠就这样来至近前。这位朋友，究竟您是哪一位？能否报名啊？哈哈，报名可以，但是你得赢得了我手中枪啊。你是哪一位啊？在下镇东侠侯廷，侯振远是也。啊，东侠侯廷，好，侯大侠，那咱们比划比划吧。这人说实话，摇枪在手，大战侯廷。侯廷施展平生所能，跟这人就斗在了一处，打得到50个回合未分胜负。侯廷倒吸口冷气，正这么个时候，铁三八火往上撞，分开人群来到比武台下，双脚点地，噌上去能有1丈2尺高，又用左脚一踩右脚的脚面，噌又窜上去了，就这么的落到擂台之上。我说东侠客，前辈您先下去，把他交给我了。镇东侠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这时候再看铁三爷、铁三霸登上了擂台。铁三霸来至近前，老匹夫果然有两下子，我陪你走几趟。你是何人？独棍神佛铁三霸，你家铁三爷。哈哈哈，久仰久仰，铁三爷，我知道你有两下子，今日一登台，看来咱们要决一死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

0: 大度电，一口一大度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
5: 六百六
4: 八
5: 度，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消
6: 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

0: 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
2: 来来来，没事。
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4: 来大家看看，梁子收入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3: 哇，浪漫！
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5: 臭美。
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4: 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
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剑真侠义图中部第60回，书接前文。单说擂台之上来个老者，这老者使枪果然有2下，连镇东侠侯廷跟他打得到50个回合都没有分出胜负来。这时候激怒了独棍神佛铁三霸，铁三爷问这老头的名姓，这老头一乐，哈哈哈！我说铁三爷，我知道你有2下，你赢得了我手中枪，哎，我再告诉你不迟。好啊，你狂！铁三霸摇棍在手，奔老头就砸。老头左躲右闪，铁三爷三棍走空。再看这老头把掌中大枪一抡，啪啪啪，到了3招，用枪直奔铁三爷的左腿就是一枪，噗啊！铁三爷嘡啷一声大棍落地，左腿就中了招，这血扑就喷出来，铁三爷扑通栽倒。众人一看，无不惊骇。好朋友丁瑞龙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先把铁三爷救下去。众人给铁三爷包扎，上这些止疼药自不必说。丁瑞龙跟铁三霸的交情是最深的，一看他败了，那哪能行啊，脸上无光，晃大宝剑再次来到比武台。到了台上，丁瑞龙冲这老头一抱拳：老朋友，请问您究竟叫什么名字？您

是哪个门户的，能否报上名姓，我们再战。哈哈哈哈！此人一乐，你问我，那我先问问你是哪一位，好说。古上飞仙丁瑞龙。哦，你就是丁瑞龙，失敬失敬。你这外号也不错，古上飞仙。你这一登台我就知道你是有两下，你比刚才那个铁三霸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儿。不过听老夫良言相劝，你还是回去，不然的话我在你右腿上给你穿个眼儿，你信是不信？哼哼，我当然不信了。你能否报名？老朽有名有姓，不过山野的村夫不值一提。你要想知道我是谁，当然可以。赢得了我手中这条枪，我自然就报名告诉你。丁瑞龙问了八遍，也问不出真实的名姓，不由得火往上撞，晃大宝剑站这个老头，打了五招，让老头晃枪奔着丁瑞龙小腹便扎。丁瑞龙用宝剑往外一挂也上了当，就见老头往回一撒手，把枪尖扑棱一转，正好这一枪扎到丁瑞龙右腿根上。啊！丁瑞龙惨叫一声，一手捂伤口，一手提宝剑，没有办法，咬着牙跳下比武台。王师谷赶紧给他包扎，自不必说，单说台上这老头连胜两阵，没费吹灰之力，这才叫老叟戏孩童啊。老头把胡须一捋乐了，哈哈哈哈，众位，方才老朽略施小计就赢了两个人，其实实在说吧，也不算全胜。为什么呢？因为丁瑞龙铁三霸有点名声，不过名声不是太大，我想找一位名声比较大的北侠客，独占九州笑鳌头，此人叫秋天秋佩宇。我说北侠，你来没来？你来了赶紧登台，你上来我会会你呀。北侠在下面坐着，没想到台上这人太狂了，指名道姓喊自己，性如烈火呀。北侠的性格就是这样，平常还好斗还要面子，这回可受不了了，让人指名道姓。那秋田都快80多了，那还碰过这种事儿吗？不但没碰过这种事儿，也没碰过这种狂人。谁敢指着鼻子当着天下人跟我叫号，这还是头一次。老头想到这儿，义愤填膺，站起来冲着雍亲王一抱拳，爷，您先在这儿歇会儿，老朽失陪了，我非教训教训他。胤禛也看出来这老头不光是狂，果有其能啊，赶紧站起身形拉住秋天，老侠客，你看我武功不高，但是看这人的眼神不光是狂，伸手抬腿有独到之处，您可不能大意。爷，您放心，大江大浪我闯过多少，一个小小的曲沟我还能翻得了这条船吗？海川，陪着爷说话，我去去就来。说着话分人群来至台下，脚尖点地腾身而起，蹭蹭蹭窜到擂台之上。就这样窜到擂台之上之后是鸦雀无声，台下掌声雷动啊，撕两棉花落得油盆一样，声息皆无。

说明秋田的轻功达至了一个高度啊，相当了得呀。代表秋田秋佩仪来至老头的面前，钉子步往这儿一站，看了看，老朋友，咱俩素不相识，我也不认识你，你可能也没见过我，究竟你为什么指名道姓要找我秋田秋佩仪到了？那老头闻听，扑棱把大枪一抖，往台板上再次一戳一抱拳，老侠客，能见着您我真是三生有幸。老朋友，你不必客气，既然你指名道姓要找我，方才我也看了你枪法出众，国有独到之处，因此我也来了兴致，我想领教领教。哎呀，老侠客，您太客气了，要这么说那您就请吧。秋田一看怎么问，人家也不报名，不便多问。北侠客此时把背手剑拽出，这背手剑就是当年秦始皇使用过的，因为这把剑太长了，拽剑的时候得背着手，故此称之为背手剑。这把剑的分量也不轻，老人家把宝剑往出一拽，在比武台上打了一道电闪，唰，走行门迈过步，使了个仙人指路。老朋友，请。再看那位，把枪拔起来，扑棱，跟北侠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啾啾啾，就站在了一处。北侠也是四大昆仑之一，无论在力量上还是在招法上，都是武林高手，是一流的。但是现在跟这个人一伸手，北侠就觉着难以抵敌，这宝剑也不好使了。再看对面这个人，把大枪施展开来，乌龙摆尾，怪蟒翻身，啊，啪啪啪啪啪，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25个回合过后，把北侠累得浑身是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不由得身形倒退，让人家逼得满台转呢。可是那老头儿没有什么，谈笑风生，毫不费力。打到这么长时间，北侠抡宝剑要刺，老头用枪尖往外挑宝剑，没等北侠还手，就见老头后把一立，前把一翻，奔着北侠左腿唰就是一下。北侠不敢怠慢，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往旁边一躲，哪曾想人家这一枪是假的。再看老头抡枪奔北侠，太阳穴便抽，老侠客一看不好，赶紧锁梗苍头往下一低头，啪，枪从头顶就飞过，把北侠的帽子夸大给打掉了。北侠这脸当时就变了，因为他明白只是这一下，自己就已栽了跟头，已经失败了。北侠客飞身行跳出圈外一抱拳，嘿嘿，你太厉害了，我秋田认输了。说完了，就这么的下了比武台，回到众人之中，觉得脸上无光啊。这些年北侠秋田秋佩仪从来没有栽过这么大的跟头，他能受得了吗？脸上发烧，低头不语。这时候张方病太岁看着，赶紧过来，老爷子，您这两下子就不含糊了，您帽子让人戳一下就挺好了啊，别再着了凉了。北侠跳起来给张方一个嘴巴，啪，把张方给打住。喂，老爷子，你怎么打人呢？休要胡说八道，把你的臭嘴

杀。嗯，气杀我也。张方也不敢言语了，白揍了。单说台上这个老头连胜三阵，一点也不疲乏，手托着长枪是放声大笑，哈哈哈哈众位，今天老夫开了眼，也显了能了。我瞎猫遇上死耗子，方才和我比武的大伙知道吗？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北侠客，他的功夫可了不起啊，可是比我还差一大截，大概同侠客也歇过了吧。老朽我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就是冲你来的。你别在底下眯着，你眯着干什么？我要看看怎么一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怎么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快上来吧，上来咱们比划比划，我领教领教。佟林闻听火往上撞，刚要登台，突然身旁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海川，不必着急，这场合先不用你，你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能轻易下场，贫道上去会他一挥。佟林一看，说话的正是南侠客司马空。佟林点了点头，司马空把拂尘晃了三晃，穿过人群来到台下，把拂尘一背，脸一扬，脚尖点地，也纵身上了比武台。再看司马空，单手一掌，把掌这一立，无量天尊，善哉善哉，老英雄请了。那老头把枪往地上一戳，扑棱，看了看司马空，出家的老道，你什么人？在下南昆仑司马空是也。耶，你可有名，号称南侠，可了不起呀、啊！哎呀，你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啊，今儿个老夫开眼，竟遇着一些高人。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咱俩比划比划比划比划，你就别走了。司马空点了点头，好，比划可以，贫道问一问，老朋友，你究竟是什么人？道爷，我是个三野村夫，无名小辈，不值得一提。道爷，你要把我赢了，我自然报名。司马空听罢大怒，探臂膀拽出宝剑刘彩虹。他这病人虽然没有北侠的剑长，但是这钢口特别好，往处一亮，放出五色的光芒，耀人的耳目。再看南侠客和老头互道了个请字，就站在了一处，打了20个回合，仍然没有分出输赢胜败。佟林看得清楚，老哥哥南侠的鼻子尖都见汗了，剑法也显得慢了。再看对方说说笑笑，一如既往。从这一点来说，南侠就抵不住对方。这个张方躲在人群之中察言观色，俩只小眼睛不住的眨巴，心说不妙啊，南侠一输，我蒙叔佟林就得上，他要再一输，我们就得返回北京，蒙着头睡大觉，丢老人了。张方想着想着就来回转悠，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往人丛之中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愣，怎么回事？在离他们不远的一个地方站着个女人。张方再仔细看，这女人长得可真俊呢、啊、上中等的个头，身段十分的苗条，用软绸子包头，手里还打着个把汗伞，身披水红色的斗篷，瞎穿三彩的裤子，身后还背着个长条包袱，往脸上看，鸭蛋脸，尖下颏，宽脑门，
面如白玉，两道弯弯的柳叶眉，一对水汪汪的杏核眼，口似桃花，满嘴银牙微微露出，耳朵上还戴着个紫金的一对耳坠子，就是耳环。这个女人不住地往台上看，正凝神注目地看着佟林，心说话，张芳心说这女怎么回事，怎么老看我蒙叔佟林干什么？看来他没安好心，他要是自己人早就该过来了。张芳想到这儿，溜溜达达走到这女人的近前，那女人还没发现呢。张芳走着离这女人还有40多远的时候，提鼻子一嗅，好香啊。张芳想到这儿，故意咳嗽了几声，他这一咳嗽，那女人被惊动了，低头一看，扑哧一笑，你就是病太岁张芳吧？呀，你怎么能认识我呢？张芳心里美极了，再看这女人一哈腰，少健康，实不相瞒呐，我正要找你，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说会儿话，你看怎么样？张芳心里更高兴，心说这么漂亮的美人要找我说话，还找个没人地方，这什么意思？想到这儿，把小肚子一挺，可以，你说上哪儿好呢？你来看，那女人用手一指，白沙涧边上有一片密林。张芳点头说：“好吧，听你的。”就这样，这女人一转身，在头前带路，俩人一前一后穿过人群，来到树林边儿。这女人进了树林，看了左右没人，这才站定身形。张芳第二次到这女人的面前，我来请问大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你贵姓啊？病太岁，我找你不只是一件事，我想打听打听你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是什么关系啊？那是我蒙叔啊，我是他侄儿啊。哦，那我再问问你们爷俩的感情怎么样？我们俩可太好了，形影不离啊，他就是我的影子，我们爷俩感情至深呢。就见这女人低下头了，沉思了片刻，我想问问佟侠客可成家了吗？哎呀，我说大姐呀，这得实话实说，我蒙叔已经成亲了，有两房媳妇儿，头一个就是旗舰昆元子于秀娘，第二个是个山东的女侠叫马秀凤。哎，这俩女人满身的武艺，长得而且还不错呢，你怎么问这个？这女人不听便罢，闻听此言不由得倒吸口冷气，面色更变，噔噔噔，倒退几步，鼻子尖都冒汗。张芳看罢暗想，他这一说话神色反常，肯定有事儿啊。张芳抱着好奇之心又来至近前，我说这位大姐，您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见这女人眼泪掉下来了，但是没哭出声，又一收眼泪，把眼泪又挤回去了，突然长叹了一声，哎，少侠客，甭说别的，就你回答我这一番话，真好像一盆凉水泼了我的头，叫我好生失望啊。啊，他这么一说，张芳小眼珠一转，马上就明白了，心说好，这位也爱上了我蒙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说话。那请问大姐贵姓啊？家住在什么地方？张芳问完了，这女人看看旁边没人，低声就说，我说张芳，实话跟你讲吧，我从山东胶州半岛蓬莱阁来的，人送绰号
东海仙姬。

0: 我姓闵，字春莲，我叫闵春莲呐。啊！张方闻听大吃了一惊，这么说你是东海八仙的弟子了。不错，正是。张方，实不相瞒，我对铜侠客十分的敬仰，也敬爱敬慕佩服于他，钦佩他的武艺和人品。当然了，他长得也是傲骨英风，一团的正气，真是羡慕不已。我本想以我的终身许配给铜侠客，没想到我晚来了一步。说到这儿，东海仙姬这闵春莲眼泪又掉下来。你说我这命有多苦啊，可怎么办呢？张方一看，眼珠一转，赶紧安慰我说，闵春莲呐，你不要悲伤，我认为大丈夫娶几个媳妇都不算什么事儿，三妻四妾很正常。就拿我蒙叔佟林来说，他要娶18个老婆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你要加入那么一份也未尝不可。这样我回去把这个想法跟他说了，也许还有一线的希望。这事儿呢就包在我身上，你看怎么样呢？好，那太好了。闵春莲这才不哭了。但是呢，有个事儿我得拜托拜托你，我可以帮你做一次月老牵牵红线，但是眼前这事儿你得帮帮我。这闵姑娘乐了，哈哈，你有什么事儿尽情讲来。看着没，那擂台上那老头实在逞凶，你这么高的身份要能帮忙收拾这老头，你和我蒙叔佟林的亲事我必然相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0: 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61回，书接前文。咱们上文书说，来了个美女，江湖人称东海仙姬，叫闵春莲。闵春莲也看好了通林通海川，把张芳找到没人的地方，说出自己的心事。这个时候再看张芳满口应承，姑娘，嘿嘿，这事儿你放心，包到我身上了，那么我事成之后必有重谢，我把东海八仙的宝贝赠送你一样，是吗？那太好了，我这人可小心眼啊，惦记起什么事儿我就没完，你要不跟我说清楚，我连觉都睡不好。你想给我点什么呢？闵春莲一笑，禀太岁张芳，你放心，这事儿你办明白，我给你件宝贝。

0: 这件宝贝叫七宝珍珠球，要有了它，一般的侠客都难以逃脱你的手中。张方一高兴，是吗？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要这么说，我得叫您点好听的，您就是我的师婶儿了。您可真够大方，师婶儿在上，我给您磕头了。他这一句话，把闵春莲闹了个大红脸，跟大红苹果一样。就这么的就埋怨，我说张芳，你挺缺德呀，你可真能开玩笑，八字还没一撇，开始叫师婶儿了。哎呀，您放心，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成问题。您还有别的事儿吗？张芳啊，你回去给佟林捎个信儿，千千万万告诉他，千万别叫他登台呀。哦，张芳一听这话，肯定话里有话，得问怎么回事。我说姑娘，难道说你知道台上这个人是谁吗？是谁？在八十一门当中有北海三杰呀，此人乃是北海三杰头一杰，人送绰号屈指无间、引魂消神、神枪盖世无敌将，姓陆啊，叫陆炳章呀。闵春莲姑娘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张芳就给点醒了。张芳眼珠一转，想起来，想当初我学艺的时候，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狄志二都就告诉我，以后江湖上要遇上他还有那两个人，你就得躲着走，否则性命不保。闵姑娘今天这一说，叮嘱张芳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告诉佟林，这些人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嗯，张芳就问，那既然这么说了，我还得问清楚，那您说谁能是他的对手吗呢？闵春莲摇了摇头，现在还看不出谁能是他的对手。张芳心说，不行啊，我刚才走的时候，哎呀，我童叔叔就着急，把纽派都解开了，他要是上台我就得赶紧回去，出了事儿就麻烦了。想到这儿，他对姑娘说，要这样的话咱们谈话就终止了，这事儿你放心，包在我身上，一定能办成。说完了，他转身往回就跑。闵春莲闵姑娘在后头也跟回来了，也不能说张芳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这事儿能办就能办得了，得看是不是能办。就这么也跟着，单表张芳病太岁。等回到这周边，往台上这么一看，这才把心放下。佟林没上台，南侠司马空还在上头，跟这个老头还打呢。再看此时的南侠司马空，道观也歪了，汗也流下了。张芳心中十分着急，但也只顾着着急，一不注意一头撞在了一个人身上，那啪的一下，这人好不高兴，把脸一沉。我说你干什么，毛手毛脚的，你没长眼睛是怎么的，你瞎了？张芳这才明白如梦方醒，知道自己撞的人了，赶紧过来赔不是，一抱拳，这位朋友对不起对不起，我光顾往台上看了，没注意您，我给您道个歉。这人半句话也没说，把脸沉着，面沉似水。张芳此时给他相面，但见这人25、26岁，细高挑，宽肩膀，厚胸膛，微微有两撇小胡子，长得相貌堂堂，手中拖着一条大枪，这条枪 这尺寸能有五尺多长，前面是鸭子嘴，一团的素白绒的枪身锃明刷亮，有鸭蛋的粗细。就见这小伙子撇吃辣嘴，满脸不在乎，显出一种瞧不起人的样子，真是性高气傲，神圣不可侵犯。张芳心说，他在这儿待着多没意思，干脆他也使枪，上面那个王八蛋也使枪，我把他鼓捣到台上给我们帮忙，好让他赶紧把南侠客司马空老爷子给换下来，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张芳病太岁想到这儿，坏水又冒出来，冲着小伙赶紧再一抱拳，满脸陪笑，哈哈哈哈，对不起对不起呀、啊，我光顾着走路把您给撞着，哎呀，我给您揉一揉怎么样？不用不用，往后你注意就是。哎，我往后一定注意。张芳稍稍停了一下，我说您怎么在这儿摆弄大枪啊？这地方禁止摆弄枪，您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个规矩吗？小伙子闻听就一愣，那这话谁说的？哎呀，谁说的？你看着没，就台上那老头使枪的叫陆炳章，那老头说呀，他是使枪的祖宗尖儿，谁拿大枪谁就是他的耷拉孙重孙，这话你没听见吗？刚才他在台上宣布，谁要在底下摆弄枪，一枪就把他给炸死。我说您这不找死吗？幸亏呀、啊，我心眼好，让我给看见。您呐，赶紧躲一躲，趁早躲到人群外边去吧。万一让这老头看见你，你可活不了了。你可得注意，谁的命都是大米咸盐换来的。我说你快躲躲，快躲躲。小伙子闻听乐了，哈哈哈哈，是吗？我来晚了一步，刚才他说那话我根本就没听见，就是台上你说这人叫陆炳章对吗？对呀、啊、这人可惹不起啊，江湖有个小小的外号，屈指无间引魂销啊，您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他掐指一算，天下就没有剑客，只要是他，谁碰上他，连魂也就得消，魂都没有，还神枪无敌呢。小伙子不听便罢，一听气得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这更变，这肉奔奔直蹦，老匹夫，哼哼，竟敢口出狂言，小瞧使枪的人，今天我非要教训于他，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张芳暗笑，心说呀，这把火可算点着了。再看小伙子分人群来到台下，高声喊喝，陆炳章呀，呆，休要猖狂，慢要撒野，小爷在此前来护卫你回。你说这嗓音有多高，传出老远了。再看小伙子高声喊喝之后，飞身行上了比武台呀。张芳心中高兴啊，赶紧归队，刚才闵春莲告诉他那些话呀，他早忘了一干二净了。什么给说好话，给他香，给佟林，让他和佟林成其姻缘，早忘了，忘了个一干二净，根本不记在心上。刚才是信嘴胡说八道，能唬就唬，不表张芳把这事儿忘了，单说这个小伙子来到台上，把大枪一顺，对准陆炳章，就是一下，啪，把大枪往上这一崩， 陆秉章的枪蹦起老高了，小伙子就站在南侠和陆秉章的当中，回头赶紧对南侠说：“老侠客，刚才我在底下看得清清楚楚，你立得够呛，下去歇一会儿，把这个老匹夫交给我了。”南侠正盼有人呢，老侠客单手提剑往旁边一窜，把脸上的汗擦了擦：“无量天尊，施主，贫道就此失陪了，谢谢您，谢谢您。”说完蹭跳下比武台，重新归队。哎呀，他出汗出的浑身都湿透了。南侠边擦汗边问佟林：“无量天尊，海川，替换我这人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佟林也摇摇头：“县长，我也不认识，是不是咱们自己人，我就不清楚了。”南侠点了点头，正在纳闷之时，张芳又过来了，嘿嘿嘿，满脸陪笑。我说：“老人家，您不认识，我认识，他是我一个好朋友。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哎，碰上他了，我就对他说：‘你看台上那个老道累得够呛，连道观都打歪了，你要不上去帮帮手，实在有些不对。’”就这么的，他才登上台了。哦，他叫什么名？哎，赵武正王李六王七吧。哗，大伙一听全乐了，知道张芳信嘴胡说八道。单说台上这个小伙上台之后，把大枪一摆，真是耀武扬威。陆秉章一看，大大的不悦，高声喊喝：“丫呆小娃娃，你是什么人？”“哈哈哈哈，我什么人？你先别问我，你是哪一位？老朽我不报名，你赢了我掌中枪，我再报名不迟。”“老匹夫，你以为你不报名就拉倒了？小爷就不认识你，江湖人称屈指无间引魂霄，神枪无敌将，陆秉章，陆老匹夫，就是你吧？”呀，陆秉章闻听倒退两步，噔噔噔倒吸口冷气，然后点了点头：“不错，正是老夫，你算说对了，小娃娃。那么请问你是谁呢？”小伙子闻听哈哈一笑：“啊，我跟你可不一样，小爷走的正，行的端，正大光明，人送绰号银枪小神童赛罗成。我姓花呀，我叫花云花得翠。”小伙子一报名不要紧，陆秉章机灵灵打一冷战：“呀，花得翠，哎呀，提起这个人可了不得呀。但是还有一个人我得问清楚。”“好，小伙，花云花得罪，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可认识？你说吧。”“有一人姓花，叫花振芳。”“他跟你什么关系？”“那是我的父亲。”“好，好，哈哈。我再提一个人，叫花振远，跟你又是什么关系？是你什么人？”“那是我亲二叔。”陆秉章闻听，心中是又惊又喜呀。吃惊的是，今天真可谓神枪大聚会，使枪的祖宗家都来了。高兴的是，他跟老花家真就结下了血海深仇，今天仇人在眼前，我何不将他置于死地，以报前耻？那那位说了半天，这个陆秉章为什么这么恨老花家？这个花云花得翠究竟又是个什么人呢？ 放下眼前之事暂且不提，咱还得补充几句。

花云花德翠，家住江苏淮安府朴母祠花家寨。这个朴母祠啊，就是当年韩信韩仲言要饭那个地方。花云花德翠的父亲号称神枪镇江南，叫花振芳，他有个叔叔神枪镇九江，花振远。花氏弟兄武艺超群，家资百万，用现在的话说是百万的富翁。可那个年头的俩人都没有后代，这不好办。后来花振芳的夫人终于生下一个大小子，就是这个花云花德翠。孩子长大之后十分的聪明，老哥俩视如珍宝，掌上明珠，两个人一起传授他枪法，后来把老花家的绝招叫五钩断魂枪都传给了花云花德翠。因此花云花德翠12岁的时候就成了名了，人送绰号银枪小神童赛罗成。哎呀，花氏兄弟对孩子要求相当严格，绝不娇生惯养，除了练武之外还让他写字干活，别的活倒不让他干，天天让他到淮安府去买茶叶。这活可够艰苦的，淮安府离他们老花家能有80多里地，来回就是160里。花云花德翠就跟爹爹说，我一次多买上几包，省得天天跑，您说是吗？不行，按我的方法去做，每次你只能买2两，我和你叔叔每天得喝新茶，不得犟嘴，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花云花德翠也挺孝顺，不敢说什么，他哪里知道二老表面让他买茶，实则让他练脚功。一开始他走一个来回累得腰酸腿疼，日久天长就觉着轻松愉快，160多里他用了半天时间就能返回。有一次花云花德翠又去淮安府买茶叶，又买2两，顺手揣到怀里。回家的路上他一看道边围着一伙人呢，再往里头一看，一个老头带着个姑娘在里边练功夫，这老头手里拿着杆破枪在这儿练，因为花云花德翠就是练枪特喜欢，所以他得看看看看这个老头这一练他也格外的亲近，背着手在这儿看着。就听这个老头说，诸位，我初来贵宝地，如今投亲不遇，访友不着，因此困到了此地，没有办法。我跟大家借2个钱，但是无亲无故，我于心不忍，怎么办呢？我只好在街头献艺，练练我的枪法。我要练得好，您一高兴赏我2钱；练不好，您就甭给我，将来老朽一定报恩。不过我听说此地呀，离花家寨不远，花家寨住着花氏兄弟，另外还有个小少爷，故此江湖人称花氏三杰。我有点害怕，我到了人家这1亩3分地儿啊，在圣人门前卖字画，哎呀，也不应该，但是我为了糊口没有办法，望求大家不要笑话。老头说完了，抡枪就练了一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花云花德翠仔细观看，看完了当时就惊呆了，心说我们家专门就是练枪的，我从来也没见过有这种枪法。

0: 这老头是谁呀、啊？看意思他这个枪法比我们家的枪法只在之上而不在之下，了不得，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老头练完了冲大家要钱，奇怪的是围观的人是不少，没有一个给钱的，一个大子儿没有。华云华德翠心中不悦，心说你们这些人啊不通人情啊，你看老头练得多好。他一时动了恻隐之心，从兜里掏出去这些散碎的银两，分开人群到了里边。老爷子，我身上带的钱不多，您练得真棒，给您吧。说着话把银子往前一递，老头接过来喜出望外。壮士，您贵姓啊？您真是大好人呢，佛心呢。哦，老人家，我姓花，花云花德翠。哎呀，那么请问您跟花振芳花振远是什么关系？哈哈、哦，刚才您说这二位是我的父亲和我的叔叔。哎呦，少侠客，失敬失敬。老头千恩万谢，把银子收起来，旁边还有个姑娘，冲着这姑娘说话：丫头，记着没，为报答花少爷对咱们的赏赐，你也练一趟吧。姑娘应声站起来，方才花云花德翠没注意，这姑娘一直在旁边地上坐着，这一回一看这姑娘个头比自己还猛着一点，羞羞答答，长得是真俊俏。再看这姑娘把这杆破枪抄起来，走行门迈过步，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也练了一趟。练完了之后，花云花德翠眼儿都直了，看傻了。啊，这姑娘能耐在自己之上。花云花德翠说话：老先生，老人家，您跟这姑娘什么关系？哈哈哈，少爷，实不相瞒，我们是父女。老人家，我有个要求。哎呀，你们父女太厉害了，此地离我家不远，我爹我叔叔都爱交朋友，如果你们父女不嫌弃的话，请到我家中一叙。少爷，不方便吧，咱们素不相识，这好吗？这有什么不好的，您快走吧。就这样，老爷子带着姑娘来到了花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零，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62回，书接前文。老爷子带着女儿跟花云花德翠进了花家寨了，来到家门前，花云花德翠告诉他们先等一会儿，他回去送信儿。进了屋，他把茶叶往那儿一放，他父亲把脸一沉，面沉似水，怎么回事？你怎么今儿个回来这么晚？爹爹，实不相瞒，我遇上点事儿。哦，什么事儿啊？花云花德翠把事情的经过没有隐瞒讲说了一遍，花氏兄弟闻听大吃了一惊。哦，这妇女在什么地方？就在门外啊，没有你们的话我也不敢让她进来。花氏兄弟赶紧站起身形出去迎接，等来到门外，花氏兄弟一看这妇女，不由得惊叫一声：哎呦，怎么是您呢？您怎么不进屋在我这儿卖艺来？哈哈哈，二位，咱们进屋再说吧。老头哈哈大笑，把个花云花德翠给弄懵了，心说闹了半天，这老头跟我爹跟我叔叔他们都是朋友，这老头怎么隐瞒着不报也不说呢？大家分宾主落座之后，花振芳把儿子拽过来：孩子，难道你不认识这老者吗？啊，我不认识，他是这老者他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飞枪大王，姓魏，叫魏九州。你魏老伯，当初我们哥俩都跟魏老伯学过枪法呀。哦，花云花德翠心中欢喜，爹和叔叔长笛，赶紧过来给魏九州见礼，倒身便拜。魏九州也赶紧把姑娘叫过来，给大家一一做了介绍。闹了半天，这姑娘就是赫赫有名的踏雪无双，叫魏彩霞。花氏弟兄赶紧吩咐排摆酒宴，酒席宴前，花氏弟兄就问这魏九州：您老人家从哪儿来呀？老头口打哀声：嗨，我们从邯郸来。哦，你有什么事儿吗？有点小事儿，就是为了我这丫头的事儿，她今年都16岁成年了，还没有个婆家，我准备给她找一个人家。实不相瞒，听说你家有个神童，老朽非常高兴。我为了试探这孩子的能力和品德，在你家门前故意卖艺，结果没想到这孩子果然见义勇为，赏给我好几两银子。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品德高尚，惜老怜贫。二位兄弟，咱们都是练武的人，不拘常理，如果你们二位愿意的话，我就想将我女儿彩霞许配给花云花德翠，你们看怎么样呀？老哥俩一听喜出望外，一拍桌子：妥了，咱们就结儿女亲家一言为定。在那个年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人只要一拍桌子，这婚事儿就算定了。再看这彩霞臊得满脸通红啊，花云花德翠也抱着脑袋跑到里屋，三言两语亲事儿就定妥了。转过年来，小夫妻完了婚了。完婚以后，老头又舍不得姑娘，因此魏九州也住到了花家寨。就这样，这些人天天不干别的，研究枪法。花云花德翠的枪法也是大大提高。没过2年的时间，他们小夫妻又生了个儿子，取名叫花魁。哎呀，花云花德翠有了孩子有了儿子之后， 和这妻子整天贪恋着这种爱情，因此在武术上也没有什么长进，不但没有长进，大大的退步。花振芳一看心中不满，这孩子没出息啊，耳鬓厮磨，儿女情长，结果把主业武术给荒废了。老哥俩记忆一番，商量已定，这天把花云花得翠叫到了天厅，训斥他：你这样儿女私情托于身上，能有什么出息？再这样下去，你是一事无成啊。把花云花得翠说得满脸通红，连连称是：爹叔叔，你们说的都对，我不应该这样。花振芳说：这样吧，给你拿上100两银子，你出去闯荡江湖，将来有了名气再回来，闯不出个名气不准进这个家门。花云向来孝顺，爹和叔叔说什么他就得听什么，也没有反驳，转身回到自己屋。进屋一看，媳妇儿魏彩霞把包袱都给包好了，应用之物都给拿着。花云花得翠就一惊，我说：贤妻，你这干什么？方才我都听到了，二老说的太对了，等你闯出了名气再进这个家门，再回来是一鸣惊人。现在咱们夫妻也只好暂以舍离。后来花云花得翠还掉了几滴眼泪，说我明天就走。不行，最好现在就走，何必呢？赶紧走，闯了名声再说。花云花得翠就这样也没停离，离开了花家寨。那又说他上哪儿去？这事儿也巧，他刚离开家3个月，就听说云南昭通府帽山铁扇寺召开9月9重阳武林盛会，82门的武术大师、各门的门长、各路的高人都要赴会。花云花得翠一听可乐坏了，心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得开开眼，闯闯名，不正是机会？这机会不能错过。就这样，他来到白沙间鸿雁落沙滩，由于他把道路走错了，因此晚来一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位要问了，那这个陆炳章跟花氏弟兄到底有什么仇恨？因为他们都是练枪的，不有那么句话吗？同行是冤家。想当初陆炳章找花氏弟兄比过枪法，结果跟花振芳斗了15个回合，让人一枪扎到后背上，后背受伤，这一到下雨天就疼痛难忍，这伤疤一直留到现在。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陆炳章此时把后面的衣服闪掉，哈哈一笑，哈哈哈，冤有头债有主，看着没，哼，你爹干的好事儿。哎呀，我后背这枪伤就是他给我留下的，每逢下雨刮风的天我就疼露骨髓，这回我可以找你们算账，父债子偿，你拿命来。花云花得翠闻听此言，稳稳当当一笑，我说：陆炳章，你甭吹胡子瞪眼睛，要让你在小爷的面前过去10个回合，我呀就不是老花家的子孙。愿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你何必如此？既然你要报仇，拿命来。陆炳章掌中枪一晃，发出一阵的狂笑，哈哈哈。花云花得翠拿命来，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两个人交着手了。再看此时，花云一看对方使的招白蛇吐信， 奔自己的根上，往旁这一闪身，花云大枪一抖，奔着陆秉章的面门。陆秉章一撤身，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俩人啊身形滴溜溜这一转，打了个势均力敌，果然打得到十个回合未分胜负。台下的人全都屏气凝神看着，佟麟等众英雄也闪目观瞧。燕真雍亲王看着看着，一竖大拇指，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还得说年轻人有两下子。说到这儿，他又问问佟麟：“海川，你看看他们俩谁能胜，谁能败？你看看，你给评评。”佟麟一皱眉：“爷，现在看不出输赢胜败，不过时间要拉长了，我认为这小伙子毛嫩，恐怕要吃亏呀，是吗？要这么，万一他输了，谁能接替于他？”佟麟一笑：“咱这么多人，实在不行还有我呢。嗯，我看非你不可。海川呐，做好准备，这小伙子是不错，要是台上分出输赢还则罢了，这小伙子要出事儿，你可得帮忙啊。”“放心放心。”佟麟正看着，花云花得翠就不行了，让这陆秉章给逼得满台乱转，啾啾啾啾啾啾啾。再看陆秉章牙关一咬：“小兔崽子，我报仇的机会到了！”又一较劲儿，使了个盖顶八枪，啪啪啪，扎两眼奔脑门，扎两腮奔梗嗓，一枪扎前心，一枪扎小腹，这八枪一枪比一枪快，如同闪电一般。花云花得翠招架不了，手忙脚乱，一个没注意，让陆秉章这一枪正好扎中左腿，啊，嘡啷一声，手中的兵刃落地，就摔倒在地。正这么个时，从人群外跑进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花振远，还有一个正是花振远的好朋友，此人姓海，叫海风亮。这两个人也都使枪的，这回赶到重阳会。实际啊，他脚前走，花振芳就觉着这事儿不好啊，不应该这么训斥儿子，怕儿子有失。结果跟好朋友在半道相遇，两个人往上闯，这才把儿子救下来。救到看台之下，佟麟众人赶紧过来相帮，然后报了姓名之后，仗着王石谷把药箱子打开，里边取出药给花正芳的儿子开始治伤，花云花得翠就保住了性命。花振芳先上来：“嘿，你不是要找我算账吗？冤有头债有主，我在这儿。”耶，陆秉章一看乐了：“哈哈哈，拿你不到，寻你不着，别来无恙。花振芳，这回我找你算账。陆秉章，咱们俩的冤仇你也不必如此，既然这样，我跟你拼了。”说着话拽出陆金腾蛇枪，这种枪能折能弯，不用的时候往腰上一围，现在要用再从这裤腰带上给拿下来。再看花振芳手中晃这腾蛇枪，摆三摆摇三摇，直奔陆秉章而来。陆秉章用枪往外这么一拨，把腾蛇枪给压住了。花正芳：“想当年我曾经跟你以武会友，没想到你让我身上受伤，这回我必然报仇。自打那日起，我立志学枪，一学下了二 20年的功夫，今天。

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拿命来！花振芳冷笑一声：“老匹夫，休要卖乖！招枪，招枪，招枪，招枪！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下了绝情。二十几个回合之后，战不倒陆炳章。陆炳章抖擞精神，大枪上下翻飞，风雨不透，雨打梨花。花振芳心里有点着急啊，一看儿子受伤，他能不急吗？就这么的，招数有点散乱。陆炳章再看吧，大枪一抖，奔他脖项而来，稍稍躲得慢点，这一枪让人扎中左肩膀，噗啊，嘡啷一声，大枪落地。此时老头一看不是对手，拾起大枪，咬着后槽牙跳下擂台。陆炳章一看这仇啊还没报云儿，仗这么说，姓海的往上闯，跟他就是伸手。姓海的用手点指：“老匹夫，这回我找你算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姓海的摇手中大枪，也跟他伸了手，是混铁大将。没想到十几个回合，让人一枪正好扎在梗嗓咽喉，啊！这位海老剑客死在当场，可痛坏了花家父子。这海老剑客呀，跟花振芳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在这么个时候，上来人了。唐山步月李英，还有白洁白凤炉，咱们在上部胤禛侠义图的时候说过这两个人。这回重阳会真是英雄大聚会啊！唐山步月李英手使虎头造金枪，白洁白凤炉手使亮银盘龙枪。就这么的，两个人是双战陆炳章，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就斗上。这两个人也从自己的老家赶来，这一次也是参加这次比武重阳盛会。没想到这一伸手，陆炳章不是他俩的对手，最后让李英和白凤炉把他扎死在眼前，扎奔梗嗓一千心，噗噗啊！陆炳章恶贯满盈，死在了当场。这两个人下台，面见佟林和雍亲王。两个人跪在雍亲王的面前给雍亲王施礼，好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杀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陆炳章。那么魏彩霞和魏九州这妇女在家看孩子，他们也就没来。哎呀，要不是唐山步月李英李世军和白洁白凤炉，这事儿还不好办了。他们做了一件好事，众人相见是格外的高兴。就在此时，惹怒了一人，这一人就是九头神雕霍天书。咱们前文书说了，他乃是海外派了不起的人物，他呀手里有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五毒飞天弩。前者本来他想杀害夏九霄夫妻，想杀害夏莹莹和张芳。咱说了，在这山口遇上了沉默三公，所以他才没有下手，没来得及，没有功夫下手。今天他要大显身威，五毒飞天弩在后背背着，这是一种暗器，这里边有六支弩箭，这六支弩箭上面都喂着毒药，只有他手里有解药。那么这个时候再看九头神雕霍天书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好啊，你们谁过来？霍天书今天要会你们一会。

0: 这霍天书可厉害，不但武功盖世，而且有五毒飞天种，一般的人不敢过去。这时候惹怒了几人，都谁呀、啊？咱说了，江南八大剑侠今儿个都来了，其中的两位，一个是九宫魔母吕婉娘，一个是阴阳居士白太官，再加上一位英雄德禄陆民瞻，三位老剑客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九头神雕霍天书，休要猖狂，我会会你。吕婉娘第一个上来，然后是白太官，紧接着陆民瞻，三位老剑客三把宝剑跟他就斗在了一处，打到了十几个回合，他一看不是三个人的对手，想用五毒飞天弩。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来人了，就这个台底下蹭，以最快的速度飞上一人，这人以最快的速度来至他们的中间，啪，就给了这位一掌。这一掌打得不偏不倚，正中的这位霍天书的千心，把霍天书是打死在眼前。霍天书一口血喷洒于地，就给灌死了，绝气身亡。再看这位面罩轻纱呀，这个举动吓了不少人。最后这位把轻纱唰一撩呀，哈，张帆一看，老人家闹了半天是您呢。要不是此人，恐怕这三位老剑客必然被五毒飞天弩所伤。闹了半天来的这人不是别人，正是绝命怪手上官清，天山派的派主。前者咱说那个张方被困于绝湖洞，是他把张方给救了，这回可露面了，多次帮张方帮众人。再看他往这儿一站，用手点指，你们谁还过来。这时候铜头铁背搓脚佛凌空长老晃手中禅杖来战老头，十几回合让老头使用了一招，这招可厉害了，叫锁喉指，正好咔掐死了凌空长老。凌空这一死，碧河老方丈往上闯，跟他也伸手，十几个回合之后让他背后打一掌十成劲儿，啪也给灌死。就这么的，黄袍法王空空，绿袍尊者空心，还有红发魔女摸空音，悟空和尚都往上闯，这几个人包围老头。那几位老剑客在擂台上也帮忙，十几个回合之后，摸空音被九宫魔母吕婉阳把脑袋给劈下来，剩下这空空空心也死在白太官的掌下，死在了陆民瞻之手。那么咱们简单解说，这几个人大显神威，可相当厉害，结果就惹怒了清水真人杜芳，还有海超僧、海方僧、海广僧、西奥达赖和善玉莲、善恶虎，这几个人晃刀的晃刀，晃剑的晃剑，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

0: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7: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6: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7: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6: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5: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胡长久，欢迎您，胡律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关注法律援助法为弱势群体维权撑起一片天。
4: 在当今社会中，不乏有一些由于经济和文化方面处于弱势状态的人群，生活中遇到问题，他们自身难以化解，甚至陷入困境。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通过向这些缺乏能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为了进一步帮助弱势群体维权，2021年8月20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那么，我想问一下胡律师，颁布法律援助法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5: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也有了新需求和新期待。

0: 特别是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相比，法律援助工作还存在着制度不够完善、保障不够充分、法律援助范围亟待扩大等问题，所以此时颁布法律援助法意义就特别重大。第一，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无论公民个人经济条件的好坏、社会地位的高低，都可以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保障公民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可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第二，对于社会集体来说，有利于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法治化水平，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三，对于国家来说，有利于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有利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也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部署。
1: 刚刚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法律援助法的出台对于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法律援助法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呢？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0: 好的，主持人。法律援助法呢，一共是七章，共71条，主要内容有：第一，明确了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主体，即律师、法律援助服务者、法律援助志愿者，这些主体都可以开展法律服务。第二，明确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即在哪些情形下群众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第三，是明确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以及监督措施等等。
1: 在法律援助法的这些规定里，哪些内容是与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呢？
0: 其实整部法律它都是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直接关系群众的权利义务。人民群众也可以利用这些规定去监督相关部门的工作。那么一定要说哪些规定与群众密切相关呢？我觉得主要集中规定在了第三章。第三章规定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与形式。在第三章里规定了在什么情形下群众符合什么条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可以申请何种形式的法律援助。
1: 胡律师，您刚刚提到与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就是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形式，那么法律援助的形式有哪些呢？不只是民事诉讼代理和刑事案件的辩护吧？
0: 法律援助形式远不止无偿提供诉讼代理、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法第22条就有明确规定。法律援助的形式包括：首先，第一，法律咨询，即法律援助人员对当事人提出的有关法律事务问题提供的解释、说明、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等服务。第二，代拟法律文书，当事人因欠缺法律知识等时，对起草、撰写申请书、起诉书、答辩状、申诉状等法律文书有困难时，法律援助人员可以为其提供的代为起草、撰写法律文书的服务。第三，刑事辩护与代理，如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的辩护服务，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人提供的代理服务。第四，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国家赔偿案件的诉讼代理及非诉讼代理，如为经济困难公民请求国家赔偿、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事项进行代理。第五，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在看守所、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场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以派驻或者安排律师的方式，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第六，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代理，应劳动者申请，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安排法律援助人员为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劳动者提供的调解代理或仲裁代理服务。第七，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形式。
1: 从您给我们介绍的法律援助形式来看，基本上是包含了所有的律师法律服务，对于弱势群体法律维权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么请问胡律师，申请法律援助有什么要求，或者说什么类型的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服务呢？
0: 这个问题也是老百姓在我们援助中心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到底怎样才能申请法律援助呢？法律援助面向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根据法律援助法相关规定，可以把法律援助分成了三大类。一类是经济困难公民申请的案件，一类是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第三类是针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大多数的受援人都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当然案件类型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律援助法第31条规定，下列事项的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第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的；第三，请求发放抚恤金的；第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养费的；第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的；第六，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第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第八，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的；第九，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上述案件是经济困难公民申请的案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比如维护英雄烈士人格权益、见义勇为、主张民事权益、虐待遗弃或家庭暴力受害者主张权益等等的案件，这些都是法律援助法新增的申请人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而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因为嫌疑人或被告人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1: 胡律师，您刚刚提到刑事案件办案机关会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去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那么他和当事人申请的法律援助有什么区别呢？
0: 区别在于案件范围。如果说办案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话，这些主要是集中在刑事案件的一些特别情况，比方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没有辩护人的未成年人，视力、听力、语言类的残疾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能会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被告人，还有就是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缺席审判案件的被告人。在这些案件当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都是应当去通知到法律援助机构，然后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而当事人可以申请的法律援助范围，它不仅仅局限于刑事案件，还有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等。这些主要集中规定在了法律援助法的第31条和第32条。
1: 听了您的讲解，我们也学到了法律援助案件分为指定和申请，而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是公民自己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的。除了法律规定的情形和少数特殊案件，大多数案件都需要经济困难证明。那么怎么样确定经济困难呢？
0: 首先，经济困难的标准由各地结合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工作需求确定，并进行动态调整。咱们九台按照长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即人均月收入是为1880元，城乡为统一标准。第二呢，因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人应当如实说明经济困难状况，申请人可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代替经济状况说明表。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提交经济状况说明表。这个表在我们中心是有制式表格的， 需要受援人填写信息后去社区或村委会盖章。第三，有材料证明属于下列人员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需核查其经济困难状况。第一，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第二，社会救助、司法救助或者优抚对象。第三，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进城务工人员。第四，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人员。
1: 了解到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和困难证明的确认，需要到哪里去申请法律援助呢？法律援助法是否有这方面的规定呢？
0: 法律援助法第38条规定，对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非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事由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比如，因为老年人赡养问题，老人把子女起诉到九台区人民法院，那么老年人就可以到我们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1: 受援人申请法律援助要配合做哪些工作，提供哪些材料呢？
0: 根据法律援助法第47条，受援人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如实陈述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接收申请材料一般包括申请人的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经济状况材料、申请事项或相关的案件材料等。
1: 受援人和援助中心是否可以终止法律援助呢？
0: 原则上受援人符合援助条件，援助中心是不可以主动终止法律援助的，但是也有例外。根据法律援助法第4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第一，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第二，受援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据的。第三，受援人利用法律援助从事违法活动的。第四，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第五，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经被撤销的。第六，受援人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当事人的。第七，受援人有正当理由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第八，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1: 现在呢，社会上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免费的法律援助是不靠谱的。胡律师，那么免费的法律援助，承办律师会不会认真负责，有没有质量保障呢？
0: 首先，我很理解大家对法律援助这种免费的法律服务心存疑惑。就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来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按照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应援溯源的原则开展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受援人满意为宗旨。2020年、2021年、2022年三个年度受援人电话回访中，对于法律援助满意度达到100%。第二，法律援助中心配有专业律师进行法律服务。就我们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来说，有3名律师都是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资格考试的专业律师，其中2名律师执业超过10年，对于法律援助业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1: 假如有人以非法手段获取法律援助，或者是一些法律服务所冒用援助中心的名义从事法律服务，是否有相应的处罚呢？
0: 这个在法律援助法中就有具体规定。法律援助法的第64条规定，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已经实施法律援助的费用，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第6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冒用法律援助名义提供法律服务，并谋求利益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1: 胡律师，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我不是九台的本地人，但是九台的人欠我钱，我经济困难， 是否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呢？
0: 啊，这个不限于您是不是本地人。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援助的管辖，二是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申请法律援助的管辖我刚刚也提到过，如果是诉讼案件的话，就去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如果要是非诉讼案件的话，就去争议解决的地方或者是事由发生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即可。关于申请事项呢，要符合咱们法律援助法的规定，您申请的是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不属于法律援助法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的一个范围，因此虽然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符合管辖规定，但是不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规定，因此我们不能提供法律援助。
1: 通过胡律师对法律援助法的介绍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法律援助法在依法服务和保障改善民生、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的职能作用。好，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1: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说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来关注日趋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后，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对三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了打击。
4: 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出于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三艘油轮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三艘油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
3: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
4: 美伊军事行动持续，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数量持续处于低位。当地时间5号，总台记者李建南抵达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随后乘坐当地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当中。我们来听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5: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百余人的死伤。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

0: 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1: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
2: 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据媒体报道，其整座山体为坚硬的花岗岩安山岩岩层。美以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那里拥有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但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获准入内核查，使得外界对其内部情况知之甚少。
1: 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否认了藁山存在核活动，并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2: 美军此前也曾打击伊朗多处核设施，但实际效果存在争议。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告诉中国之声，从此前打击伊朗核设施的效果来看，美方并没有把握通过一次军事行动彻底摧毁藁山。
3: 美国实际上他现在没有信心能够真的彻底摧毁藁山下边的核设施。去年六月，美国对伊朗的三处最主要的核设施进行了多轮的军事打击。那一次打击之后，一直到现在，就伊朗的这三处核设施到底受到了多大的打击，美国各方面的评估不一样。藁山下边的核设施，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它的深度比去年那三个核设施的深度都深，下面至少是说有90米深。这样的话，根据去年那个经验说，美国要一次性摧毁藁山下边的核设施是很困难的。当然，伊朗也没有在原先那三个核设施再重新恢复核活动。但是呢，最近有消息报道说，伊朗又在藁山下边搞新的核活动，所以他准备打藁山。但是他到底能多大程度上摧毁，现在美国确实没有这个信心说他能够彻底摧毁。
1: 那么，如果美军真的发动打击，伊朗最可能采取哪些反制措施呢？牛新春认为，伊朗很可能扩大报复范围，不仅针对中东美军基地，还可能波及地区能源和基础设施。
3: 根据伊朗以前报复美国的这个方式和规模，如果这一次打了藁山，伊朗第一是要对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更重要的就是，伊朗以前多次威胁说，如果美国要扩大战争的话，伊朗有可能袭击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就包括电力设施、石油设施、天然气设施。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会让中东地区陷入更大的混乱，让国际石油价格、天然气价格进一步上涨。对这个后果，美国也是很担心的。
2: 与此前多次威胁相比，此次特朗普称美军或很快打击伊朗藁山设施的表态，释放出哪些不同的信号呢？对此，牛新春观察。
3: 从8月19号之后，美国本来说未来一段时期就主要是进入了经济制裁的阶段了。但是呢，9月1号美国又对伊朗发动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打击。这一次特朗普又说近期有可能打藁山，这个实际上令国际社会也很吃惊，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本来大家都以为战争可能就拖下去，至少要拖到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了。但是如果美国现在刚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打击，现在没过几天美国又威胁要打藁山，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战争突然扩大或者升级的可能性很大。
4: 晚高峰观军情。
1: 日前，俄罗斯方面公布了俄海军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战力和相关部署情况，并评价其为北约的水下噩梦。那么，这型潜艇有何性能优势？俄罗斯在水下力量建设方面又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白蜡树 M 级是俄罗斯第四代多功能核潜艇，是同级中最先进的潜艇之一。首艇喀山号已于2021年5月投入战斗值班。俄相关人士表示，白蜡树 M 让对手心生敬畏，被誉为是北约的水下噩梦，而且其性能突出，可与西方最先进的同类潜艇相媲美，比如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白蜡树 M 级核潜艇性能优越，但单艇力量

0: 量有限，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与北约的整体实力对比。
1: 从白蜡树杠 M 型潜艇来看的话，确确实实它在很多方面呢有它的先进性，比方说它的艇壳采用了一些新的材料，使噪音的降低，以及使它的隐身性呢大幅度提高，同样呢也减轻了潜艇本身的排水重量，所以呢它可以呢加载更多的武器装备。从它的使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替代旧有的俄罗斯之前的各型潜艇，保障了俄军在水下作战方面呢继续保持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从这型潜艇本身来看的话，确实是利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但是如果说真的能让北约恐惧的话，我相信一型潜艇的作用呢还是有限的，不可能呢改变俄罗斯现在跟北约有关国家潜艇的这个力量方面对比。
0: 公开资料显示，白蜡树 M 级潜艇可搭载口径锆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其中锆石的速度可达9马赫，射程1000公里，能在整个飞行弹道上进行机动，现有防空系统几乎无法对其进行拦截。此外，口径和锆玛瑙这两种巡航导弹也有不同优势。滕建群进一步分析了这型核潜艇搭载不同巡航导弹在实战中的应用情况。
1: 口径巡航导弹它其实是上个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呢俄罗斯为海军配备的一种对陆攻击的巡航导弹，就像美国从潜艇上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一样。锆玛瑙是俄军传统意义上的反舰导弹，现在呢搬到了水面舰艇上，射程在600公里以上，特别是呢对包括航母编队在内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如果进行饱和攻击的话，它确实是会构成一定的杀伤。锆石这种巡航导弹来看的话，在世界范围呢还是比较先进的，所以俄罗斯海军把三型巡航导弹部署在同样一艘潜艇上，这很显然呢是要攻防兼备，不仅要对海上的水面大型作战舰进行打击，那么同时呢还要具备对于陆上有关目标的有效攻击，所以三型导弹一起上潜艇呢应该说呢是俄罗斯当前形下如何发挥它的海上打击能力一个重要考量，再加上它潜艇本身的鱼雷，所以各种武器装备呢应该说在同类型或同级别的潜当中呢是远远超过美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
0: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发展水下远程打击能力已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趋势。对于俄罗斯来说，在当前俄乌冲突持续、军费投入紧张的背景下，强化水下力量建设更是其提升远程打击和突防的关键。
1: 普京的策略呢，在当前形势下，特别是在需要大量的远程攻击的火力基础上，发展海基，特别是潜艇发射的导弹或者鱼雷，很显然是加强俄罗斯海军远程打击能力的一种诉求。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俄罗斯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向，就是不追求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它更多呢希望能够通过小型的或中型的水面舰艇以及有效的潜艇呢，来保证它海军的突防能力。这是一个传统。那么同时呢，发展水下兵器呢已经成了主要国家包括美国和俄罗斯以及北约有关国家一个重要的诉求，因为潜艇可以游弋于大洋深处，可以呢在近距离突然冒出对于有关目标进行打击，即使是经费紧张，即使是现在跟乌克兰打得非常焦灼，他也愿意呢继续强化在海上特别是水下力量的发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宇安。
6: 黎明、陈辉两位好，大家好。 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啊，一股冷空气将会逐渐的东移南下，在北方的多地将会经历到降雨又降温的天气。那明天呢，这场较强的降雨将会向东去扩展，从青海的东部到河北西部、北京西部都将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陕西北部、山西东部局地会有暴雨出现。今后三天里，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会先后遭遇到4到6度的降温，局地的降温幅度会达到8到10度，并且伴有4到5级的风。在降温过后，各地的气温将会陆续的下降到和常年同期相比偏低的水平，北方的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的中西部等地，最低气温将会下降到10度左右，早晚寒意加重，凸显初秋的凉意。而在南方呢，降水逐渐收敛，预计今后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江南、华南等地将逐渐的转为副高掌控之下，降水会减少。但是对于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多地来说，由于前期的降雨量显著偏多，土壤含水量饱和，考虑到次生灾害啊出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依然不能够放松警惕。那随着天气逐渐的趋于平静，在南方今后三天里，特别是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陆续的回归到30度以上，像是广西的北部、广东西部和北部，在8号前后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现身。另外值得注意的，四川东部、重庆一带的高温也会持续5天左右，依然要做好防范。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5: 感谢高宇安。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明天上午10点，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人介绍国家层面历史经典产业扶持政策，对外发布产业发展部署，回应媒体提问。
0: 明天下午3点，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筹备进展、重点活动安排、亮点设置。
5: 再来聚焦体育方面，明天2026全国羽毛球单项锦标赛进入2个比赛日。
0: 7号晚上9点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对阵新喀里多尼亚队。
5: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将于9月7号到11号在维也纳举行会议。据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起草一份决议，拟认定伊朗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相关保障义务，并未把伊朗核问题报告联合国安理会，打开程序通道。

0: 用光阴发信仰。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 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

0: 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2: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0: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3: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4: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研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7: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8: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7: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9: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0: 华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1: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2: 摸实情，谋良策。

0: 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4: Very organized.
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7: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8: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2: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9: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0: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1: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

0: 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系列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重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5: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5: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三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0: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0: 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害发生后，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总台记者从这次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第一时间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此外，目前已经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旅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通过出入境记录、通信定位等多渠道收集失联人员身份信息，逐一摸排，逐个确认失联人员身份，耐心回应每一位家属诉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今天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1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江西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江西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毛巾被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赈济家庭箱600个，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

0: 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但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的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啊。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昶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我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
0: 哦、
2: 当时呢，就是他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
0: 您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
0: 哦。
2: 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0: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2: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对，
0: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
2: 是
0: 对于这个食材的这种需求。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3年 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2: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0: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闯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
2: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一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师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师，看到您是从20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5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0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5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1: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1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2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吃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 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八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2.0、3.0，不断的在升级。
0: 嗯，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啊，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希望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急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3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一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

0: 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在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1: 嗯，所以主要是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0: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复合成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1: 对，尝试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尝试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闯市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70%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们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粮选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那个您还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它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时它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您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2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
3: 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了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八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八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八年的时间，有七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八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七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六成左右，也有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三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零零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0000甚至20000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
3: 深受启发哈、啊，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事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啊、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3: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事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他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啊、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它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它买单，以及它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它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好，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哈。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3-5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助理人杨闯事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事哈、啊，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租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哈、啊、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那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0: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3: 自己带着大酱是吧？
0: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3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是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P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

0: 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1: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1: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0: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人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1: 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吧，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师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他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它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十一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就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1: 我感觉就是闯师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一两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2: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

0: 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其实从这个闯师刚才分享的共享餐饮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0: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1: 那我们就再问问尝试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2: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这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

0: 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1: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哈，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啊，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土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自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那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自治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啊，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1: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师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0: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3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1: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2: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假说未来3到5年

0: 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氏，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氏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1: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到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这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那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0: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师分享了很多哈，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2: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 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

0: 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
1: 体验，
0: 就是
1: 对。
0: 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啊。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4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哈，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师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3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近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持续刷屏，82岁的中国选手丁宁斩获80米栏冠军，92岁的吕明璞征战拿下多枚奖牌。专业的高龄竞技训练和普通老年人的日常健身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要不要终身运动呢？更多内容欢迎关注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爱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欢迎走进今天的小喇叭节目时间，和我们一起来解锁好玩的科学小秘密。
1: 大家好，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今天咱们要探索的知识，就藏在小朋友们夏天最爱玩轻飘飘的小玩具里。大家快开动小脑筋，猜猜是什么呀？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2: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声音里的大世界，现在正式开启啦！
0: 今天要和大家见面的主角就是轻飘飘亮晶晶，一吹就飘上天的泡泡宝贝。
1: 没错没错，不管你用尖尖的三角形，还是星星形状，或者小花形状的泡泡棒，吹出来的泡泡呀，全都是圆滚滚胖乎乎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小朋友猜到啊？
0: 我估计啊，很多小朋友都猜不到，这个背后啊，藏着液体里的一个特别神奇的小魔法。芝麻哥哥，快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个魔法吧。
1: 来了来了，这个神奇的魔法名字叫表面张力。我先问问可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水是由什么组成的吗？就像我们吃的糖是由小小的糖颗粒组成的哦。
3: 哎，对呀对呀，那是不是那种小小的我们用眼睛看不见的小颗粒啊？
1: 季蕊姐姐说的太对了，水就是由数不清的水分子小调皮组成的，这些小调皮特别特别粘人，就好像好朋友一样，总爱手拉手紧紧抱在一起，不愿意分开。他们抱在一起的力气就叫内聚力，是不是很有趣啊？
3: 哇，原来水分子这么团结呀。诶，那芝麻哥哥，表面张力到底是什么呀？小朋友们都挺好奇了。
1: 别急，听我慢慢说。在水的最表面，没有别的水分子小调皮往上拉它们，所以表面的小调皮们就会拉得更紧更团结，凑在一起形成一层紧紧的水薄膜，就像一件薄薄的隐形小纱衣。这层小纱衣往中间收缩的力量就是表面张力了。就像我们拉紧的小皮筋儿，总想往一块缩，谁也不愿意松开小手。
3: 哦，原来是

0: 呀。哎，那我又有疑问了，为什么他非要把泡泡拉成圆圆的，不能是方方的，或者是尖尖的三角形呢？
1: 这就是表面张力的小秘密了。它有个小原则，用最少的力气，最少的面积，包住最多的空气。科学家们早就发现了，在所有能装同样多空气的形状里，球体的表面积是最小的。方方的、尖尖的三角形有渣渣的小尖角，会把那层隐形小纱衣拉得特别累。只有圆滚滚的球形能让表面的水分子小调皮们最放松、最省力。所以不管泡泡棒是什么形状，最后都会被拉成圆滚滚的小泡泡，像小皮球一样可爱哦。
0: 哇，这个原理太奇妙了，小朋友们，你们听懂了吗？那芝麻哥哥，生活里还有哪些地方能看到表面张力这个小魔法呀？
1: 那可多可多了，清晨荷叶上，小草尖上的小露珠，圆滚滚亮晶晶的，就是表面张力把水珠拉成了小球。还有小小的水敏虫子，像跳芭蕾舞一样，能稳稳站在水面上跑跳，不会掉下去，就是水面这层隐形小纱衣稳稳拖着它呢。就连我们不小心洒在桌子上的小水滩，边缘也会微微鼓起来，像小山坡一样，这都是表面张力在悄悄发力哦。
0: 我呀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泡泡在阳光下总是五颜六色、闪闪发亮的，这也是表面张力的小魔法造成的吗？
1: 这个就要说到泡泡的小秘密了。泡泡其实是一层薄薄的水膜，就像一张透明的小塑料纸，阳光照在这层水膜上，会被来回反射折射，就像被小棱镜拆成了彩虹的颜色，红的、橙的、黄的、绿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泡泡才会五彩斑斓、闪闪发亮，像挂在天上的小彩虹。
0: 太好看了，那为什么泡泡飘不了多久就会啪的一声破掉，消失不见了呢？
1: 因为泡泡的水膜特别特别薄，就像一张薄薄的纸巾，表面的水分会慢慢蒸发，水膜就会越来越脆弱，表面张力再也撑不住了。再加上碰到灰尘、小虫子，或者被风一吹、小手一碰，这层薄薄的水膜就会啪的破掉，泡泡也就变成了小水珠，悄悄消失了，是不是有点小可惜呀？
0: 是有点可惜呢。不过呀，没关系，我们知道了泡泡的小秘密，我们就更爱它了。那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可爱的童话故事，《小松鼠的泡泡魔法》。听完了，小朋友们就会更懂泡泡了。森林里住着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它叫果果。果果有一套特别神奇的泡泡棒，方方的、尖尖的三角形、圆圆的棒子摆了一整盘，还有一根长长的带星星图案的泡泡棒，是它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温柔的兔奶奶送给它的生日礼物，果果可喜欢了。这一天呀，果果听说好朋友小熊要过生日了，他就趴在自己的小树洞里，歪着小脑袋认真想。小熊最喜欢新奇又好玩的东西了，我要用方形泡泡棒吹一个大大的方形泡泡给他当生日的小房子，再用圆形泡泡棒吹一圈小小的泡泡当围墙，肯定特别棒，小熊一定会特别开心的。果果抱着心爱的方形泡泡棒，还特意装了一小罐自己亲手调好的肥皂水，蹦蹦跳跳、开开心心地来到小熊家附近的草地上。果果先把泡泡棒放进肥皂水里，站了又站，转了又转，确保每个边都沾满了香香的肥皂水，然后深吸一口气，使劲一吹，飘出来的泡泡竟然不

0: 是方形的，而是圆滚滚的，像个小小的皮球。果果皱起小小的眉头，歪着脑袋想，是不是我蘸的肥皂水不够多呀？于是他又把泡泡棒放进了罐子里，泡了又泡。这次他慢慢吹，轻轻吹，生怕把泡泡吹破。可泡泡还是圆滚滚的，飘呀飘呀，落在树叶上，还轻轻地晃了晃，沾了点晶莹的露水后，变得更透亮更可爱了。果果不甘心，又拿出三角形的泡泡棒，试了一次又一次，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吹出来的还是圆滚滚的泡泡。果果急得眼睛红红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坐在草地上，把泡泡棒轻轻地放在了一边，小声地哭起来。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就是吹不出方形和三角形的泡泡呀？小熊肯定会失望的。我真是太没有用了。
0: 这时候，路过的猫头鹰爷爷扇着大大的翅膀，轻轻落在旁边的树枝上，温柔地说：“
1: 果果，果果，你怎么哭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小困难了呀？快告诉爷爷，爷爷帮你想办法。”
0: 果果委屈地抬起头，揉了揉红红的眼睛，指着泡泡棒说：“
1: 猫头鹰爷爷，我的泡泡棒坏了，不管用哪个形状的，都吹不出对应的泡泡，我没法给小熊准备生日礼物了。”
0: 猫头鹰爷爷笑着飞下来，落在果果的身边，拿起一根泡泡棒，轻轻摸了摸果果的小脑袋说：“好孩子，不是泡泡棒坏了，是液体的表面张力在帮你的忙哦。你看，肥皂水的表面就像有很多小小的皮筋在拉着，它们会使劲儿往中间收缩，把泡泡拉成表面积最小的形状，而圆形就是最省力、表面积最小的样子呀。不管你用什么形状的管子吹，这些小皮筋都会把泡泡变成圆滚滚的，特别可爱。”果果似懂非懂的眨了眨圆圆的大眼睛，猫头鹰爷爷又笑着说：“
1: 虽然泡泡都是圆的，但你可以用不同颜色的肥皂水来吹，或者吹一大串泡泡，
0: 串成漂亮的泡泡灯笼，再在泡泡上撒点亮晶晶的金粉，亮晶晶五颜六色的，小熊肯定会超级喜欢的。”果果眼睛一亮，瞬间不哭了，赶紧从树洞里拿出自己珍藏的彩色肥皂水和金粉，先把金粉轻轻撒进肥皂水里，搅拌均匀，然后拿起圆形泡泡棒，一下一下轻轻吹起来，五颜六色的圆泡泡飘在空中，沾了金粉后，在阳光下闪着星星点点的光，像一串串会发光的小灯笼，漂亮极了。果果用细细的棉线把一个个圆泡泡穿起来，做成了一串长长的泡泡灯笼，还在灯笼下面系了一个小小的铃铛，风一吹，铃铛就叮铃叮铃地响，特别好听。小熊看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开心地拍手跳起来，拉着果果的小手，一起在泡泡下面跳舞。小铃铛叮铃叮铃响，和他们甜甜的笑声混在一起，飘遍了整个森林。果果看着圆圆的泡泡，心里甜甜的。原来，圆圆的泡泡里藏着这么有趣，这么……

0: 么神奇的科学秘密呀？
1: 哇，小松鼠果果终于弄懂泡泡圆圆的秘密了。小朋友们，你们懂了吗？
0: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声音里的科学奥秘是不是特别的有趣，特别的好懂啊？
2: 谢谢所有可爱的小朋友们的陪伴，生活里还有好多好多好玩的小科学。下期声音里的大世界，我们继续一起探索，不见不散。
3: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4: 小朋友们好，大朋友们好，我是作家金波，祝福小喇叭开办了70周年。小喇叭不仅仅是一个电台的节目，它是一个全面培养健康成长孩子的一门艺术，听觉的艺术。因为小喇叭给了我们太多的精神营养，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知识修养，各种各样的快乐。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怪怪奇小怪，今晚为你播出第一部的第三集第四集。
5: 奇大怪说的87是奇小怪家的守家怪。你一定很好奇，这守家怪是干什么的呢？别着急，让我慢慢讲给你听。这守家怪呀，是一种专门看房子的妖怪，房子什么地方坏了，他呀马上就会知道。因为有了守家怪，老房子建起来都能用上好多年。可是如果房子塌了，守家怪也就会随之消失。反之，如果守家怪消失了，房子就会塌，修都没法修。不过只有老房子里才会有守家怪。现在盖的高楼都是单元房，单元房里没有守家怪，因为守家怪是特别独立的妖怪。一幢房子里只能有一个守家怪。高楼里各家的房子都是连着的，守家怪才不到那儿去住呢。守家怪是一种隐形妖怪，平时是不显形的，只有在他们非常信任的妖怪面前才会现出真身。一般情况下，守家怪都长得像人的样子，只是要稍微矮小一些。这87嘛，就是奇小怪家的守家怪。显形的时候，87是个老爷爷，白胡子长长的，笑眯眯的，像个很有学问的大教授。但其实啊，他根本就不识数。
6: 2根筷子。
5: 虽说87是奇小怪家的守家怪，但应该说奇小怪是87家的孩子。因为87住在这栋房子里的时间可比奇小怪长多了。那87到底有多大呢？
7: 87
6: 肯定是87岁呀、啊。但是我听妈妈说，在妈妈小的时候，她就叫87。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是叫87。这样算起来，她肯定有100岁了，没准儿比100岁还要老呢。
5: 你别看87长得和蔼可亲的，其实脾气挺大的，因为妈妈胆子小，不敢去院子里上厕所，齐大怪就想在房间里修建一个厕所。本来87都同意了，可厕所修好了，却不高兴了。
7: 齐大怪，你骗我，你说要修个卫生间我才同意的，结果呢，你修出来的是个厕所。
8: 这87啊，卫生间本来就是厕所嘛，是你自己说话不算数，不讲理。
5: 平时啊，齐小怪跟87关系最好了，因为厕所这件事儿，齐小怪就想去求求他，可好话说了一箩筐，87还是觉得自己被骗了，一直待在新修好的厕所里不出来，就连妈妈去求他也不行。厕所里待着一个谁都轰不走的87，这还怎么上厕所呢？这可把齐大怪憋坏了，可齐小怪却好像有主意似的。
6: 爸爸，不用发愁，我有办法。
5: 齐小怪让爸爸做了好多有味儿的菜，什么韭菜呀、泡菜呀，还有各种肉啊、虾呀什么的。齐小怪吃了好多，然后憋着不拉臭臭，忍了好久，最后实在忍不住，就当着87的面拉在了厕所的马桶里。
7: 齐小怪，臭死了，受不了了。
9: 好家伙，那气味啊，真是巨臭无比呀。87受不了了，只好飞出去。从此他再也不进厕所了。
10: 齐小怪，你可真有办法，没想到你用最臭的办法把厕所问题给解决了。作为奖励，我同意给你买烈焰巡天陀螺。
6: 真的吗？太好了，谢谢妈妈。
5: 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咱们就先讲到这儿了。为了让87从厕所出去，这齐小怪居然想了这么个奇招，也算成功吧。在家里，87一直和齐小怪最好。齐小怪长这么大，和87待的时间比和爸爸妈妈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呢。齐小怪会笑了，会走了，会叫爸爸妈妈了，都是87第一个发现。当87跑去告诉齐大怪和妈妈的时候，87高兴得直冒鼻涕泡。3岁的时候，齐小怪第一次和妈妈分床睡，因为不习惯就一直哭。87就一直在旁边陪着齐小怪，还给齐小怪讲故事。87一边用他的长胡子逗齐小怪，一边重复讲着没完没了的故事。这些故事啊，他都讲了好多遍了，每次都是一样的内容，可87丝毫不觉得无聊。讲到兴奋的时候啊，他那双灰蒙蒙的眼睛就会闪闪发光，有时候还要打个响指呢，别提多得意了。

0: 那时候齐小怪只有3岁，八十七的故事讲起来没个完，齐小怪哭都没法哭，只好捂着被子赶紧睡觉。虽然八十七的故事很无聊，但是他会念咒语。
1: 从前的妖怪都会咒语，可惜现在的妖怪已经不会了，因为妖怪已经有好多年都不让用咒语了。
0: 齐大怪小时候就没学过，妈妈当然更不会，所以能教齐小怪念咒语的只有八十七。咒语其实挺难学的，要念一长串怪里怪气呜里哇啦的声音，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谁跟谁都不挨着，可难记了。八十七教给齐小怪的咒语是放屁咒。
1: 齐小怪，你只要对着谁念一下这个咒语，谁就会放屁。这不是放屁咒，而是开心咒。
0: 放屁咒怎么是开心咒呢？八十七不识数不说，还不讲道理，偏说放屁咒就是开心咒。为此啊，八十七还和齐小怪展开了辩论。
1: 你想想，听到妖怪放屁，你乐不乐？
2: 光想不臭还行，要是光臭不想就不乐。
1: 只要念了开心咒，放屁就会光想不臭。
2: 真的？
1: 那当然是真的啦。
0: 齐小怪终于学会了开心咒，但在家里可不敢用。可越是不敢用，又特别想试试，这可怎么办呢？哎，这时候表哥来了。表哥叫卡迪拉，是波璃姨妈家的儿子。波璃姨妈是妈妈的表姐，她老公是个有钱的妖怪，他家有一辆超级豪华的小汽车，他们住在有电梯的大楼里，家里有好几个卫生间，每个都安了马桶，要是马桶堵了还有物业给通马桶。齐小怪不喜欢玻璃姨妈，因为她每次来事儿特别多，不是嫌房间里黑，就是嫌齐大怪做的菜不行，油太大，还说齐小怪就知道玩，连拼音都没学会。反正齐小怪家的所有东西玻璃姨妈都看不上。齐小怪也不喜欢表哥，他一来就会把齐小怪的零食全吃光，一边吃还一边嫌弃齐小怪的零食，
3: 这是垃圾食品，100%的垃圾食品。
0: 当然了，齐小怪也可以藏起来不给他吃，可是齐小怪想听表哥讲上学的事儿，
3: 想听学校里的故事，就拿你的零食交换吧。
0: 嘿，齐小怪啊，乖乖的拿零食去交换。谁让齐小怪想听学校里的故事呢？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听了今天的故事，你愿意用零食换故事吗？这个方法还不错。接下来又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4: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5: 季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 祝小朋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2: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贺龙二进贺丰县，几天后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咱们前文书说了，老百姓看这事儿新鲜，改天换地了，贺丰彻底的翻了身了。穷苦的老百姓可以吃饱饭，可以长出一口气了，谁不高兴？在那个年月，中国穷人居多呀，能达到90%以上，差不多的人都是一条肠子闲着半条，差不多的人都是被压迫的人。那么有了今天，谁不高兴？

好像太阳格外的明亮，空气格外的新鲜。小小的鹤峰县城，参加大会的能有上万人之多。咱必须强调一下，整个鹤峰县不到六万人，光参加会的人占了六分之一，可谓是盛况空前呐。很多的人都来看心情，更多的人是抱着高兴的心情来参加这大会。贺龙振振有词做了长篇讲演，首先他宣传了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要干什么，苏维埃是怎么回事，大家听着这词儿都新鲜，从心往外的那么拥护，那么欢迎，但是多少也有点担心呢。这么好，能不能持久下去？能不能再叫反动派给推翻了？人们难免有这种顾虑。贺龙呢，当众宣布，在鹤峰县要成立苏维埃领导的政府，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这个政府由群众选举产生，当然了，贺龙也派了几位骨干参加。当时汪义夫、陈宗舆、吴天锡、范秋之、吴炳奎都选为工农兵代表，吴天锡被选为第一任苏维埃政府的主席。紧跟着贺龙又接到上级的指示，把湘西和鄂西两个特委合并在一起，成立了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李良耀、张一鸣、汪义夫、罗统一、陈协平、杨维藩这几个人任委员，同时呢，张一鸣为宣传委员，李良耀为组织委员，陈协平任秘书，前敌委员会也成立了。哎呀，大家是欢天喜地呀，革命的气氛是相当高涨。贺龙还利用这个机会在这儿整顿军队，天天的加紧训练，因为鹤峰县毕竟是弹丸之地，四周围反动势力十分嚣张，实力很强大呀，时时刻刻得准备战斗，这方面是绝不能掉以轻心。正在这时候，卢东升回来了。那位说卢东升现在是什么？他已经不是警卫团的团长，现在成为贺龙手下的联络官，专门负责和中央和上级党的领导机关联系。他的情报是相当准确。卢东升这一回来，贺龙马上接见，他问他，东升啊，这回带什么好消息了？当然有好消息了，第一件事您听了肯定高兴，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而且胜利会师。哦，贺龙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在心里头高兴的要命啊！怎么，他们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对，形势是一派大好啊，相当振奋人心啊。井冈山易守难攻，形势险要，而且当地老百姓对共产党苏维埃是热烈拥护，他们每天都在练兵啊，据说队伍也在不断的扩大。哎，这个消息是振奋了全党，因此中央特为给你写了封信，我带回来，快拿出来给我读一读。卢东升从怀里头把这封密信取出来，贺龙啊，马上把前委的班子召集齐了，大家静静的听着。卢东升是一字一板的念，大致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实力不强，
这是说贺龙现在的情况。而龙兄在那里目标太大，突然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少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究不能保存而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勿忘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威信的，能善于做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还派一位军事干部到你处任参谋长一职，协助当地的工作，希望龙兄见信之后立即启程来中央报道，等等等等等。大家听完这个信呢，又高兴又担忧，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表态。高兴的是什么？中央说的一点都不假，贺龙在当地太有名望了。别忘了那句话，枪打出头鸟啊，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敌人把目标全都锁定了贺龙身上，要集中一切力量把他消灭，把他铲除，因此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中央替贺龙担心，说你现在实力还挺薄弱，别看占领了贺丰县，周围敌人的实力相当雄厚，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保证这支队伍的存在，所以中央调你来工作。这后半截大伙不太赞成，贺龙要走了，大伙就没主心骨了，靠的是谁呀？全靠的是贺龙啊！他要到中央主持军事工作，那这儿怎么办呢？谁能接替贺龙？数一数，没有第二位呀！因此大家心情觉着沉重。贺龙看了看，各位啊，大家发表意见，有些事情有什么话就说嘛。黄鳌头一个说话了，黄鳌是贺龙手下的参谋长。军长啊，对中央的决议我双手赞成，说明中央对咱们关心，对咱们的工作也做出了肯定。中央说的话全都正确，唯独有一样，你不能走。你想想，你一走，咱这摊子整个就瘫痪了，谁能替代得了你？他没有第二个呀。因此我觉着中央这个决定，这个我很难接受。大家说呢？王炳南第二个说话的，对，我也有同感。军长啊，你不能走啊。贺龙说，那我不走我怎么答对呀？怎么跟中央解释？那好办，咱实事求是，现在我们的工农红军第四军刚刚组建，形势一派大好，在这个节骨眼上您走了，那撂摊子了，那不就完了吗？因此我们恳请中央能暂缓执行，您呢还继续在这工作，一旦形势好转了，我们能物色出能替代您的人，您再走也不迟。我想中央会理解的。还有的人说，刚才卢东升同志说了，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开辟建立了根据地，我们就不能建立根据地吗？我们看贺丰这地方就挺好，这完全可以建立根据地，所以您更不能走了。对对，不能走，不能走。所有前委的委员一致不同意贺龙走，其实贺龙也不想走。贺龙说，这样吧，咱们据实汇报，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让东升再跑一趟，把咱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反映，看中央是什么态度，咱们再做决定。如果中央实在坚决调我走，那我没有办法，作为军人得服从命令。大家说好吧，
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卢东升，卢东升起身

中央现在什么地方？依然在汉口，转移到地下秘密工作。所以卢东升又去汇报，在他走这个期间，贺龙就大肆进行宣传呢、啊，宣传苏维埃的政策，派了很多的宣传员，分别到四乡接触老百姓，向老百姓进行解释，同时继续展开打土豪除恶霸的运动，而后焚烧了他们的房子，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救济给穷苦的老百姓，这个工作一时也没有停滞。后来卢东升回来了，又带来中央的指示，这回很简短，信上说云清同志，云清就是贺龙，说云清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险隔之故，暂时难以来中央工作，中央充分理解，既然如此，那就尊重当地党委的要求，贺龙同志暂时还留在湘鄂西任前委书记，待以后有了机会再来中央不迟。哎呦，大伙一听这个高兴，看来中央真英明，答应了咱们的要求了，贺军长不走了，人人是深受鼓舞，贺龙这心也就踏实多了。按下贺龙他们不说，再说敌人那方面，中央分析的一点都不假呀，在鹤峰县的周围，什么利川县的、大庸县的、桑植县的等等等等，都存在着雄厚的反动势力。鹤峰县落入贺龙之手，他们能答应吗？能完得了吗？恨贺龙的人是大有人在啊。咱们单说一个人，此人姓王，叫王文轩。王文轩现在的身份是走马坪南关公所的所长，这个所长主要是剿共为目的的。王文轩呢，是鹤峰铁炉坪三望坡的人，这家伙家中豪富，有的是钱，他们家常年豢养着护院的全师打手。王文轩从小他就不学好，他家里有钱呢，他是个五毒俱全的人，吃喝嫖赌没有一样他不喜好的。老百姓说他挖掘户坟、踹寡妇门、打瞎子、骂哑巴，哎呀，什么坏事他都干过。另外呢，他们家有钱，请了不少的拳师，他从小就练武术，学了个三角毛、四门斗、小跨虎、小开门等等等，其实一般，他就自以为是。那帮刘徐将抬轿的没事就佩服他，当然这话都是假的，都是溜须拍马，高真高，您练的真绝了，您看您这八卦拳练的天下无双是吗？哎，真的，我们见过那么些使八卦拳的，没有一个能赶上您的。有人说您那双刀练的太好了，我们从远处一看呢，看不着人了，一团白雾舞动的跟刀山相似。有人还说您那马骑的太好了，什么邓里藏身、顺风扯旗，您简直是骑马的专家，没有第二个。呵，这些溜须将这一拍呼他，他更找不着北了。这王文轩是相当痛恨共产党，他一看共产党专门跟有钱的人作对，分房子、分地、分财产，我的东西干嘛分给那些穷棒子？看来这些穷棒子不把他们斩尽杀绝，这天下不能太平。因此从心眼往外他就反共。别看他才是个所长，因为他们家里有钱，他不惜重金招兵买马，现在手下有300来人，150多挑枪，实力可谓雄厚。但是王文轩这个人呢，知道自己人单势孤，孤木不成林呢，想要对付贺龙势比登天。

专是主持会议，当众大放厥词，痛骂贺龙，痛骂共产党。而且王文轩主张咱们大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盟，共同对付贺龙这小子，不把他铲除了我死不瞑目。这些匪首跟他的心情是一样的，当时是举手通过，一致赞成，开列名单都谁参加，一共八个人，八个团防局的局长，四个剿共队的队长，而且他们还联系了一些社会上的什么绿林人呢、和尚啊、老道啊、神兵神将，七拼八凑，凑了将近2500多人，枪在1000杆左右，在小小的山区，这就了不起呀、因此大家一致同意王文轩做了他们的总司令，他可以调兵遣将，大家都服从他的。除了这个反动透顶的王文轩之外，排到第二把手的就是那个孙俊峰。这孙俊峰呢，是贺龙手下的败仗，看透了贺龙啊。此人为人阴毒，善于谋算，他本来是湾潭的人，人称孙老猴子，意思是什么，他比猴还奸。这个人呢、玲珑剔透，鬼点的相当多，家有良田数千亩啊，在周围什么三眼泉呢、大山呢、历界山呢等等等，都有他的土地，都有他的佃农，他可以说是独霸一方啊。当然他非常同意了，也想借助王文轩的势力消灭贺龙，因此他是双手赞成，甚至当众表态愿把全部的财产和人马贡献出来。大家鼓掌喝彩，好，一个效仿一个。最后王文轩主持仪式，大家喝了血酒，结了盟，这就开始大练兵，而且择良辰挑吉日是进攻贺丰县。敌人如此兴师动众，贺龙能不知道？贺龙在贺丰县就得着情报了，但是贺龙一笑，好，王八蛋，来得太好了，你们越集中我越高兴，这样有利于我把你们一网打尽。贺龙当时也召开前委会，干部们全参加了。贺龙做出个决定，贺丰县是弹丸之地，这个地方目标太大，是势必争夺的焦点，为了保存咱的实力，我建议咱们撤出贺丰县，让他们进来咱们走，他们进了贺丰县城，咱们再回来杀他个回马枪，把他们一举全歼。大家说好，就按照贺龙做的决定，贺龙没到3天就撤离了贺丰县，到南山坪。南山坪离着贺丰15里地，在大山沟里头，此处便于隐蔽，便于练兵，而且粮台寄养非常充足，一人把关，万夫莫开呀。贺龙早就选好这地方，红军撤走了。这敌人没想到，没放一枪一弹，贺龙撤了。这王文轩有点不理解呀，哎，我这贺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怎么拱手把贺丰让给咱了？哎。大家可要留神呐、贺龙这个人诡异多端，咱可以防上当。孙俊峰就说，总司令啊，你还等什么呢？利用这机会我们占领了贺丰县城不就得了吗？管他有什么主意呢，我就不相信咱们势力这么大，兵马这么多，咱还怕他不成吗？有什么可犹豫的？王文轩想想可也是，也背不着是天意该着啊，
别看贺龙吹得乌丢乌丢的，他贼人胆虚，心里没。

0: 对比，听我们大军来了，先害了怕了，哈哈，好，那我们就接管鹤峰县。于是王文轩统领着12支人马，浩浩荡荡又占领着鹤峰县。老百姓啊，关上门啊，掉开眼泪了，心说原来贺龙信誓旦旦的向大家说的很清楚，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啊，他不走了，怎么又走了呢？怎么王文轩、孙俊峰等人又回来了呢？你们这么来回拉锯，老百姓可怎么活呀？老百姓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再说王文轩占领了鹤峰县城之后，修堡垒、挖战壕，是戒备森严。有时候他亲自巡逻，唯恐上了贺龙的当。再说贺龙撤到南山亭，派探子打听敌人的动静，每日里抓紧时间练兵啊。就在这时，有人向他禀报，现在孙俊峰、王文轩已经回到鹤峰，贺龙大喜，来得好，现在咱就杀他个回马枪。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听说王文轩等人已经占领了鹤峰县城，心中大喜呀。为什么说呀？贺龙早就做好了防范了，城里头也安排了人了，城外也是贺龙的人马，贺龙就等于张开一张大网，等着敌人往里边钻，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因此贺龙啊，为此事开了个庆祝会，南山亭的领导全都参加了。贺龙在会上说，这一仗咱要干净漂亮，第三次打回鹤峰城。指战员们振臂高呼，军长你放心得了，我们肯定大获全胜。好，贺龙说，你们听着啊，我已经调查清楚了，王文轩在这一带是个头子，影响最大也最反动，如果把王文轩造趴下，甚至彻底消灭，其他的团坊全都得趴了榜，这叫杀一儆百。因此这一仗一定力求全胜，第三次夺回鹤峰县城。明白明白，是，遵命遵命，是。总之大家战斗情绪相当高涨。贺龙第一个把卢东升叫过来，东升啊，哟，你领着100名弟兄仰攻鹤峰县，只准败不准胜，你就是钓鱼的香饵，把王文轩这个老东西引出来之后，一直就退到红鱼涧，退到红鱼涧之后，你就算完成任务了，而后末兵往回杀，明白吗？明白。炳南呢，王炳南站起来，哟，这回千斤重担你来挑，你领着4个大队埋伏在红鱼涧两面的山坡上，看着卢东升把敌人引出来了，然后拼力厮杀，尽量把他们彻底消灭，而后呢配合卢东升的人马一举攻克鹤峰县城。另外你们也知道，鹤峰县里头有咱自己的人早都埋伏好了，这叫里应外合，会有人打开城门的，因此我们有成功的把握。明白明白。贺龙啪啪啪分兵派将全安排好了，单说卢东升率领着100名弟兄各拿武器起身赶奔鹤峰县。书说简短呢，他们到达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进东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钟。卢东升埋伏好之后，看了看鹤峰县，心里高兴，这回是三进鹤峰县城，这仗一定得打个干净利索。不过别扭的是，还得养功，还准败不准胜，哎，就得听军令。人家军长运筹帷幄，肯定比我要强得多呀。所以卢东升下达了命令，开始射击。一声令下，100多条枪同时开火。卢东升还告诉手下人，喊就说进攻，快喊，什么狠说什么，什么话大说什么，不怕吹牛。大伙一听吹牛谁不会，齐声呐喊，鹤峰县的国民党反动派，你们听着，工农红军又杀回来了，赶紧举手投降吧，哪个胆敢反抗就把你们斩尽诛绝，冲啊冲啊。你想半夜9点多钟，那个时候山区里头几乎没有电灯，人们早都睡觉了，这声音传出有多远去，枪声显得格外的清脆震耳。翻回头再说王文轩、孙俊峰、谭国达这几个人，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贺龙能杀个回马枪。本来他们想找贺龙去打去，没想到贺龙主动登门了。此时此刻他们仨干嘛呢？正在屋里抽大烟呢，旁边放着戏匣子，一边听着戏匣子一边吞云吐雾。哎，今天晚上还准备了丰富的夜宵，他们打算美了吧滋的过一晚上。正在这时候枪声响，仨人就一愣，怎么回事，哪响枪。报事的跑进来，报告各位团长，大事不好啊，贺龙率领大批人马来攻打咱们县城来了。啊，来了多少人？哎呀，天太黑了，不知道有多少人，不过听声音人数少不了。我的娘，这谭国达呀先说话了。谭国达是来凤县团防局的局长，也是老奸巨猾呀，他跟孙俊峰啊称兄道弟，是结拜这把兄弟。他头一个说话了，哎，我说各位啊，贺龙来的这么快，攻城这么猛，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肯定事先都谋划好了。我说对咱可不利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咱们刚刚进了县城，咱们的心呢还没安稳下来，而且咱们虽然12个大队，我觉着人多了心不齐呀，还没坐在一条板凳上，拳头还没攥紧，这样咱就被动。我的意思说，咱别硬碰硬，干脆咱撤吧。第一个发言的要放弃鹤峰县，这孙俊峰外号叫老猴子更滑。孙俊峰把大烟枪放下，吧嗒吧嗒嘴，国达说的有道理，的确人心不齐呀。别看表面上12个大队各揣着一个小算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打算，要对付贺龙恐怕有一定的难度，尤其咱的队伍还没到齐，是不是呢？我看这么办，咱们暂时放弃鹤峰县，回去调队伍，等人心齐了再跟贺龙决一胜负也不迟晚。他俩说完了都瞅着王文轩，因为王文轩是总司令，是他们公举出来的头子，他得说话算数。王文轩坐在旁边一听，那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这俩老滑鬼，还没等打呢，先要撤兵，先要挖自己的墙角， 哦，明白了，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你们之所以说没坐在一条板凳上，你们都有私心。王文轩呢，你有武风，唐国达呢，你有来风，你们全有归宿。我呢，我把赌注全压到鹤峰县了，我把家当全搬来了，我的人马也都拉来了，你们一撤我往哪儿撤呀？我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但他心里头清楚，不敢公然反对，但是说话还得圆满，不能得罪他们，故意装作胸有成竹。哈哈哈哈，二位前辈言之差矣，不有那么句话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了不起？咱是干什么的？咱的目标就是剿共。哎，不剿共咱们干嘛？贺龙主动上门了，就等于送到咱嘴边的一块肥肉，咱不吃谁吃？那不是犯傻吗？我看这样，你们二位稳住心神，替我守住鹤峰县，我领兵带队给贺龙一个迎头痛击，我有把握肯定这一战要活捉贺龙。到那时候咱们三人来个三堂会审，扒了贺龙的皮，抽了他的龙筋，你们看怎么样？这两个人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好好好好，总司令，哎，你的做法我们完全同意。那这样吧，我们俩守城，你去跟贺龙交手，如果不行了，我们再出兵接应。行行行。王文轩一边往外走，一边心里头骂：这俩花鬼，见应就缩脖，属乌龟的。这回我打个漂亮仗，堵住你们的嘴，看你们还有什么词儿。备马，点对。这王文轩还真够横的，他率领着800名团兵大开东门就杀出去了。这些团兵的腿肚子转筋，现在就到了9:30了，外边一团漆黑，就听见枪声大作，火光闪闪，呐喊的声音是山摇地动，也不知道来了多少红军，能不害怕？谁的命都是闲言换的，哪个也不是风刮来的，养家全小，谁都担惊害怕，谁都怕死贪生，但是命令一下不敢不听啊，所以这帮人假装横，假装抖擞精神，冲啊，活捉贺龙啊，活捉贺龙，啪啪啪啪。王文轩在后头指挥的，往前冲，打胜仗有赏升官，往后退定斩不饶，杀无赦，前进冲啊，弟兄们冲啊。刚出东门就跟卢东升的工农红军交了火，打了不到5分钟，卢东升一看行了，达到目的了，偷着下了一道命令，撤，快撤。是啊，卢东升领人败下去了。这时候有人眼前一亮，赶紧报告王文轩，总司令，红军退了，那些穷棒子全跑了，干的啊！一跟咱们见仗，没身就跑。王文轩心里头想：哎，叫贺龙给吓怕了。哎，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不就是个穷棒子吗？听说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是一个鲁莽之人。他也是怕死贪生，闹了半天，碰上硬就缩回去了，我能叫你跑得了吗？我来个趁热打铁，弟兄们别松劲儿，给我追，一定要活捉贺龙，冲啊冲啊。这回这些团兵啊来了士气了，一看红军跑了，个个抖擞精神，端着枪在后头就追。王文轩督着队，哈，这一口气追出去10里地，这就到了红鱼涧了，进了红。

0: 军的埋伏圈，卢东升领着人闯过去，他的人马紧跟着也到了红一涧。这个地里啊，相当险要，两边都是高山峻岭，下边曲曲弯弯一条盘山道，你要登高往下瞅啊，跟那红色的鱼差不多少，故此起名叫红鱼涧。这王文轩呢，贪功的心切，也跟这孙俊峰跟这谭国达赌气，因此他也没想别的，率领队伍就进了红鱼涧了。
1: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新杰听书吧。
0: 刚进红鱼涧，王炳南就得着报告了，听说敌人进了埋伏圈了。王炳南一挑大拇指，高，谁高？贺龙高。也料事如神呐、啊，这回打个痛快。王炳南把枪一举，一声令下，狠狠的给我打，把他们包圆打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工农红军四个大队，也是好几百人，从两面的山坡上居高临下往下打。卢东升领着一百人翻回身来往回打，等于五个大队的人马把王文轩的人就包困在核心。这下王文轩傻眼了，做梦没想到钻到网里头来，进来容易往外退可就难了。哎呦，王文轩一看呢，上了当了，哎呀呀呀呀，哎呀，快撤快撤，往哪撤呀？满道上都是尸体，满道上都是伤号，这些团丁是哭爹叫娘，有的都拉到裤子里头。王文轩拼命的往后退，还要回到县城。后来是舍死忘生，终于带着200多名顽匪退出包围圈，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往鹤峰县跑。可离着鹤峰县还不到半里地，就见火光冲天呢。鹤峰县那块也枪声大作呀。哎，他一看后院怎么开了火了，怎么回事？命人赶紧打探。有人时间不长给他送信了，报告总司令，大事不好啊，我们上了当了，闹了半天贺龙啊在城里头留下伏兵了，领头的姓黄叫黄敖，据说是贺龙手下的参谋长，领着几百人埋伏在县城里面，咱们带大兵出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动手了，听说已经占领了县衙，占领了司令部啊。哎，那孙俊峰谭国达呢，听说早都跑了，这俩老猴子恨死你们了，你们不但不派兵支援我，脚底下抹油先溜了，那我还回去个什么劲儿？撤，赶紧撤，赶紧奔五峰县找他们去算账。他无路可去了，只好投奔五峰县，队伍一掉头跑下去了。那位说是怎么回事，一点都不假，贺龙在退离鹤峰的时候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参谋长黄敖，告诉黄敖领着150名工农红军埋伏在县城里边，分散住到老百姓的家里，你们来个中间开花，外边一打起来你们趁势是攻占县城。黄敖跟着贺龙多少年了，身经百战，那也是红四军里的参谋长，久经大敌，当然办事差不了。他按着贺龙的部署，准时的开枪，占领了县衙和伪司令部，所以两只老猴子全都吓跑了。咱们单说王炳南和卢东升，一看王文轩没头跑了，没敢

0: 进城，两个人按照贺龙的要求是紧追不舍呀，一定一举全歼，必须把王文轩彻底打掉，所以在后头他们是紧追不舍呀。这阵天似亮似不亮，经过一夜激烈的战斗，王文轩是疲惫不堪，领着200多人呢，正往五峰县跑，有人向他报告：“总司令不好了，红军兜着屁股追上来了，追得太紧，你看看都看着他们影子了。”天亮了，王文轩在马上回头一瞅，魂不附体：“快，快点跑，加快速度！”那跑，不断有人倒下，不断的有人掉队，腿慢的被红军抓了俘虏，有的干脆跑不动了，跪在地上投降吧，也不跑了。这时候追兵的子弹乱飞呀，两颗子弹正好击中了王文轩的坐骑，把马给打死了。王文轩一个倒栽葱从马上摔下来，哭腔这一下子，好悬没把这小子给摔死。哎呀，我的妈！快快换马，给我找马！报告总司令，马全没了，您的马死了，就一匹也没剩下。他也跑不动了，这怎么办？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唐云杰呢？大唐呢？
1: 哟，
0: 在旁边冒出一个人来。此人姓唐，叫唐云杰，外号人称大力士，他是王文轩的贴身保镖。这家打篮球是把好手，为什么说身高2米1几呀？太大个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平时就有臂力，500斤的盾子在他手上不在话下呀，而且天生的两条飞毛腿，翻山越岭负重，样样皆能。王文轩走到哪儿都带着他呀，因此他把唐云杰叫到近前：“云杰呀，我的马也死了，我也跑不动了，赶紧背着我逃跑。”是，这唐云杰还真就听话，乖乖的趴在地上，跟那牲口差不多少。王文轩呢，趴在他后背上，双手扳着他肩膀，两条腿往上一拳，唐云杰就站起来：“总司令，您跑稳当了，我开跑了，越快越好，快点！”哎，这家往下一塌腰，背着个胖子，王文轩可不瘦，也有200斤左右。再看唐云杰迈开两条大长腿，这个快劲就甭提了，把那些败兵远远的甩到后边。败兵一看你跑了，我们投降得了，乖乖的把枪一扔，举手投降。卢东升、王炳南是大获全胜。一问王文轩呢，说跑了，有个人背着他，姓唐的背着他在投钱的。卢东升冷笑一声：“我看他往哪儿跑，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你就跑到牛屁股里头，我想办法也把你抠出来。”啊，追追啊，还是紧追不舍。尽管唐云杰跑得快，他毕竟是个人呢，负重逃跑，翻山越岭，开始的时候还行，等跑出去没有10里地，受不了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哎，总司令啊，喘口气儿吧！哎呦，我实在跑不动了，再跑我得吐血，快点坚持一下，追兵上来了！哎呀，来了，快跑！我实在跑不动了，不行，你不跑我枪毙你！我也跑不了了。这家说到这儿，扑通摔了个前墙。当时就断气儿，为什么？用力过猛，哎，为他的主子奉献出生命来。王文轩一看唐云杰累死了，干脆我跑，他上哪儿跑得动去？ 拎着手枪摘摘晃晃往前跑。

0: 有时候回头看一看，一看红军离他那么近，五官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今天是难逃此劫，把手枪掂了掂，心说话，这枪啊本来是打敌人的，看来啊是打我自己的，死了得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王文轩这个大土匪头子，真没想到失败的这么惨，八九百人呢，一个都没剩，也不能说没剩，就剩他光棍老哥一个。他一看呢，大势已去，这要落到红军手里头，也没个好了。干脆我自裁了吧。掂量掂量手枪，对准要害的脑门，咬牙一横，心一跺脚，哎，就这样吧。啪，自己一枪结果了自己的性命。等红军赶到他近前的时候，他依然是手刨脚蹬。有的红军呢急得直跺脚，怎么叫他自己死了，这会儿我得给他补几枪。这小子是万恶滔天，对准他砰砰又几枪，这王文轩是彻底玩完呢。咱这么说，贺龙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落，相当漂亮，大获全胜。领着胜利的军队又占领了贺丰县城，在历史上叫贺龙三战贺丰县。王文轩留下那些家底儿，枪支弹药、布匹、粮食，很多很多的，这回来了个双丰收啊。老百姓听说大恶霸王文轩被彻底消灭了，是奔走相告，热烈祝贺呀！不知道是谁挑头放起了鞭炮，整个贺丰县城是笑语欢声，热闹的跟过春节差不多少。贺龙自然是高兴。等进了司令部之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下命令部队休整，得休息休息，连续作战哪有不累的，同时开仓放粮救济穷苦的百姓，部队也得改善改善生活，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 接下来贺龙对部队进行休整，他现在一看人也多了，枪也多了，从编制上讲贺龙的人马超过1000人，他就把这1000人分成了5个大队，1大队、2大队、3大队、4大队都是原来的军队，这5大队是特种部队，大队长就是陈连震和他儿子掌管着。这人要打了胜仗啊，趋炎附势的人太多。第一，有很多年轻人自动报名参加红军，这是真心实意参加革命队伍的。有一些小地方的小武装团体，10个人、8个人的、30人、50人的，一看现在红军的势力迅速的壮大，害了怕了，干脆投降入伙吧。什么双刀会啊、大刀会啊、红枪会啊，这会道门的人来了不少，贺龙热烈欢迎，把他们编成第2特种大队。这叫什么呢？这叫广泛团结，统一战线。什么样的人你都吸收，只要是他跟反动势力做斗争，贺龙就双手欢迎。这第2特种大队也有150-160人，枪也超过人数的一半。所以说贺龙现在领导的队伍形势是一片大好。在此同时，卢东升跟上级联系，中央又下达了指示，这指示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提笔写的。贺龙见着这封信是非常非常激动啊，跟周恩来多少日子没见着面了，看着信就如同见着人了。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呢也表彰了贺龙的勇敢的精神，从那么艰苦的环境发展到今天是实属不易。除此之外，周恩来同志提出来叫贺龙要加强部队素质的训练，一定跟那什么绿林好汉呢、啊、跟那些军阀作风啊彻底一刀两断。同时还介绍了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的经验，要成立士兵委员会，要扩大党员队伍，同时还要吸收先进分子，该学习就要学习。任命贺龙为湘鄂西前线委员会的书记，贺龙啊是非常非常高兴，马上写了报告，叫人专门送给周恩来同志。这边形势一片大好，话分两头。再说孙俊峰这些残兵败将，他们逃离和丰县之后，走到半道上就听说了王文轩已被击毙，王文轩是彻底垮了台了。这老家伙是暗自庆幸，幸亏我跑得及时啊，晚走一步我也得归位。他连滚带爬回到了五峰县，五峰离着贺峰不怎么远，他怕贺龙率兵打五峰县，晚上连觉他都睡不着，心说话我得召集一个会议啊，另外向上级打报告，恳请上级声援。他就给湖南省政府那个何健打了报告，要求何健派正规军来支援。这何健呢有何健的打算，你看这国民党的官，小官有小官的主意，大官有大官的打算，大官还想往大了爬，要想升大官得有资本，资本就是军队，他手下虽然有军队，他舍不得动用啊，一旦伤了本钱，他的希望就落空了。但是呢还得给孙俊峰打气儿，怎么办他有主意了，马上他指示孙俊峰

委任孙俊峰是五峰县的县长，同时提拔他做混成旅的旅长，受少将军衔，叫他一定坚持住，把五峰县守把好，说我现在正在抽兵抽将，用不了许久大部队就赶到五峰县，无论如何你要顶住，等着大部队一到，咱们通力合作消灭贺龙。其实啊，这就是安慰他。孙俊峰外号叫老猴子，什么不懂。孙俊峰一看呢，这等于一纸空文呢，提拔我做旅长有什么用啊，你一兵一卒也不派啊，看来我还得自己救我自己呀。因此他动用自己的实力，把周边他那些朋友绿林好汉神兵神将过去跟自己不错的全都撒了绿林贴和请柬，大大小小的头目30多人齐聚五峰县。孙俊峰是盛情款待，这是他的老巢啊，他心说五峰县要丢了，我连个家都没了，现在就得自己顾自己。因此对来的这些人他格外的款待，同时每个人送红包送礼物，还当众演说，哎，各位弟兄们，大家辛苦了，欢迎各位的到来呀。现在我毫不隐晦地谈谈形势，目前我包括在座的各位最大的对头冤家就是贺龙，以及贺龙所领导的所谓的工农红军第四军，他们现在已经占领了贺丰县，离着咱们是近在咫尺。据我掌握的确切情报，用不了多久，贺龙将率大部队攻打咱们的五峰县。真把五峰县给打下去，不但是我受损失，在座的每一位，你们都想一想，谁能有个好结果？所以说，我要求各位同心协力啊，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咱把这个拳头攥得紧紧的，要把咱的地盘无论如何要守卫住。何建何长官有指示，用不了许久，正规军就要开到五峰县，到了那时候，我们通力合作就能消灭贺龙，去掉咱们心头的大患。大家以为如何呀？大家是纷纷发言，其中有一个姓杜的叫杜希伯，杜希伯呀是梅平的团防局的局长，也归五峰县领导。这姓杜的有个外号叫杜大牛，那个说啥意思，他爱吹牛，从来不服人。这杜希伯站起来了，县长旅长，哎，现在孙俊峰挂着好几个衔儿，因此他才这么称呼。县长旅长，您呢不必长他人家士气，灭咱自己的威风，我不是说大话呀，他贺龙有什么了不起，他当初不就是两把菜刀砍过盐局吗，就是胆儿大不怕死吗，所以摇来晃去才混到今天。什么军长，他那一军手下才多少人呢？我也掌握情报，现在贺龙的人马不超过1000人，枪也就是7-800支，因此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要不打咱的五峰县算他的便宜，他胆敢进犯五峰县，他是自投罗网。有人一听不爱听，我说杜老兄，不要把形势估计错了啊，你好好想一想，你的实力跟王文轩比如何呀？王文轩当初比你牛，说的话比你还大，
结果落了个兵败将亡，自裁而死。所以说呀，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嘿，杜西伯一听不愿意了，哎，我说你们怎么都是这个腔调？要照这样说的话，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干脆咱们拱手把五峰县让给何龙就得了。那位也不服气儿，哎，我杜局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今天是开会呀，开会就畅所欲言，谁有什么想法谁就说什么，这我怎么替贺龙说话呢？你不是以大压小吗？我压你了你能怎么的啊？我就不服。这回可好，耗子动到窝里反了。孙俊峰一看赶紧站起来竹篮，等等，别说了别说了，别，我说杜老弟少说一句，你也少说一句，自家人你们的目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千万别自家闹矛盾啊。我看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既不能长敌人的士气，不能灭自己的威风，但也要谨慎从事。王文轩他的死就是经验教训，因此我的意思是加强五峰县的防守，吸收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五峰县的外围布置三道防线。贺龙不来便罢，来了叫他有来无回。这杜西伯又发言了，旅长，我提个建议啊，你说。我看这样办，咱们在这死守不如分兵，您领着人马守住五峰县，我率着我的部队赶奔梅平设下埋伏。贺龙要想打咱们五峰，必须经过的地方就是梅平，我在那等着他。您讲话了，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来了我给他来个迎头痛击，把他大部分给消灭。您看这样多好，我能守住梅平我守不住梅平我再撤回来。孙俊峰一想，说的有道理，老弟啊，那你就辛苦了，国难当头啊，穷棒子造反，咱们大家多得操点心，多得付出点努力，哎，这是自然的，旅长你就放心吧。杜大牛说完了，想要立军令状，在座的人都嗤之以鼻呀，心说你个杜大牛啊，将来看你是什么下场，你甭牛，早晚你也变成一只老鼠，老鼠还有洞可钻，看你往哪儿钻。但大家的话都没说出来。再说杜西伯率领手下人马700多人，难怪这小子牛啊，在座这些人谁都没有他的实力雄厚。另外这小子横行霸道多年，目中无人，根本就瞧不起贺龙，所以他才敢说大话。简短解说，杜西伯率人就开往到梅平，在这立下了三道防线。可这个事儿让贺龙知道了，贺龙的情报工作做到家了，这情报不灵耽误大事了。贺龙手下的人把情况向贺龙这一反映，说现在有个姓杜的杜西伯，外号杜的牛，已经在梅平扎下军队了，看样子阻止我军攻打五峰。贺龙冷笑一声，好，那咱们就对对阵。贺龙想是什么，趁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个猝不及防，马上命卢东升、王炳南率领两支大队是开奔梅平，而后贺龙督大队在后的殿后。王炳南那是一员虎将，卢东升自不必说呀，现在士气正在旺盛的时候，两个人领着400多工农红军开始起身来到梅平。离老远拿望远镜一看呢，敌人也刚到，正在那挖工事呢。他们俩人一商量，
趁着敌人

足未稳，打他个猝不及防，哐哐啊，啪啪啪啪啪，哐啊！这红军是铺天盖地，是直扑梅平。再说杜希伯手下的这些乡勇，咱不厌其烦的介绍，这乡勇他没有战斗力，他700人也好，7000人也好，都没经过训练，都贪生怕死，大部分是强迫来的，谁都拿命当最主要的。一看红军杀来了，怎么来的这么快？扔下铁锹铁镐，抱头鼠窜，连枪都不要了。因此卢东升、王炳南没费吹灰之力就攻破了第一道防线。有人马上禀报杜希伯，杜希伯一听，糟糕不糟糕，我气儿还没喘匀乎呢，贺龙的人马就到了，给我守住第二道防线，不要退。说个不要退，红军杀上来，手下的乡勇拿他说的话就当放屁了，根本就不听。第一道防线丢了，咱也跑吧。杜希伯一看指挥不灵，他抱着脑袋就撤到第三道防线。刚到第三道防线，红军兜着屁股就到了，别让杜大牛跑了，活捉杜大牛啊！杜希伯一看完，没等打呢，自己这点本事没施展出来，就打了个大败仗。看来第三道防线也守不住了，为了保存实力，撤吧。梅平被红军占领，这杜大牛带着残兵败将退回五峰县。这消息五峰县这些人都知道了，一见杜大牛垂头丧气回来了，这些人捂着嘴都乐，心说这回你还牛不牛了？你看你把桌子拍得啪啪响，你瞅你那个不服的劲儿，这回看你还服气不服气。可杜希伯呢，也顾不得别人讥笑不讥笑了，径直来见孙俊峰。玉郎，我回来了。哎呀，老弟，你去的痛快，回来的也快的嘛，听说出师不利，打了败仗了。哎呀，旅长啊，我真没脸见你了。贺龙的人马果然厉害，动作迅速，打仗不怕死。尽管我使尽了全力，也阻挡不住，把梅平也丢了。下去休息休息啊，缓缓气儿，抽点大烟，养足了精神。咱五峰县是同帮铁底，贺龙来了，咱也不在乎。等你养精蓄锐结束之后，咱们共守五峰县。谢谢旅长的关心，谢谢您了。可他退下去之后啊，孙俊峰啊可坐不住啊，心说好厉害的贺龙啊，干脆这不叫打仗，我们招架不住啊，这叫一边倒啊，这可如何是好啊？上级迟迟不派援军，恐怕我这五峰难守啊。嘿，我不出这老猴子所料，第二天工农红军向五峰县就发起了猛攻啊，那个声势就压住了这些团丁。守城的团丁扒着城垛口往外一看，遍地都是红军。哎呦，可坏，其中有个当头叫龚福泰，这龚福泰是个团长，这小子还挺得住。不要害怕，不要慌神儿，咱们居高临下，咱的城墙高大，沟壕非常的深，贺龙的人上不来，只要你们顶住了就没问题，开枪快开枪。谁听他的？他话也说完了，跑的人能有1/3，就剩下1/3的人，把这功夫太气的是七窍生烟。饭桶废物，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往外开枪吗？你怕个啥？

0: 他正白活呢，不知红军里边谁放了一枪，砰着一枪正打到功夫太脑袋上了。这小子话没等说完，哭求一声就死在城头。剩下那三分之一的人一看，我的妈呀，当头的死了，跑吧。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
7: 一
6: 家
7: 电
6: 下
7: 六百，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烧
9: 的
10: 家电费
9: 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
8: 的
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谂谂。
1: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书接前文，贺龙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六个大队要攻打五峰县。五峰县的敌人可炸了窝了，听着贺龙的名字是闻风丧胆呐、啊。尽管他们兵马不少，武器装备精良，要想守住五峰县是比登天还难呢。贺龙还没展开进攻呢，他们耗子动刀就窝里反了，守城的敌军是四散奔逃。这消息啊，就传到老猴子孙俊峰耳朵里头。孙俊峰一听，脑袋嗡嗡直响，这怎么办？怎么办？爷爷，真怕贺龙啊！似乎啊，贺龙已经把他抓住了，要枪毙他，他脊梁沟直冒冷气。手底下这些带兵官眼巴巴瞅着他，让这司令官好拿主意。这老猴子啊，不愧叫老猴子，果然鬼点子相当多。他背着手转了那么几圈，突然眼睛一亮，咦，有主意了。你们都听着，我们都听着，赶紧下去，派弟兄们挨家挨户，把县城里居住的老百姓全都给我赶上城头，越多越好，用枪指着他们的脑袋，我要同贺龙谈话。那老人孩子，哎，就是要老人和孩子，妇女越多越好，全都下狠心啊，别手软，全都给我赶上城头，快快。大伙已经明白八九了，看来这老猴子够歹毒的。他啥意思？他心说话了，你共产党不是爱惜老百姓吗？不是给穷苦人当家做主吗？好，我来个对症下药，我把他们都赶上城头，你打吧。你要想攻打我的五峰县，你得把老百姓豁出去，不把这帮人打死，休想进我的城。您说这招有多毒辣？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城里他说了算呢。老百姓持守空拳的不听行吗？刹那之间城里开了锅了，孩子哭大人叫，被军兵压着分别就上了城了。军兵在老百姓身后站着，用枪口指着这些男女老少。这时有人禀报孙俊峰，这家穿着马靴，全身戎装，别着手枪，骑着马登上东关的城楼。他站到人群后头往外一看，啊，贺龙的人马真来了，也不知道有多少。这家伙找了几个声音高的，告诉他们赶紧喊话，贺龙来没来，你就说孙司令孙旅长有话跟贺龙当面要讲，他有胆子，他敢出来露露面跟我对话。底下人遵命照办呢。有几个嗓门高的把双手拢在一块儿，形成喇叭筒，对着城下就喊开了，红军听着， 穷棒子，你们听着，贺龙来了没有？我们旅长孙俊峰要跟他当面对话。贺龙，你敢不敢露个面？你敢不敢出来？一遍听不清，两遍听不清，他们轮番喊，自然就听清了。贺龙正督着队要攻打五峰县，这个消息就传到他耳朵里了。贺龙就一愣，这老家伙见我的面想说什么？好，听听。贺龙也骑着马呢，一催马来到两军阵前队伍的最前边。这时候有人就提醒了，军长，以防敌人的阴谋，您别露面，小心他们打冷枪。哎，不怕，这么远的距离打不着我。话虽如此，其实离着不太远。

枪够不着，步枪完全够得着。贺龙浑身上下都是胆，不在乎这个，把马往前一提，往城头上一瞅，就一愣，呀，这什么兵？这不老百姓吗？老头老太太妇女小孩黑压压一片呢，能有上千口子啊。明白了。正这时候，孙俊峰站在人群的后头，蹬着个板凳，露出个脑瓜和肩膀的，说话了，下边是贺龙吗？因为他看出来了，这些年来画影图形捉拿贺龙，那报纸上也好，通缉令上也好，都有贺龙的画像和照片，所以他印象相当深刻了。他一瞅贺龙，人高马大，两撇小胡，真精神。因此他说话了，下边是贺龙吗？贺龙把腰板一拔，正是，你是谁？孙俊峰，国军的旅长，混成旅的旅长。我说贺龙啊，你真是贪心不足啊，占领了贺丰县不说，还要攻打我的五峰县。我说贺龙，打呀，有本事你就打，你眼睛也不瞎，你好好的看一看，城中的老百姓都帮着我们守城，这不连老头妇女儿童都参加了，有本事你就打，你不是爱惜老百姓吗？现在这些妇女儿童老头老太太交给你了，开枪啊，开枪啊，打呀。这小子是当众叫号，是洋洋得意。贺龙一看是紧锁眉头，无论如何没想到这老猴子有这么毒辣的一招，你说这仗怎么打？一开枪死的是老百姓，贺龙能忍心这么干吗？宁愿不打五峰县，也不能伤害老百姓。贺龙在下面就说，孙俊峰，有你的，你鬼点的真多，姓贺的服你了，不过长赶集没有碰不上亲家的时候，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还有相面的机会。我就告诉你，五峰迟早是属于工农红军的，你给我记住这笔账。撤！贺龙一声令下，工农红军第四军哗撤下去了。孙俊峰在城上一看，哎呦，甭提多高兴了，心说我真高啊，我真是老谋深算，这招真好使啊。贺龙啊，你除非不打我的五峰县，你多咱来，多咱我把老百姓架到城头上，看你打不打。虽然说他高兴，这是临时的，孙俊峰不傻呀，他知道贺龙运筹帷幄，那点子多的是，那不硬打还有别的招呢。哎呀，他还是觉着害怕，利用这段时间积极给上峰请示，恳请国军速派重兵来守把五峰县。他怎么运作，怎么着急，咱不必细说，单说贺龙人马退回贺丰县，贺龙进了司令部，往椅子上一坐，是咬牙切齿，孙俊峰，记住你了，你跑不了，气死我了。谁不生气？手下的将领全都生气啊。卢东升就说，军长啊，这孙俊峰这个家伙真不含糊啊，他想出这么绝的一招来，看来五峰县咱没法打了。有的人就说，军长啊，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发动城内的群众，他越这么干他是适得其反，老百姓恨透他了，咱们要想方设法跟地下党取得了关系，让地下党组织去。

0: 群众进行反抗，而后我们就可以乘虚而入了。有的人出主意说，白天打不了，他不能把老百姓总放在城上吧，他得管吃管喝呀，吃喝拉撒睡那挺麻烦一堆事儿，他得叫老百姓回家吧，利用晚上的功夫我们爬城爬上去，把城门开开，不就进了城了吗？哎，这主意也不错。总之带兵官各抒己见，贺龙一句话不说，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听着。很长时间贺龙不抽烟了，抬头看了看带兵官，各位啊，你们每个人的主意都不错，点子都挺好，但是我自己还有个主意，五峰县咱不打了，孙俊峰认为这咱还得攻城，咱们放弃攻打五峰县，先缓一个阶段，从明天开始大军给我撤，转移到桑植县。哟，这一招啊出乎大伙的意料之外啊，卢东升就一愣，咱们还回桑植？当然了，桑植是咱的根据地之一呀，那是我老家呀，过去倒了霉了，被迫离开桑植了，现在咱还回去，也叫杀他个回马枪。陈策兄跟我血海深仇，这账我还没算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姓陈的没想到我此时此刻能攻打桑植，这叫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贺龙高就高到这儿，那点的都特殊，都前卫，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致赞成。好，那么军长，咱这贺峰放弃不要，贺峰目标太大，敌人容易集中兵力把我们包围，那算得了什么？咱们三进贺峰县，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咱就来呀，咱完全采取游击战的战术，现在迂回赶奔桑植，打他个措手不及，想回来的时候再出骑兵占领贺峰，现在把粮台寄养枪支弹药都给我准备好了，轻装前进，明天就出发，趁着天不亮咱就离开贺峰县。没说军令如山呢，当家人一声令下，底下人马上行动，全准备好了，天还没亮呢，第四军就悄悄地离开了贺峰市，直奔桑植县。谁能想得到，贺龙一开始就急行军，等日头出来的时候大军出去30多里地，消息传到五峰县已经是第二天的事儿。孙俊峰一听，什么？贺龙放弃了贺峰走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别上当，给我谨守城池，他不定又耍什么鬼点子呢，看表面是走了，咱们大家一松懈他又回来了，严加提防。这敌人怎么猜的都有。再说贺龙的人马翻山越岭是直指桑植，到了桑植县有很多的村镇，红军所到之处全都给解放了，这消息就传到桑植县团防局局长陈策勋耳朵里头。这陈策勋您不陌生吧，跟贺龙啊那仇口大透了，把贺龙家的祖坟都给刨了，把贺龙的三亲六故杀的杀宰的宰，他两手沾满了老贺家人的鲜血和革命者的鲜血，这小子是最残忍不过呀，但是他也最怕贺龙，做梦都能梦见贺龙。后来贺龙销声匿迹了，他派人一打听，贺龙离开了湖南奔湖北下去了，他一盘算到处都围剿贺龙，食之隆冬，冻也把他冻死，饿也把他饿死，老天爷帮忙吧， 后来多方打听，始终没有好消息。贺龙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钻到哪去了不清楚。再后来他听说贺龙确实没死，春天的时候到了湖北了，他多少这心里放安了一点。哎，他心说可离开湖南了，可离开桑植了。但他转念又一想，这贺龙是带腿的，他跟我那么大的仇口，他能不回来算账吗？他要知道我把他家祖坟都给刨了，他哎呀，贺龙非得找我不可呀。想到这儿，他后几年就冒凉气。别看他表面上吃吃喝喝抽鸦片打麻将，左右全是女人陪伴，但他心神是不安的。贺龙是大部队刚一到了湖南境，一到湘西的边上，他就得着报告了，说不好了，贺龙率领数千人马已经杀回湖南，看那样子要奔桑植县了。哎呦我的娘，这下陈策勋脑袋可真长了个儿，觉也没了，饭也吃不下去了。哎呀，他一琢磨，这贺龙来了，我怎么抵抗？就我手下这几条枪，就我这点人马，从数量上讲不少，但是真打起仗来就成了草鸡了。哎呀呀呀，怎么办怎么办？后来他跟他几个爱妾商量，跟手下的幕僚商量，其中有个姓孔的幕僚给他出个主意。我说局长啊，官官不吃眼前亏，贺龙此番回来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此人不但没死，猫了一个冬天，现在又壮大起来了，几千人马呀，这非同儿戏啊，真要奔桑植来，人家是有备而来呀。我说局长，看来桑植城难保啊，我不是给您泄气啊，您趁早放弃守城的念头，干脆把桑植就给了他就得了，叫他泄泄火。那我呢，忍痛割爱啊，别殃其锋芒，那样咱非吃亏不可。我给您出个主意，放弃了桑植，咱马上奔迁县，就是迁州，去找湘西王陈渠珍，您跟他是当家子，到那块儿去诉苦去，叫陈渠珍想办法借正牌的国军再杀回来，为时也不晚嘛。到那时候咱虽然受点损失，哎，不过您从其他的地方也能补上啊，是不是？现在就得忍痛割爱。我想想，这陈策勋可不傻呀，他一盘算，对，对呀，我跟贺龙对阵，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我呀，干脆就放弃桑植，叫贺龙捡个便宜，我也不吃亏，我能保存我的人马，保存我的实力，就这么办。就利用这几天的时间，陈策勋一声令下，带足了粮台、寄养、子弹，凡是他舍不得扔掉的东西全带着，大车小辆漂浮，光那车就上千辆，哪辆车都是顶盖肥，日夜开始的搬家。终于这小子还算聪明，他离开了桑植，他跑了，上迁州找陈渠珍去了。等贺龙到的时候，一看桑植县四门大开，贺龙不知道怎么回事，派侦察兵一打探，才知道陈策勋是放弃了桑植，逃之夭夭。城里没有设伏兵，所以贺龙放心大胆，一枪未放就接管了桑植城，又回到家乡了。等老百姓啊，一听说贺龙又回来了，高兴啊，纷纷涌上街头迎接工农红军，感动的贺龙是热泪盈眶啊。贺龙从马上跳下来，挨个的握手啊，跟乡亲们是嘘寒问暖。贺龙就说，对不起呀，乡亲们， 我贺龙对不起大家，我把你们抛弃，我跑了。但事出有因，实在也没办法，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得了的。老百姓通情达理呀、啊，有人管贺龙叫贺胡子，这名多少年了？胡子不必说了，我们心里都有数啊。盼你盼的两眼望穿呢，你可回来了。我们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有人就问贺胡子，这回你还走不走了？贺龙晃晃头，不走了，不走了。哎，但愿你口心如一呀、啊，千万别把我们抛弃又走了。欢迎你回来呀、啊！有许多老百姓家把饭都热好了，拉贺龙到家里去吃饭。那贺龙哪有那时间？贺龙就在十字街鼓楼旁有一座庙宇设下司令部。三天之后，桑植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没政府哪行？政府主抓行政工作和宣传。大军未动是舆论先行，这宣传是至关重要的。桑植县县城的人，勾勾叉叉，四乡八镇的人都知道贺龙又回到了桑植县，而且各地全有贺龙的宣传标语。当时啊，有民间艺人编了不少的顺口溜，也写到大报条上，张贴到城门上，吸引了很多人围观呐。多数人是文盲不认的字儿，就找那认识字的给大家念一念。有那人就给念，你们听着啊，啊，我解释的不一定对啊。蒋汪河流，出卖革命。有人就问蒋汪是啥呀？蒋是蒋介石，汪是汪精卫，两个大坏蛋。蒋汪河流出卖革命，三民主义一纸空文，勾结洋人庇护豪绅，压迫工农，残害百姓，军阀混战，筹饷拉夫，苛捐杂税，民不聊生，为共产党追求光明，国民革命后继有人，打倒买办，打倒豪绅，平均土地，解放人民，我军之力依靠工农，武装斗争，革命成功。哎呀，说得好啊，说得好啊！老百姓是鼓掌喝彩。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你。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重新回到桑植县，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红军呢，利用这段时间，第一是练兵，第二是进行大力宣传。同时，贺龙另一只手抓党的工作，发展党员，成立士兵委员会，把党的组织建立的基层。看有些表现好的人积极发展的入党，这招是至关重要的。单说这天

贺龙到大街上视察，一看许多士兵啊还粘贴宣传标语呢，有的士兵是连说带笑，有的披着将服，有的夹着宣传标语。贺龙就听他们说，哎，听说那蒋光头抓住咱们警长的话，赏大洋10万。我说那10万块钱是多少？没，那老了鼻子了，10万块现的洋啊！我的妈，摞起来跟山头一样。那你说咱们警长，他怎么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哎，就这些年转战南北，声势没抓住。嘿，你知道啥呀？咱们军长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真龙转世啊！每到关键时刻的摇身一变，就是老天保佑，金龙下界，是吗？啊，都那么说，谁知是真，谁知是假？叽叽咕叽叽咕，正谈论，正好贺龙走到他们身后，几个人冷不丁一抬头，腾脸红了。哎，军长您来了。辛苦了，方才你们几个人说啥呢？他们生怕自己说错了话，军长不愿意。没说啥的，说实话，别吞吞吐吐。你们不说我也听清楚了，什么真龙假龙的，是不是？是是是。哎，军长啊，我们正说呢，那个该死的蒋介石悬赏10万块钱。要您的脑袋，我们说您福大命大造化大，就这么多年了，谁也没赚取这10万块钱，您不是真龙下界吗？啊，哈哈哈！别听那些谣言，有些事情都是误传。我就是个普通的肉人嘛，什么真龙下界呀？啊，往后不准再说这种话。是。另外还有一样，蒋介石要抓我，我为什么没被抓住呢？要感谢广大工农群众有老百姓的掩护，所以我才没被抓住。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不是什么福大命大造化大，那都是说书人那样说，真事儿哪有福大命大造化大的？哎，往后记住，老百姓就是咱的衣食父母，老百姓就是咱的根，知道吗？哎，知道知道知道。贺龙利用这机会给大家上了一堂课。有一个年岁小的小红军特别顽皮，军长啊，那您说我们如果要抓住那个蒋介石，您赏我们多少块大洋啊？就拿你来说吧，你真能要把老蒋给抓住的话，我赏你这个数，这是十几呀，赏你10个铜板。哎呦，军长啊，那太小气了，才10个铜板。小鬼，10个铜板我都舍不得，就蒋介石那臭脑袋值10个铜板吗？啊，我有那功夫拿他还下饭馆改善改善生活，解解馋呢，你说是不？哇，士兵们都乐了。因为贺龙非常随和，你别看治军甚严，但是平时跟士兵是打成一片，有说有笑，所以大家也不那么紧张。大家辛苦啊，好好干啊。哎，明白明白。贺龙视察城防，视察卡哨，视察公路，视察老百姓的生活，直转了一大天呢，才回到司令部。刚到司令部门前，他一看，怎么多出10几匹马来？有人过来报告，报告军长，您可回来了，您上哪儿去了？有事吗？您猜谁来了？谁呀？您姐姐来了。哎，您老爷也来了，就是您的外公也到了，是吗？哎呀，贺龙一听，真是想念亲人呐，大步流星进了司令部，一看卢东升、王炳南等人正陪着他姐

一说话呢，贺英可瘦多了，又黑又瘦，眼角的鱼尾纹，脸上的皱纹又增加了不少，但是还显得挺精神，腰里系着皮带，别着双枪，枪上都有红穗头，旁边坐着老头，这老头拄着个拐杖，80挂零了，头发胡子刷白，但也挺精神，一看这是外公。贺英一看弟弟可回来了，赶紧迎上前去，尝尝你上哪儿去了，姐来看你来了。姐，咱又见面了，好想你呀、啊！贺龙过来跟外公见了礼，问寒问暖，而后拉把凳子坐在姐姐的身旁，问卢东升：“准备饭了吗？”“高总厨房都准备了，今天晚上改善，包括所有的弟兄们，大家肥吃肥喝。哎，不过可有一样啊，巡逻的可不能喝酒，城外的卡哨可不能喝酒，明白明白，改善生活。”贺龙今天太高兴，问姐姐这半年来处境如何。贺英长叹一声：“兄长，自从咱姐弟分开之后，我又重返榆林寨啊，陈策勋把咱这榆林寨整个给毁了，但是那是一块宝地，我发动群众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因此我现在安身立命之地还在榆林寨。我每天都打听你的消息啊，听说你现在队伍又拉起来了，能有上千人马，而且突然又回到桑植县，我甭提多高兴。姐呀、啊，这就是啊，兵法无常啊，变化多端。你听我跟你讲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贺龙就干练的把经过跟他姐姐一说，说到高兴的地方，大家捧腹大笑；说到难过之处，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啊。贺英啊，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兄弟，你可真不容易啊，能不能跟姐说句实话，什么时候离开桑植？姐呀、啊，我对外跟老百姓说，我不能说实话，这叫泄露军事秘密。实质上，我暂时先在桑植，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得转移呀、啊。我们采取活动迂回的战术，换个名词叫游击战术，不能死守一个地方，人挪活，树挪死啊！您说是不是？如果常在一个地方，引起敌人的注意，便于他们集中精力把咱们给消灭。我经常活动变换地方，让他们琢磨不定，咱来个捉迷藏，我才能保存实力。贺英点了点头，脸上带着笑容，尝尝。看来人随着年纪的增长，知识也在提高啊。你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姐就怕你啊鲁莽，你是个粗人，现在听你这一讲，蛮斯文的，蛮有道理的，说明你已经成熟了，姐我也就放了心了。哎姐，我这是跟共产党学的，有高人指导我，不借我会个啥呀。是兄弟，诚如你所说，现在陈策勋虽然跑了，他肯定还会卷土重来，你随时随地要加强防范。姐你放心吧，睡觉我都想这个事儿。不但是一个陈策勋，算是这些土豪劣绅，我要彻底把他们消灭。明天开始我要大规模就行动了。姐别走了，在我这儿多住些日子。短时间行，长了不行，我家里一大摊事儿呢，人们都等着我的好消息，回去之后我把这个喜信儿向大家传达。姐，子弹、枪支、物资，你说需要多少吧，现在我全包，完全能供应得上。

贺英点点头，行。你还记得冬天的时候吗？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呢，竟天天靠着草叶子为生。哎呀姐，别提了，那苦透了。没死啊，说句迷信话，天养活呀，怎么熬过来的？但是啊，我这根弦儿始终没放松，往后还背不住碰上比那还困难的局面。贺英点点头，这叫有备无患呢、啊。所以现在多方面要节俭才对。哎，我知道，我有一定的积蓄。姐，现在不是说大话，您用什么我全能包。到了晚上，贺龙陪着姐姐两个人彻夜长谈，谈来谈去就谈到根据地上的事儿了。贺龙就说：“姐呀、啊，你听说没听说？现在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在江西的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革命开展的是红红火火呀，一切顺利，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人家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贺英眼睛就一亮，那好啊，人家开了个好头啊。那既然你知道了，你怎么办？你不想开辟根据地吗？做梦都想。无奈没有理想之地，根据上级的指示，让我跟周逸群我们两个人合兵再次合作，要开展洪湖地区，在这儿建立革命根据地。那也就是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他上了山，我跟周逸群守住洪湖。可是现在还没达到目的呀、啊，等局面开展了之后，我拉着队伍去找周逸群。总而言之，这一切的一切都得中央批准，我们得照章办事。说的对，干什么也得有上级的指示啊，没有中央指示，你哪有今天？姐，你说的太对了。这姐俩越谈越高兴，失眠了，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吃完了饭，每个人才睡了一觉。按下贺龙，咱暂且不提，划分两头。再说原来的桑植县的团访局的局长，湘鄂剿共分区的专员陈策勋，这坏蛋，他带着原班的人马撤到黔州。这个黔州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下的管着好几个县，包括桑植县也在黔州的管辖范围之内。湘西王陈渠珍就常年盘踞于此，这是他的老家老根据地。单说陈策勋把他的班子人马扎在城外之后，带着几个马便进城来见陈渠珍。这天陈渠珍心情很不好，为啥不好？他也知道贺龙已经回到湘西了，而且知道贺龙占领的桑植，他心里还纳闷呢，怎么没打桑植就丢了？陈策勋这小子怎么打算？他想要干嘛？怎么拱手把桑植县让给贺龙了？哎呀，贺龙这一回来可不好啊，我这湘西王恐怕坐不安稳了。为这件事是整天烧心，没想到在这节骨眼儿，陈策勋来了。他们是老陈家本家，陈策勋呢管陈渠珍还得叫一声六叔，他们是大排行。一进门，他把帽子摘了，往陈渠珍面前一站：“六叔，我来了。”陈渠珍抬头一瞅，呵，吓了一跳，都不认识这陈策勋了，瘦了好几圈啊，狼狈不堪。原来他抽大烟，本来就是个烟鬼形象，再加上睡不好觉一发愁，故此才显得这么狼狈和猥琐。陈渠珍仔细一看，认出来了：“你不是策勋吗？”“六叔，是我。”“哎呀，孩子，

0: 此我才放弃了桑枝县，这也叫忍痛割爱吧。那你下一步想怎么办？挨着大树好乘凉啊。六叔，这不我把我的全部人马全带来了，我要投靠六叔啊，恳请叔叔给我出个点子，支持支持我走出困境，我能忘了你老人家的好处吗？投奔我来了啊，人呢都在城外驻扎，没您的命令不敢进城。哎，陈渠珍把头一低不说话了。陈策勋的心里咯噔一下，一看这老头他是不欢迎我来呀、啊，这不撞了南墙吗？他要不收留我，我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啊。陈策勋有点害怕了。六叔啊，我给您添烦了，您是不是不愿意我来？不，你小子懂个什么呢？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那你为什么不言语了，唉声叹气？策勋呐、啊，这样，你先洗把脸，咱们抽口大烟儿，长长精神，然后摆桌酒席，我给你接接风压压惊，咱们边吃边谈怎么样？那当然是最好了，我还真有点饿了。那你马上传令，告诉你的部下暂时住在城外，下一步怎么安排咱爷俩再商量。行。陈策勋下令一一部署完毕，酒宴做好，陈策勋换了一套衣服，抽足了大烟，精神头果然足了。爷俩挨着坐下，旁边有几位副官和掌兵权的陪着，无话不谈。这陈渠珍就说，孩子，你说这老天爷怎么搞的？哎，就是上至蒋总司令、汪精卫汪主席，下至每个士兵、各阶层的带兵官，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就没抓住贺龙，就没把他消灭。数九隆冬，贺龙走投无路，听说他钻进山沟了。你说他怎么就活下来？怎么就没饿死他？怎么就没冻死他呢？哎，难道说他是真龙转世，不是普通的凡人？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孩子，你这一来啊，我想起许多的事情。现在有三条对咱爷俩不利，也不光咱爷俩，凡是反对贺龙的人都不利，也包括蒋总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在内。哦，那我请问叔叔，哪三不利？第一，孩子你听听啊，现在共产党颇得民心呢、啊，建立什么苏维埃政权，我也不懂得啥叫苏维埃，听说是从大鼻子那边传过来的，他们打的旗号是给穷人做主。孩子你是知道的，普天之下穷人为最多呀，有钱的人是凤毛麟角啊，他有几个呀？所以他把穷棒子给收买住了，这些穷人热烈拥护共产党，贺龙这才大难不死，才有今天。没有这些穷棒子保护他，没有穷棒子支持他，他能有今天吗？你说我说的对吗？对，您说的根儿上，我赞成您的看法。所以是说我担心那穷棒子有的是啊，我的湘西也好，黔州也好，你的桑枝县也好，还是穷人最多的，那么有穷人就支持他，所以这是我一块心病啊。哎，你说怎么办呢？这第二个不利，现在咱们耗子洞到窝里反了。哦，陈策勋就一愣，您指的是谁？谁？最上边吧，蒋总司令蒋介石，还有阎锡山，还有冯玉祥，不和呀，干起来了。

0: 陈策军一听，这我还真不知道。蒋冯阎中原大战，对，每头都出兵好几十万，这要交了手，就得打个天昏地暗啊！可话说回来，他们谁死谁死，谁赢谁败，跟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他们耗子洞到窝里一反，哪有功夫管咱呢？你看你三番五次叫我派兵，我无兵可调啊！我有那点人马，我还得守我的前州，看住我的老家呢。我也着急啊，三次五次的往上级申请派兵，他们无兵可调，全忙于中原大战去了。这不是不利吗？在这个节骨眼上，贺龙回来了，他钻了空子了。因此，这是第二个不利。再说这第三个不利，人家贺龙啊讲的是团结，讲的是军纪。听说呀，他们军纪果然是不错呀，骑马抢啊夺呀骚扰百姓的事比较少，也不能说一件没有。但是要叫贺龙知道，立刻就枪毙。这样的军队受欢迎啊，咱们的军队简直是一塌糊涂。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1929年5月10号，贺龙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又回到桑之城。他一回来，把原来的反共头子陈策勋给吓跑了，跑到前州啊去找陈渠珍去了。这陈渠珍是老奸巨猾呀，听完了陈策勋这一说，是紧锁眉头，唉声叹气。他分析了三条道理，就对陈策勋说：“难呐，国家不幸，天下大乱。你看着没？就这贺龙，早晚是心腹大患。不仅咱们不得安宁， 就全国来讲也好不了啊。贺龙有一招，他们是专门煽动穷人，把这些穷棒子给组织起来。你说穷棒子见着钱能不高兴吗？白拿白吃，烧咱的房子，夺咱的土地，将来咱就变成了穷光蛋了，弄不好连脑袋都得搬家。孩子，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呢。哼，陈策勋冷笑一声，六叔啊，要说起这个话来，您老人家这个湘西王我看也保不住。不是我吓唬你，别看我把桑枝丢了，用不了多久你这前肘啊也得落到贺龙手里头。话又说回来了，咱爷们儿总不能坐以待毙吧，等着贺龙来收拾咱。咱得想法想主意把他给灭掉。现在不是他死就是咱活，不是咱活就是他死。总之咱爷们儿得想个万全之策。是啊是啊，无奈我这个脑袋都想碎了，我也想不出绝招来。我说孩子，你这不来了吗？先集中力量休息休息，把人马安顿好了啊。虽然这不是桑枝县，跟你家也差不多少，至于怎么安排你太突然了，我一时没有想好。你暂时先住在前州，等我安排好了再说。好好好，谢谢六叔。总而言之一句话，今后我全仰仗您老人家了。哎呀，自己的爷们儿你客气什么呢啊，该吃吃该喝喝，下边休息去吧。哎，说完了陈策勋走了。陈策勋心里不高兴，心说这老滑头啊，从来没有痛快话，总是说些模棱两可，张嘴难闭嘴难。我看得出来他有意想拒绝我，但是一根绳拴着俩蚂蚱，你真拒绝了我你也好不了。陈策勋心里在想着，回去安排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还说这陈渠珍，陈渠珍真发愁了，心说怎么办呢？这贺龙回到桑植就能安稳吗？他绝对不可能，他要扩大根据地啊，慢慢的就得扩大到我的前州，我得想什么办法呢？哎，我呀向上级报告，一封电报不行，两封，两封不行，八封，我一天发八封电报，我看你管不管。我把事态说的严重一点，吓唬吓唬他们，逼着他们出兵。他们要真正出兵了，我心就有底了。对，就这么办。这陈渠珍把秘书找来，密好了电报词儿，就发给湖南省剿共总司令何健，那是顶头上司，那还用问吗？电报里说了，现在贺龙不但没死，势力越来越大，把桑枝县给占领了，周围都受到威胁，恳请省府速派援兵，否则的话咱湘西也难保等等等等等。何健也发愁呢，接到蒋介石的首令，这么大个事儿蒋介石能不知道？蒋介石气坏了，大骂何健饭桶废物，就小小一个贺龙你们都收拾不了，你们还怎么收拾全国的共产党啊？你们手里的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没事就管我要钱，连个姓贺的都收拾不了，你们干嘛吃的？他告诉何健，我限令你们在年底之前要消灭贺龙，消灭不了你自己考虑，你就提头来见。这何健呢看完电报汗出来，他知道蒋介石一个字狠呢，但他也不服啊，心说蒋光头啊，蒋光头，你干什么以大压小？ 你倒有本事，你把共产党消灭了吗？你在上海搞了412大屠杀，你把共产党杀尽了吗？不是越杀越多吗？现在你说别人好说呀，但又一想，人家嘴大我嘴小，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就得执行命令啊。何健一想，要把老蒋真得罪了，他嘴角一歪歪，我在湖南也站不住脚啊，怎么办呢？没说嘛，那阵的人呢，尤其这些军阀，都想保存实力，这是他们发家致富的本钱。他手底下有兵有将，也舍不得往外派。但是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哎，他想起一个人来，混成旅的旅长向子云，是他手下四梁八柱五虎上将之一呀、啊。但凡有一线之路，他舍不得往外派。这一想，你说派一般的人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派劲旅。这向子云这混成旅就是一支劲旅啊，实在没有法避，是勒个把，把他派出去吧。命人把向子云给找来了。这向子云38岁，身高1.84米，大块头，长得挺威风，是他手下得意的门生。而且这个向子云呢，就是湘西人，出生在永顺县，永顺离着桑植不太远，对那的地理风俗十分了解。而且向子云的家良田千顷，考虑到多方面，他是那儿的人，他得顾及他的财产，他去了肯定他得卖命，所以把向子云找来了。向子云规规矩矩啪行了个军礼，祖司令您找我啊，子云呐、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最近忙什么？练兵。哦，好好，军人嘛，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啊。我知道你够辛苦的，他今天把你找来，交给你点事儿，你无论如何得完成。总司令，请您示下，叫我干什么吧？你先看看这电报。向子云拿过电报一看，南京方面来的，正是总司令的电谕。看完了电报，向子云就问总司令的意思是不是派我去对付贺龙。一点儿都不假呀，子云呐、啊，但凡有一线之路，我不忍心把你派到远处，咱爷们没处够，我呀把你留在我的身边，我心里有底。可现在上峰督察的要命啊，没有办法了，你就得辛苦辛苦，带着你的混成旅先回永顺县看看家探探亲，而后率领大兵是攻打桑植县，无论如何要把贺龙给消灭。子云，我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你可得给我长脸呢。总司令您放心吧，你看你们经常啊把贺龙挂在嘴上，贺龙不就是个土包子吗？他有什么了不起？他遇上那些人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所以他得意忘形了。他要遇上我这样的，他早趴下了。既然总司令叫我去一趟，我是非常非常高兴，顺便回家再看看，再记记祖。这件事您交给我，您限令我多少天完成任务吧。哎呀，这不好说呀，那电报上说的挺好，年底之前办到就行，具体时间我不好说，你自己看着办，最好提前告捷。是，我一定遵命就是。可这向子云呢、啊、信心十足啊，高高兴兴离开了长沙，率领他的混成旅 浩浩荡荡是开赴永顺县。

这一到永顺县，哎呀，这些有钱的人听说是向子云回来了，向家的家族有钱的士绅列队欢迎，手里都拿着小旗儿。向子云一到家，又祭祖，又探亲，又上坟烧纸。接下来，这些有钱人轮流的盛牌宴宴款待了。但是向子云有任务在身，不能久留啊，也就待了五六天吧，这才跟父老乡亲告辞，带着他的队伍赶奔黔州。到了黔州城外扎下大营，而后带着几个贴身保镖，带着他弟弟向子杰。他弟弟向子杰是混成旅的副旅长，兼任第一团的团长，率领的都是精兵。他们就来见陈渠珍。陈渠珍一听援兵来了，乐得直拍大腿，爷爷，我这电报真好使，这要不逼他，姓何的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快派来援兵，请。他是亲自迎接。从这个军衔上来讲，陈渠珍呢是湘西王，而且是师长。哎，向子云充其量是个旅长，那大的一击呢，有那么句话，官大一击压死人呢，他不应该接向子云。但是考虑到向子云从长沙来的，又是何建的红人，还靠着人家，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也得礼遇，所以亲自迎接。哈，这一见面，陈渠珍把大嘴一咧，哎呀，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向旅长一路辛苦了。无论如何大面上你得过得去，向子云啪给陈渠珍打了个立正，师长给您找麻烦了。哎呦，怎么在那说呀，欢迎都欢迎不过来呢。向旅长里边请里边请，盛情款待。当天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在酒席宴前，向子云腰板倍儿直，就问这陈渠珍，师长，听说贺龙折腾的挺凶，哎呀，一言难尽，现在这贺龙就差长翅膀了，要长了翅膀他得满天飞呀，不但占领了桑枝，他的野心勃勃，还要占领整个的湘西，把湘西占领了，湖南省就动摇了，你说是不是？我手下有兵没？有，我还得保护这一方的安全，不敢轻易调动。再者一说了，我手下那些兵啊，没有战斗力，全仰仗着向旅长呢。你这一来呀，太高兴了。向旅长，往后得多多倚重啊，你得卖卖力气啊，为党国也好，为政府也好，你应该把贺龙提早的剿灭才是。师长，你放心吧，不是有那么句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次何总司令派我来，已经交给我任务了，我都立下了军令状，不消灭贺龙我绝不班师，相反的，我消灭不了贺龙，我用脑袋作为回报。呀，严重了，严重了。师长啊，我想详细的了解了解贺龙的情况，他现在手下有多少兵马？这个我也没查，单听情报，据说贺龙手下有1000多人吧，1000多多少不清楚，武器装备如何？那武器一般吧，杂牌军呗，他们逮着什么使什么，洋枪洋炮，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什么都有。嘿嘿嘿，闹了半天是乌合之众，他怎么跟国家的正式军队较量呢？师长，今天甭说了，明天我陪着你参观参观我这个混成旅，您心里。

你就有底了。好，我到时候要开眼，我一定开开眼，学习学习。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向子云、向子杰哥俩陪着陈渠珍以及黔州高级官员前去参观学习向子云的混成旅。等到那一看呢，这陈渠珍呢，一个是高兴，一个有点妒忌。为什么？一看向子云的军队，先说穿的，一刷起都是灰色的军装、皮鞋、大盖帽，那跟陈渠珍手下的部队截然不同，这是装备。再一看这武器，一色都是进口的新式洋枪，那枪多有劲儿，射程远，枪还好使。尤其使他高兴的是，队伍前的摆着12挺水机关枪。那阵这个水机关枪啊，就是重机关枪，里边有水，水来回循环能减轻热量，所以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也叫水压机枪。这种机枪是相当先进，只要一搂机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连续打几个小时都不成问题。除了水压机枪之外，还有6门大炮，一瞅着大炮昂首挺胸，倍儿新倍儿新的，锃明瓦亮，都能照进人去。陈渠珍就问：“向旅长，这什么炮？过山炮，也叫重炮，德国制造的，新华钱买来的。”哎呦，我从来都没看过，想必这炮的威力小不了。嘿嘿，师长，不瞒你说，这炮射程远，威力大。您看那炮弹，这一颗炮弹都60公斤呢，这叫开花炮的炮弹，威力极强啊。有这水压机枪，再加上这几门重炮，再加上我英勇无敌的一些战士，还打不过贺龙，没问题，没问题。哎呀，向旅长，没等打呢，我现在心里头有底了，就凭着这先进的武器，你是准胜无疑。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陈渠珍嘴说好，心生妒意。为什么妒忌？心说话，这何健真他妈偏心眼儿啊，对你的嫡系部队，你不惜重金如此装备。我听说了，这向子云是你的贴身保镖，大概你被老蒋给逼急了，不然的话你舍不得把他派出来。你再看看我手下的部队，我那部队的装备，我那些枪炮那都破烂，跟人家怎么比呀？但又一想呢，现在就得倚重向子云，他有这么好的武器，打胜仗肯定有把握，这回该着贺龙倒霉呀。他又高兴，净说拜年的话了。参观一上午，向子云设宴款待顶头上司湘西王陈渠珍。到了晚上，陈渠珍又把他请到城里，又设宴再次款待向子云。这回陈策勋也参加了。向子云一看多了个生脸的，这人还牛哄哄的，就问陈渠珍：“这位是啊，我忘了介绍了，这位姓陈，是我本家，叫陈策勋，原来桑植县就归他管，他是湘鄂西剿匪的一位司令官。”我说：“策勋呐，这位是向旅长向子云，从长沙来。”陈策勋赶紧站起来行军礼，没想到这向子云牛，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仅用鼻子哼了一声，就没理这陈策勋。陈策勋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心里话：小贼够他妈牛的，这派头可不小，没拿我们本地人当回事儿。他心里不满，嘴不敢说别的，还得频频敬酒。陈渠珍就问他：“

0: 夏旅长，你说这下一步咱这个仗如何打法？还用问吗？我们坐以待毙啊，等着他来啊，那太没意思了。咱要主动进攻，这叫先入为主，叫贺龙看看我的阵势。好，我怕你人手不够用，特为把策勋也请来了，策勋手下还有不少兵将，能不能配合您一起行动？陈策勋赶紧说，我呀为了保存实力，从桑植县把我的队伍带出来了，现在就住到西山下千州城外，如果项旅长有用我之处，我愿做您的马前卒。他为什么干嘛自个儿请命啊？陈策勋有自己的想法，他知道项子云厉害，他的部队也厉害，一旦占领了桑植，先入为主，那桑植不就成他的了吗？那桑植应该是我的，我不能落到他手，要借助他的力量把桑植收复了，我就等于回了家了。他有私心，所以自告奋勇。没想到项子云把嘴一撇，我看不必了吧，我手下几千人马足足够用了，对付贺龙那些土豹子还用这么多军队吗？那么陈司令，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的好心我领了。我的陈策勋呢，碰了一鼻子灰，这回拍马没拍好，拍到马腿上。陈策勋心里这个骂，心说项子云，项子云，你是不知道贺龙的厉害，我盼着贺龙啊狠狠地揍你一顿。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5: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6: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7: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6: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7: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6: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8: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7: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9: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7: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0: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7: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7: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8: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7: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13: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14: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12: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5: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12: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6: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6: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8: 该知别缠绵绵。
7: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9: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班赛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7: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20: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7: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0: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21: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2: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3: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24: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23: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5: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3: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6: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23: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7: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28: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29: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28: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人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29: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28: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4: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3: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地开展搜救工作。
3: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8: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9: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8: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0: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2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7: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六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

0: 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4: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5: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6: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

0: 秋养一冬。
1: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鲁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2: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中的白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道路抢通，安置群众。总台记者现场直击，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取得哪些最新进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灾害发生后各方如何展开救援？接下来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高海拔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如何应对防范？
1: 中国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1: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明天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6号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黎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3人遇难。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3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6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机场区域，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5号，该国一辆载客车辆坠入路旁约30米深的山谷，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将比分拖入加时，最终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目前中国队小组赛战绩1胜1负，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今天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昨天收官，成都荣城被河南0-0逼平，错失本轮提前夺冠的机会。积分榜上，荣城52分领跑，英博40分暂列第2，国安、玉坤、青岛西海岸同积38分，泰山37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3: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鲜香。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4号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造成1人遇难，1人失联。
0: 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

0: 遇难者人数增至四人。
1: 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那现在两地的抢险救援工作都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首先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学峰，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另外，当地的救援行动目前有遇到哪些困难？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昨天我们掌握到杨分村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那么昨天我们抵达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这场事故主要是由于山体滑坡引发的，那么从中也伴有一些小型的泥石流灾害。那么事故是发生在四号的白天，也就是说天亮以后发生的山体滑坡。那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已经有人起床了，所以大部分人是能够成功脱困的。但是呢，一直灾害也导致了我们的供电线路、通讯设备和进出村的路被严重的损坏。那么所以直到9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才掌握到相关的这个信息，开展搜救。那么直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是发现了一名被困者，目前呢仍有一名村民失联。而五号凌晨发生在高平镇宁坑村的地质灾害呢，不利因素更多。那主要是，这个灾害主要的这个灾害因素实际上是泥石流，那么其次才是山体滑坡。所以自然资源部和应急管理部把这起灾害定义为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灾害发生时要大量的泥浆从山顶倾泻而下，基本上没有给村民更多的反应时间，十多幢房屋就很快瞬间被冲走了。那么而且事发时间呢又是在凌晨4点多，天不亮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也是这起地质灾害造成较多人员失联的重要原因。那么此外我也关注到一些数字的变化。那么在9月5号下午的15点下午17点左右呢，我们抵达灾害事故的核心现场的时候当时塌方的土方量是超过了3万立方米，而且这个只经过了15个小时，到6号上午我们再来现场的时候，塌方的这个土方量就已经达到了7.4万立方米，应该说塌方量增长了一倍还多。那么土方覆盖的长度呢也增长到了1.3公里左右。可以说从5号凌晨4点开始塌方的时候呢，我们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塌方是持续不断的，这就给我们各路救援力量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那么现在国家、省市的这个自然资源应急管理部门的专家呢，也在持续不断的对山体结构进行监测研判，首先要确保我们各路救援人员的安全。其实6号下午这个消防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液压扩张剪等相对重型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到核心区域对垮塌的这个房屋和楼板等进行了破拆，应该说打通了一条这个废墟下的救援通道。那像这个今天呢我们目前预计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救援的进度还会进一步加快。主持人。
1: 那因为这一次灾害而紧急转移的当地群众，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2: 好的。那么我目前了解到灾害发生之后呢，当地政府也是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那么已经将附近的这个存在灾害风险的居民呢，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村、学校等地的这个进行妥善安置。在安置点村民的饮用水、快餐居住的这个他居住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医疗等都得到了这个有效的保障。一位村民呢也告诉我，他们这个在这里还是很踏实的。那正如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受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呢，附近的山体的水饱和度居高不下，那极易引发新的地质灾害。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前方指挥部和各级党员干部又对杨分村附近的87户、169名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同时呢，对高平镇、左安镇的这个附近剩余居民采取应转尽转的方式，或者集中，或者投亲靠友。那么，因为31号 这个到五号，整个遂川县的这个降雨量啊，达到了441.9毫米，比过去多年同期值53.9毫米偏多了819%，那么排名了历史同期第一位，导致呢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整个山体极不稳定，所以啊、也导致了多起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的发生。一位村干部告诉我啊，他们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应转尽转，尽最大可能确保这个人员的安全。那么未来几天呢，江西大部也会迎来晴好天气，一方面有利于救援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地质灾害的啊这个结构慢慢稳定。相信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啊，救援人员能更加这个救援工作呢，能更加顺利的开展。主持人，
1: 嗯，好的，赵学峰。
0: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携带搜救犬和便携式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昨晚11点，道路抢通后，将极大缩短人员设备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抢险救援的时间，为后续的人员搜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抢通工作具体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潘荣的报道。
3: 总台记者范存宝，
4: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安能二局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刚刚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3: 中国安能二局共投入35名抢险队员、5台挖机、1台装载机，连续作业15个小时，抢通了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600米被泥石流冲毁的道路。中国安能二局挖掘机操作手杨小威：
5: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明坑村的道路后，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2班倒，人歇机不歇，我自己累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只想早点打通救援道路。
3: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材料短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对抢通工作一度造成了较大阻碍。经过抢修人员综合研判，同时在地质专家对山体监测后，抢修队员通过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下一步，中国安能二局将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跟其他救援力量相互配合，开展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安能二局指挥控制组组长程占化：
6: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机接力、疏河导流、挖田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较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7: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993件。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0: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 边坡

0: 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 此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周边冰川冰湖密布，地质灾害隐患较多。灾害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山体塌方频发，河谷淤泥厚重，高海拔昼夜温差大，落石、滑坡、堰塞堤等次生灾害风险时刻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寻、多方协同方法，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两人，发现遗物993件。人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0: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1: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 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5: 是太棒了。
1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1: 弯路是什么呀？
2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3: 读书破万卷，
24: 人学之道，
23: 下笔如有神。
24: 不学，
2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6: 你喜欢读书吗？
2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电费好，
10: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包上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5: 百骏图为什么有中西合璧的艺术特色？100匹形态各异的马在画作中究竟有着怎样的表现？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12集《千姿百态百骏图》。

0: 骏图》是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创作的绘画作品，画卷上共绘有100匹骏马，这些骏马姿态各异，独具神韵。而画中的山川树木、流水清潭，也都焕发着独特的东方韵味。但与此同时，画作在风格上也彰显着西方绘画的技法与色彩应用，使得作品中西相融，别具一格。那么在清宫之内，为何会出现一名来自于意大利的宫廷画师？他为什么要画《百骏图》？这幅传世之作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话说中国故事》第12集《千姿百态·百骏图》。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绘制的《百骏图》。百骏图顾名思义，就是在一幅图上画了100匹马，那也是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骏马。这幅图呢是绢本设色，高94.5厘米，长呢776.2厘米，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我们先来把全图看一下吧。这是在一处皇家牧场上，放牧人呢有的在休息，有的在交谈，而马匹呢则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有的在静静的伫立，有的正在吃草，也有的呢彼此之间在互相倚偎，有的是独自的打滚等等。远处呢还有一匹马在练习奔跑，放牧人也是各自有各自的活动，比如说有的在洗马，有的在照顾比较弱的马匹，另外呢还有人在引马渡河。过了河以后到岸边呢还有几匹马啊在这里休息，那么总数加起来呢是100匹。那么这里面在这个牧场上，画面呢和谐中展示的生动自然。我们从整个画面来看，既有中国画的特色，又融合了西洋画的技法。那么说老实话，也只有郎世宁这样的宫廷画家呢才画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郎世宁啊是意大利人，从小呢就显示出了绘画的天赋。在18世纪初，以这个光学透视学为基础积累起来的这个西方的绘画体系得到确立，而郎世宁呢是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在他成长过程中呢又得到了熟练的这个画师的辅导，学会了西方的一些绘画技巧。那么在1715年，也就是康熙54年，27岁的郎世宁来到了中国，之后进入了清朝的宫廷画院，给皇帝画画。知道了这个背景啊，我们再来看《百骏图》。在构图上，您发现了什么没有啊？前面的马匹啊，画的比较大，也很清晰，很实，而后面的马匹呢，又看着小一些，比较虚，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前后一对比啊，就感觉到一种典型的西方透视学的方法。我们再来看这些山水树木，用的是中国绘画的皴擦的传统技法，也说明这幅百骏图绘画的时候呢，作为意大利人的郎世宁已经把中国毛笔啊运用得非常自如，他是游刃有余地驾驭了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绘画风格。这种中西合璧的这个特别风格呢，可以说这是郎世宁所独创的。而这个风格呢，还使得许多中国画家也纷纷学习借鉴， 掀起了中国古代宫廷绘画史上的一个创新和变革。咱们再说这个郎世宁来到中国以后呢，就再没有离开过，整整待了51年，直到最后离世。那么在这51年当中，他和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都有交集。在康熙时期，郎世宁刚到中国，而康熙皇帝呢，恰好又是一位视野非常开放，对西方的科学充满了好奇，也喜欢任用西方人才的一个皇帝。康熙的科学启蒙老师啊，是来自比利时的南怀仁。还有一次呢，这个康熙得了病，吃了一段中药啊不见好，那么就有一个法国人进献给了他一种药，这个名字呢叫金鸡纳霜。各位，这是治疟疾的特效药。所以这个康熙皇帝吃了以后就好了，因此呢，他对这个西方科学的兴趣呢

0: 也就更大了。那么，郎世宁来到中国，遇到了这么一位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的康熙皇帝，而他本人能够被康熙所接受吗？
1: 来自意大利的郎世宁能否得到康熙皇帝的青睐？初来乍到的他又会在中国发生怎样的故事呢？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历史有多长，审美就有多久，艺术与生活相伴相生，品画不一样的视角，故事另一种奇妙的感悟。赏析古画能感受怎样的艺术魅力？发掘故事可以体会怎样的历史沧桑？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带您走进中国古画的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公元1688年，郎世宁出生于意大利米兰市。作为传教士的他，绘画技艺十分精湛，欧洲许多城市都有着他的画作。郎世宁27岁那年来到了中国，在居住中国的50多年里，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从后宫嫔妃的肖像绘画，到圆明园里欧洲风格楼宇的设计，郎世宁无疑成为了当时清宫中十分重要的宫廷画师。那么，郎世宁是如何一步步受到重用的呢？
0: 康熙59年，也就是公元1720年，郎世宁进宫。他初来乍到啊，是既不会中文，也不会用毛笔画中国画。但是康熙呢，见到郎世宁以后，感觉到这个年轻人不错，于是康熙就把郎世宁给留了下来。那么郎世宁呢，很快也就展示了自己的一些拿手好戏，画了几幅油画进献给康熙。那么康熙皇帝是否喜欢郎世宁的画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康熙啊并不很喜欢郎世宁的油画，但是呢还是把他继续留在宫廷。因为什么呢？郎世宁可以在宫廷里面啊专门研究临摹许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康熙这样做呢能够让郎世宁来领悟中国绘画的精髓。传统的中国画用的是毛笔，画在有这个墨韵效果的宣纸上，而西方的油画呢用的是油画笔，画在这个画布上，两者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是郎世宁这个人呢，他悟性很高，他通过这个临摹宫廷里的历代画家的画作，对中国绘画的技法呢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一些精髓。郎世宁不仅可以熟练地运用毛笔来绘画，而且呢还融合了中西两种画法的不同风格，形成了呢他自己独有的绘画风格。那么这样到了雍正时期，郎世宁终于受到了雍正的重视，他成了雍正皇帝身边的红人呐、啊。他和雍正之间呢、啊、这个彼此的往来交际也越来越频繁，频繁到什么程度呢？有人进献了个哈密瓜，雍正一看这瓜不错，就说把郎世宁叫来，让他把这瓜给画出来。还有人进献给雍正皇帝这个萝卜，甚至呢是这个小动物之类，雍正一喜欢就说把郎世宁叫来，你看这个不错，你把它给画出来吧。看来雍正皇帝这一时期啊对郎世宁是非常欣赏的。我们看到呢郎世宁这一段时间的作品，也可以发现他的艺术风格呢已经开始逐渐的形成了，西方绘画的技巧和中国绘画的精神已经在他的笔下呢开始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如果说郎世宁和雍正的关系不错， 那么到了乾隆时期呢，郎世宁更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乾隆皇帝对艺术啊也还是感兴趣，而且造诣也比较深，他把郎世宁呢从这个宫廷供奉画师升级到了御前画师，也就是随时可以出入宫廷的画师，这个待遇啊在当时那也是很高的了。乾隆皇帝在翻阅一本欧洲画册的时候，看到了西方的园林和喷泉的图片，哎，他就觉得很稀奇，于是呢把郎世宁叫到他身边，说你看看这个喷泉能不能在我的圆明园里面也造一个喷泉啊。皇帝让他做工程，这是皇帝对他的信任，于是呢他就尽心尽力的去做，最后啊不仅造了喷泉，而且呢还在圆明园的东北角建起了一个欧洲风格的西洋楼。我们知道宫廷画师一般是没有官衔的，可是呢乾隆因为对郎世宁特别的欣赏，还破例的给郎世宁授予了三品顶戴。郎世宁七十大寿的时候，乾隆皇帝还为他准备了寿宴。在郎世宁过世以后呢，乾隆帝呢又追赠他这个侍郎的头衔。纵观郎世宁这一辈子，应该说他还是挺幸运的，也是成功的。尤其是他留给后人的这个《百骏图》，被人们称作呢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啊，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这幅《百骏图》看来啊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1: 郎世宁的《百骏图》究竟有何独到之处？百匹良驹之中又透露出郎世宁怎样的心境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十二集《千姿百态百骏图》。郎世宁来到中国后，仔细研习了中国画的绘画技巧。他画的中国画具有坚实的写实功力，流畅地道的墨线，一丝不苟的层层晕染，外加无法效仿的颜色运用，中西合璧，焕然一新。既有欧洲油画反映现实的艺术概括，又有中国传统绘画之笔墨趣味，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获得了皇帝的赏识与信任。善于画马的他，更是为后世留下了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百骏图》。那么，这幅画作究竟有何特别之处？郎世宁笔下的百匹良驹，又呈现出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0: 马是人类驯化的动物当中呢，既有体力可以供人驱使的牲畜，同时呢，又善于奔跑。另外，在这个战争当中呢，这个马匹又是冷兵器时代重要的一个资源，是战争的必需品。那么在古代血雨腥风的战场上，总少不了战马那种倔强的形象存在，所以呢英雄总是与宝马相伴，比如像乌骓马、赤兔马，这些呢都是和主人一起青史留名。在古代缺少马匹的年代，比如说西汉初年，经济凋敝，皇上想找几匹颜色一样的马都找不全，那就更不用说出征作战了。所以对北方匈奴的劫掠呢，只能够忍气吞声，采取和亲政策，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西汉在休养生息之后，就对匈奴呢要进行反击，而这个战前的准备，就是呢包括在边郡设立马院，大批的养马，奖励私人养马。到汉武帝的时候啊，这个民间的街巷田野里马匹成群，

政府养马呀达到了几十万匹，奠定了一个建设强大骑兵兵团的这个物质基础。汉武帝这时候才派出军队去出击匈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马匹的形象还关系到一马当先、马到成功这些吉祥的语义。千里马直到今天也是我们对优秀人才的一个代称，所以呢，马匹也就成为历代画家描绘的对象。雍正皇帝出于对郎世宁的欣赏，在雍正二年三月给郎世宁一个任务，就是让郎世宁画一幅百骏图。于是呢，郎世宁开始创作，一直到雍正六年春天把画画好，前后经历了四年的时间。雍正为什么要让郎世宁画马呢？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吗？应该不是。因为作为清统治者而言呢，他们脱离了这个游牧生活的时间啊并不长，所以对马匹呢还确实是情有独钟。流传有这么一个故事，说这个努尔哈赤在战局不利的时候骑着一匹青马突围，最后终于杀出重围，但是这匹马也累死了。努尔哈赤抚摸着马的尸身说呀，将来我要有一天能成为一国之主的话，这个国号就叫大清。后来呢，果真定鼎中原，于是呢取这个谐音就定国号呢为清。当然了，这是一个传说啊，不是有史实可考的。不过呢，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清朝人呢对于马匹的喜爱。那么清代君主对于骏马的感情应该说呢是实实在在的。所以雍正和乾隆呢都多次要郎世宁来绘画马匹。郎世宁在百骏图中画的马又是什么马呢？马也有很多品种啊，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用途。那么综合各方面要求来说，总的评价哪里的马最好？当年啊，在我国境内呢有这个西北的新疆马、内蒙古的三河马，这都是排在前列的。那么这个呢还跟乾隆平定西北的武功密切相关。西北这个地方啊，可以说自清初以来就动荡不定，康熙、雍正都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对付，也耗费了大量的钱粮。那么到了乾隆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755年，清政府呢发兵，一直到乾隆的22年春，最后呢彻底平定了叛乱，所以呢来自新疆的名马也就自然而然的出现在皇家牧场里。当我们仔细端详百骏图的时候，却有一种感觉，好像郎世宁不是单纯画马。在这一点上呢，雍正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弘瞻也在郎世宁呢另一幅马的这个作品上面呢这样题写道：郎卿画马非画马，屏障突笔写胸臆。写胸臆的意思呢就是在说心里话，郎世宁的画马呢实际上是在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不管怎么说，郎世宁画马他就得了解马，比如马高兴时候什么样啊，马生气时候什么样啊。你说马一高兴了咧嘴笑，那马从来都咧着嘴是吧？咱们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讲过他的观察，他说呢，夫马鹿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迷。

0: 则分贝相递，这个递呢就是踢，就是高兴的时候呢，两匹马的脖子啊互相摩擦；生气的时候呢，则是背对背拿蹄子踢对方。那么我们来看看郎世宁对马高兴时候是怎么表现的。我们来看这一幅图，这匹黄骠马安详地站着，紧贴着它的呢是一匹这个棕色的马，正在它的马背上轻轻地摩挲着。黄骠马则是静静地去享受着这份温柔。棕色马体验着倚偎的感觉。那么这温柔的一对儿共同享受着阳光的照射，两匹马的形态啊叫做栩栩如生啊，既写实又不同于西方油画的浓墨重彩，用色呢恰到好处，笔墨这个浓淡相宜。你说它是纯正传统的中国毛笔画呢，好像又不太像。你说它体现着这个立体效果和透视效果呢，似乎又不是中国古代画家所追求的那个方向。这就是郎世宁啊在吃透了这个中西绘画的这个特点以后呢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画风。好，我们再看一幅，这两匹马的交颈相迷啊，可以说是双方呢都在互相示好，彼此的动作呢几乎是一致的。我们看上去呢画的是比较简单，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过去啊没有照相的时候能够表现得这么准确也确实不容易的。这个马的姿态你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感觉到呢他们彼此之间似乎是在做着一种交流。学美术的人都知道这样去画呢并不讨巧，比例稍有不对啊就会显得很假，我们看上去呢就会觉得不协调。而现在我们来看郎世宁画的这个马，有违和的感觉吗？一点也没有。从这一个细节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郎世宁呢他精湛的这个绘画的功底。我们再看一幅，这里有一个什么细节呢，就是这匹枣红马太主动了，而另一个呢则有点猝不及防，好像是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就主动的凑上来表达爱慕了，以至于另一方啊都有些站不住了。郎世宁在这里表现的是什么呢，他表现了一种马的动态，这是一种运动状态的凝固。马的这种状态呢倒是很适合这个电视镜头去捕捉的，用画笔表现其实挺不容易。那么在我们看来啊，郎世宁的画中马的动态神态跃然纸上，透过画呢我们能感受到马的安详与静谧，感受到那个时候啊这个田野风光，我们还能感受到呢画家的敏锐，以及呢画家心无旁骛的这个专注，更能够感受到呢画家心中一份恬淡安逸，他自己内心的放松。这样的话呢才有这种外在的这种画风的凝固。各位朋友，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 宋朝真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吗？究竟是哪五个问题引得世人的争议和关注？敬请关注《宋朝那些人和事儿》第一集《宋朝哪里来》。历史有多长，审美就有多久，艺术与生活相伴相生，品画不一样的视角，故事另一种奇妙的感悟。赏析古画能感受怎样的艺术魅力，发掘故事可以体会怎样的历史沧桑。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带您走进中国古画的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在中国古代绘画中，

0: 间呀、啊，有一匹马，叫做渠黄，宝马。这匹马性格暴躁，身材消瘦，但力大无穷，奔驰如飞。相传呢，这个渠黄马的主人，就是大唐的开国名将秦琼。秦琼最初见到渠黄马的时候，因为看他很瘦弱呀，于是双手呢就用力去压他，结果这个渠黄马瘦随瘦有肌肉啊，那叫做什么呀，纹丝不动，让秦琼赞叹不已。随后骑着这匹马南征北战，成就大业。那么在《百骏图》中，郎世宁一共画了三匹瘦马，请看这一匹瘦马啊，我们感觉什么呢？它是一匹老马，它虽然也可能身经百战，但是到今天呀、啊，已经老得似乎迈不开腿了，马鬃也显得稀疏。它当年应该是曾经很健壮，或许还立过战功，而今天呢，年老体衰，所以也依然得到牧马人的特殊照顾。这就使人不由得想起杜甫的五言诗《病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尔已已久，天寒关塞身，晨钟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起疏注，寻粮犹至今，物微亦不浅，感动亦沉吟。从这里面我们感觉到，就是这个马也有过青壮年，也曾经呢立下很多功劳，但是到今天虽然瘦弱了，但是它的特点、它的品性都依然保留。因此呢，看到这匹瘦马，让人家能够想起许许多多。我们先来看左边这匹马，虽然很瘦，但是大家注意看它的脚站得还是很有力的。那么在它的右面又有一匹瘦马，大家看这匹马呀、啊、是隐藏在树木当中，几乎都看不出来了。这么说吧，画马必画瘦马，这并不是中国画的固定模式，因为很多画家呀全篇都是肥马壮马。那么郎世宁为什么这么爱画瘦马呢？是什么用意呢？这就让我想起李贺当年的一首诗：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童声。说你别看这个瘦马呀、啊，它不是凡间的马，它是天上的房星下凡，是神马。所以虽然瘦，你前来敲敲它那骨头，那声音都跟铜一样啊。所以说明这个马呢，虽然很瘦，但是应该说它依然有力。这在我们人群当中叫什么？人不可貌相。刚才我们讲了瘦马，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整幅《百骏图》中开卷的第一匹马，白马王子啊。这个马呀可以说是白马的标准照，体型匀称优美，姿态高贵，堪称模特。这匹马你看它的稳健中带着矜持，其中呢马的左后腿微微向前提起来，有一种呢静中又渐动的感觉。马的眼神似看非看，似乎呢一切都在意料当中。郎世宁用他带头作为全幅画卷的第一匹马，这是在展示标准呢、啊、从这匹马我感受到的是人间有帝王，马中也有王者。我们再来看两匹马在一起的争斗。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马在发怒的时候是两马相背，然后用蹄子来